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讽刺。据澎湃新闻报道，云南燕山县2023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以后，至今仍然没有验收。像他当地的阿蒙镇顶丘，还有千庄片区新建的混凝土灌溉沟渠，遭遇山体滑坡给冲毁之后，5.56公里的沟渠又改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这个 U 型槽拼铺而成，而之后频发变形坍塌，淤堵断流，丧失了灌溉功能。村民们说，原本可以种水稻的水田，因为无水灌溉，无奈下改种玉米，部分耕地的原貌遭施工损毁，农田被掩埋了建筑垃圾。村民质疑这个工程质量低下，浪费财政资金。就你本来是要修这个灌溉沟渠的，就弄着建筑垃圾把农田都给盖住了。燕山县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公示，总投资是2055万，建设单位是当地一家国企控股公司，施工单位是云南建投文山建设有限公司。村民和村干部反映说，工程不仅没能助力农业生产，反而给耕作者带来诸多的困扰，问题上报以后迟迟没有获得什么处置。而澎湃新闻采访报道之后，燕山县委县政府就高度重视此事。4月25号上午，燕山县人民政府一个副县长带队实地走访，发现问题严重，当天就在村委会召开现场推介会，要求立即全面整改。26号施工机械进场，拆除全部的 U 型槽。这就问题存在多年了，村民和村干部上报问题没有获得处置，也没人理。媒体报道之后立刻就高度重视，一个副县长带队当场就要求整改，第二天施工机械就进场啊，就把那个什么影响这个农田的这个 U 型槽给拆了。这种媒体报道前后的对比充满了讽刺，就感觉啊，这里面透露出的问题甚至比这个农田建设项目的问题还要大。下一个关键词，顾虑。在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渗进日常生活的当下， AI 聊天、虚拟伴侣等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软件不断涌现。而就在4月份，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了一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生成淫秽、色情、暴力或可能引发未成年人产生极端情绪等内容的行为画出了红线。但是4月下旬以来，南方都市报记者实测了多款AI 虚拟伴侣软件，发现这些打着情感陪伴的旗号的一些应用普遍存在安全与合规漏洞，是像它有那个青少年模式可以一键跳过， AI 生成标注也不清晰，而且还惯用什么付费解锁亲密剧情等方式来诱导消费。此外，这个 APP 系统预设角色当中有大量的什么性感黑丝、袒胸露乳的女性人物，不仅可以在对话当中随意的选择暴力啊、小三啊、离婚互怼等等极端的剧情，聊天当中还充斥着具有性暗示的低俗话语。而令人震惊的是，此类 AI 虚拟伴侣软件背后还衍生出了什么人设定制的生意。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商家可以根据客户想要的人设指令来定制角色，而且大尺度的色情向的这个色情方向的什么开车呀、擦涉黄擦边啊这样的，仅仅收费13.14元。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允许用户自定义角色的场景下，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如何确保这个训练数据的合法来源，以及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和

内容管理义务已经成为行业合规落地与风险防范的重点。嗨，你让他落实什么安全主体责任，他上来他其实就是一个打涉黄擦边球的这种设定啊。其实你只要规定谁获利谁担责就行了啊，那谁从这里边赚到了钱谁就要承担责任，有一个或者两个方面的在这里边获利了，那就追究这两个方面的责任，谁玩这种涉黄擦边的那就追究谁，平台收了钱收一分钱要追究平台的责任，对不对？你这样的平台就有顾虑了，有了顾虑他可能才认真的监管认真审核，而不是光躲在后面偷偷赚钱，有事了一推二六五。下一关键词，道歉。近日福建的张女士向九派新闻记者反映说，她因为家中的墙面啊渗水啊，就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请了维修师傅，维修之前他多次询问报价，多次询问报价，对方都表示要上门之后再确定，得看你这个情况是吧，你这是管子坏了是怎么样的，上门之后再定。维修师傅上门之后，张女士没有同意这个维修方案，却被收取了500元的检测费。张女士说，这个维修师傅说这500块钱是他应得的，算是他的车油费。张女士告诉记者说，他被收取500元检测费之后，向这个12315平台啊投诉了，但是啄木鸟平台只承诺退还100块钱，所以他并不认同这个解决方案。5月10号，有律师表示，事前没有告知检测费，属于典型的坐地起价或者是先服务后报价的行为，法律上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侵害，收费不合理。而张女士多次询问收费问题，对方均以上门看了再说为由回避，这就是典型的模糊定价。上门之后给出维修方案被拒绝之后，这个师傅才提出500元检测费，这种收费逻辑存在根本性的法律问题，也就是检测费应当是在检测服务实际提供、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再收的，而不是作为说上门看看但没修成的出场费。早就提过，去年315这个啄木鸟维修平台就因为存在各种价格刺客行为被央视31晚会曝光啊，这个啄木鸟平台方面第一时间也发文道歉，当时说得很诚恳，但是后来还是陆陆续续又曝光过一些问题，你看到现在还是有。就是说你不能只道歉但是不改错吧。下一个关键词，诚信经营。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消费者滕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在使用了一款网红羊奶皂之后感觉皮肤瘙痒不适，经过对所谓羊奶皂的3次成分检测都显示它里面不含羊奶成分。记者深入羊奶皂产地调查发现，日销上万块的羊奶皂包装上写明了羊奶，实际上加的却是纯羊奶香精，也就是里边一点羊奶都没有。当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某日化品生产厂家时，厂家回应说，羊奶皂写的羊奶其实就是羊奶香精，这个皂类配比严苛，添加鲜奶根本无法成型，而且会变质发臭的。随后厂家工作人员反问说，网上哪个卖东西的不是虚假宣传啊？你买的老婆饼里有老婆吗？你看，当一个商家说出这种哪个商家不是虚假宣传这句话，而且不觉得惭愧，甚至理直气壮的把它当作挡箭牌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种商家毫无诚信了，让造假者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挖掉弄虚作假欺骗性销售的毒瘤。诚信经营从来不是一句漂亮口号，而是每一笔每一笔交易背后最朴素也最不可动摇也最珍贵的一个底线。下一关键词，悲情剧本。水果滞销烂在地里，孕妇含泪求助，还有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当你刷到这类视频的时候，你是否也心头一紧呢？啊，那是不是也想下单帮一把呀？最近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的涉农账号名列其中。央视随即曝光了这些塌房账号的三大套路，什么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假助农、真卖惨、渲染矛盾、散播谣言的。三农题材本来是流量场当中难得的正能量赛道，却被一些人玩成了割韭菜的流量生意。9.8万余个这个数字既是战果也是一个警钟，9.8万多个账号被封不应该是终点，所以还是要说平台要扛起这个相关的审核责任，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还有那 MCN 公司要守住合规的底线，消费者擦亮双眼，才能让这个假助农无处遁形，让真助农

0: 龙的暖流真正抵达田间地头，不要让这种悲情剧本凉了助农的热血，更不要让这虚假流量寒了农民的心。下一个关键词，泼脏水。胖东来最近又多了一个身份，叫维权日更博主。你翻翻他的官方账号啊，隔三差五就有一份澄清声明啊，维权声明等等。十号凌晨，这个胖东来又发了对职业打假人王海举报空调国补陷阱的调查声明。而更荒诞的是，这种事儿最近好像已经成了流水线作业了。四月下旬，一个叫惊梦人的博主质疑胖东来249元的毛巾暴利，还编造员工薪资。胖东来为这个事儿连发五份声明，5月2号正式起诉了。四月底，那个职业打假人王海接连质疑鸡蛋加色素、什么手套改日期，被胖东来通过几十页的检测报告证实为误解。5月6号，王海再次举报胖东来的空调补后更贵。胖东来5月8号凌晨甩出了厂家的调价函、采购记录，证明是特惠价与国补落地时间错位。而再往前翻，什么啤酒里喝出烟头了，被证实是自导自演的。内裤掉色过敏，胖东来拿出53页调查报告自证清白。还有那个柴怼怼污蔑玉石案，胖东来起诉判赔260万。每一次维权看似都是以胖东来的胜利收场，但是背后动辄几十页的报告，消费的不仅是人力财力，更是良心企业对社会的那份善意。河南当地的媒体表示，当每一家认真做事的企业都要时刻提防被泼脏水，谁还愿意善良啊？谁还敢掏心掏肺的对待咱消费者呢？咱们的监管部门是不是也该出出手了，让造谣的成本高一些，让良心企业安心一些？善良不该这么难，至少不能让它更难啊。下一个，撞人族。近日，江西南昌一名这个年轻男子加速跑，从背后冲撞女孩，把女孩撞倒在地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监控视频显示，5月9号，在不断有行人来往的一个公共场所，一名戴着口罩的年轻黑衣男子突然加速跑，从背后撞向了一个女孩，女孩随即倒地。事后，这个男子不顾女孩的情况，迅速逃离现场。那个相关的视频说，南昌找人，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人或者认识这个人，请私信我。看来这是这个女孩或女孩的家属啊，在找这个撞人男子。视频发布者在后续视频当中表示，这个事儿可不是自导自演，自己的左膝盖摔得比较严重，已经去医院检查并且报警，只希望把他绳之以法，不要再去害别人了。5月11号，当地警方表示，案件正在办理中。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这名年轻男子一开始在公共场所徘徊，发现一名独自行走的女孩之后，绕到女孩后面，突然加速跑上去撞了女孩的后背，把女孩撞倒在地，然后这男子迅速就跑开。这明显就是有预谋的。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过，日本有一种人啊，撞人族，就是一些生活不如意的人，在公共场所凭借着身体优势撞击女性、儿童、老人等防范能力较弱的群体。那不知道这个男子是不是也在模仿这种形式作案，但这种行为必须严厉打击，更不能让这种行为形成什么气候。下一个关键词，代驾。近日，深圳龙华区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发现15岁的小姨曾经两次前往一家纹身店，经营者没有核对她的年龄信息就给她提供服务，而且这个纹身店没有张贴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标志。今年3月，深圳市龙华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监管所依法对这个涉案的纹身店作出了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300元，并处罚款10000。一个纹身店啊，一个烟酒店，那都要核对未成年人信息的。作为商家，这要是依法依规经营的，如果我自己为了赚钱无视法律法规，那肯定是要付出法律代价。最后一个关键词，高价矿泉水。近日，河南项城一家幼儿园用这个依云矿泉水蒸饭的视频在网上走红，幼儿园内的餐食细节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与热议，有网友认为这是在刻意博眼球，也有网友为之点赞。5月11号，记者联系到这个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说，幼儿园伙食在当地的口碑一直都是吃得好学得好，餐标不是虚假的，而且自开园起就是一直这么做，此前也没有对外宣传过。 园方负责人在这个幼儿餐食上的投入十分舍得，在岗厨师都持有营养师的相关资质。针对网络上的各类争议，幼儿园工作人员坦言，争议确实挺多的，说我们只做我们自己，家长都能理解。据了解，这个幼儿园的学费一学期要5980。哎呀，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是怎么爆出来的啊！如果幼儿园平常都是在用这种高价矿泉水来做饭，那倒是无可厚非，只要合法合规，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用什么材料做饭是人家的自由。但如果是为了拍视频，刻意使用高价矿泉水，那就不应该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门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水润透亮。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咱们最近好像听说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啊，什么事件呢？就是这个人啊，因为他一辈子未婚未育的啊，也没有家庭啊，后来也没什么亲友啊，突然因病去世了，40-50岁因病去世了，他留下一些遗产，有房子有存款，怎么办呢？后来是委托当地的民政部门作为这个监护人啊，然后呢，相当于这个遗产呢就是归国家了嘛。这个事儿在网上每一次出来都会引起很大的关注和争议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跟这个类似。南京73岁的葛志平无父母无母，早年离婚之后也没有再结婚，也没有子女。他和他的侄子葛玉林，是吧？生活在一起。就他这侄子葛玉林，2023年意外查出鼻窦癌之后不幸去世，去世那年45岁。葛玉林也是个独子啊，生前也没结过婚，那父母都已经离世，所以一直以来。这个叔叔和侄儿这俩人很亲近啊，俩人住在一起啊，互相帮助的，等于是互相照顾。在这个侄子葛玉林治疗期间，这个老人葛志平不顾年事已高，每天陪伴。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过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是病情突然恶化，也没有留下遗嘱。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叔叔想继承侄子留下的遗产，却成了一个难题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2: 5月8号，记者在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保障房里见到了73岁的葛志平。老人戴着助听器，行动迟缓，一脸愁容。
3: 叔侄俩走得比较近，后来包括他的后事都在我这办。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
2: 葛玉林生前留下的遗产包括南京鼓楼区房产一套，社保账户资金及抚恤金50000元，银行存款150000元。葛志平先后前往房产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继承或处置遗产。 更让葛志平揪心的是，他向法院起诉后，通过法院调查令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葛玉林去世后不久，银行账户内的15万元就被人陆续转走了。报案

0: 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受理。老人多子向12345反映，目前警方仍没有给出调查结果。那么，法律上对继承到底怎么规定的呢？
1: 法律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这三个是不分前后的。第二顺序是兄弟姊妹、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包括他的转继承和那个代为继承。叔叔确实不是继承人。那么他们如果想就是想要这种来办理的话，那么他们生前应该有遗嘱的方式来进行叫赠与。
0: 遗赠，叔叔、姑姑、舅舅、姨妈等旁系血亲都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即便关系再亲近，也不能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为了老有所养，葛志平在律师的帮助下，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
2: 咱们刚才听了啊，这个掰扯法律条文，从法律角度来看，什么房产局、银行等部门的告知行为不是信口开河的，是有法律依据的啊。这个叔叔啊、姑姑什么的，他确实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你看《民法典》当中关于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规定，其实规定的很清晰，叔叔和侄子虽然是有血缘关系，但这既不属于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也就是不属于这个配偶、子女、父母，也不属于第二顺序，就是他不属于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外祖父母。 所以也就没法拥有顺理成章继承亲属遗产的法律优势。不过从法律上来讲，这个葛志平作为曾经悉心抚养病重侄子的叔叔，也有视情分啊得到部分遗产的权利。民法典也明确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那之所以法律当中有这样一条补充规定， 既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坚持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治原则，体现多尽义务多得利的一个公平的逻辑。那从报道的具体情况来看，一直以来叔侄二人最为亲近。除了在葛玉林治疗期间，这个葛志平每天陪伴，那葛玉林生前甚至还多次表示过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这些信息如果属实，那这个葛志平老人就有可能被认定是对侄子葛玉林抚养较多的人，从而分得一定的遗产。 啊，以示嘉许。说说我个人看法，我个人感觉，从这个互相抚养、互相照顾的角度来说，人家这个叔叔是具有继承遗产的资格和天然属性的。老百姓也天然的认为啊，说人家是一家人呐，对不对啊？人家是一家人，这个一家人呢，这个你别说他没有什么别说他有没有什么抚养的了，你就说一个家族的财产，按照传统观念来讲，他这个人没了。 他的财产应该归他的家族，尤其是这种直系亲属的家族，所以有网友就呼吁出台相关的法律，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报道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就是说这个人啊去世之后，在遗产纷争还没有明确说法的时候，他银行里的15万块钱存款被转走了，那被谁转走了？报道里边根本没说，但是虽然谁也没有说，但钱肯定是被人转走了。 那这就需要现在找出是谁把人家的钱转走了，就是在他们的财产继承案的官司打的过程当中，应该把这事儿搞清楚。另外，钱是在银行放着的，银行就允许他转走吗？银行该不该负责任？我觉得银行也应该负责任。尤其是这是涉案资金啊，凭什么这个案子打的过程当中你给人转走啊？谁转走的？这事儿得搞清楚。总而言之啊，继承遗产是家务事，但也不是纯粹的家务事。 普通的诉讼纠纷当中，关乎正义和道德，侄子重病，叔叔悉心照料，在遗产继承上适当倾斜，与法律有根据，与人心也合乎情理。但是具体情节，那还需要法院啊去认定，在审理当中结合事实和法律，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既然是三件套，就包括三样美妆啊。一样是15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再加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那这三瓶王牌组合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着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为你的肌肤带来奇迹般的焕变。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方旗舰店都要上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价钱，三件到手只需799，大家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去看一看海蓝之谜专柜的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再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比一比啊。三件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你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719.1，立省79.9，快省80块钱了。而且送礼盒送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除了咱们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三件套，今天还为大家分享一款国际大品牌当中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啊，同时呢送眼霜啊，主打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平时小棕瓶精华液50毫升一瓶，官方旗舰店要99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5毫升的两瓶，一共10毫升，而且给您附赠礼袋，精致又大方，还可以参与单笔满299打95折，到手只需312.5元，立省快17块钱，连眼护理一套拿下，快到520了，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非常合适。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顺丰发货，快马加鞭，520准时送达。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视频啊，觉得挺有意思啊。就一个男的到一个饭馆里吃饭去了，他提出一些特殊要求。他为什么提这样特殊要求？他来测试测试这饭馆是不是用预制菜啊。然后这视频发出来了，在网上吵翻天了。他点餐的时候非要让人饭馆把麻婆豆腐切成三角的，是吧？麻婆豆腐一般不都是四方块吗？那小四方块，枣那么大四方块，他要切成三角的，而且炒菜完全别放盐。说你放盐我对盐过敏。然后店员去问了问，然后店员回来说这菜没法做。他一听这菜没法做立马走人。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呀？那个预制菜啊是统一切块统一调味的，根本没法临时改动，这就预制菜。你要说让你炒菜别放盐，你给我切成三角的，他炒不了，但肯定预制菜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这个视频的录音啊。
1: 那都不是预制菜吧？
2: 你放心，咱都不是预制菜啊。
1: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不放盐。
2: 不放盐呢？
1: 对，
2: 那咋做呀？
1: 我盐过敏。
2: 啊、哦，好好。
1: 再给我来一个麻婆豆腐，要三。

0: 三角形的，
1: 豆腐要三角形啊？
0: 对，我喜欢三角。
1: 那行，那这两个问题我记一下，我看看咱还能不能做了哈。
0: 好，那你去问一下。兄弟们，预制菜不放盐，它就做不出来。形状它之前都是固定的，让它做三角，它也做不出来。
1: 哎，你好，我刚刚问了一下，就是这边咱做不了。
0: 做不了啊？
1: 对，不好意思啊。
0: 没事，那做不了就拉倒。
2: 这就是这个网络博主的一个测试啊，简单来说就是炒菜你别给我放盐，我看你能不能给我做出来。你能做出来，说明你不是预制菜；你做不出来，是吧？那是预制菜，很可能就那种袋装的，哗一热给我搁锅里一翻炒，加点什么配料，加点什么蒜苔丁，然后就出来了就得了，是吧？对于这个男子这种测试方法，有人说他是故意找茬，啊，也有人拍手叫好，觉得他戳中了餐饮行业的痛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儿不用争什么对错，说到底就是消费者被这个预制菜冒充现炒菜给坑罢了。大家要的从来不是说我要刁难商家啊，要找茬，而是一份明明白白的知情权。我们一直在说，你要用预制菜，你首先你在菜单上你说清楚哪个是预制菜，是吧？哪个是现炒菜，你说清楚啊，对吧？保证顾客知情权啊，你不能拿这个预制菜冒充这个现炒菜。咱先说说这个男子，他这个测试方法看着有点奇葩，实际上真的还是戳中了预制菜的死穴了。因为什么？预制菜都是工厂里边，或者说那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心厨房统一加工好的，是吧？调料配比啊，菜品形状全是固定的，一包料对啊，就盐多盐少你改不了，对吧？包括配料辅料什么的，豆腐切成方块的，是吧？那都是事先切好的，没法临时切成三角的。现炒菜呢，讲究就灵活多了，你稍微改个口味，是不是盐大点盐小点，加不加酱油，是不是怎么着？或者你给我改个形状，对后厨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是偏偏很多餐厅直接拒绝了顾客提出的这种要求，所以难免大家就怀疑，你这是不是预制菜事先准备好的，让你稍微改动改动你就改动不了，对吧？因为谁也不想花现炒菜的钱吃的加热的预制包菜。舆论吵得挺激烈啊，分成了两极分化，反对的人觉着你这个太刁钻了，这个要求是吧？这个要是吃饭的高峰期，那不是给后厨添乱吗？可是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商家提前说明啊，这道菜是预制菜还是非预制菜，那消费者根本就不会提这奇怪要求了。你在菜单上，你标上啊，大家反感的从来不是预制菜本身，而是你隐瞒是吧？欺骗，让消费者花着高价吃的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预制菜，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换谁心里都不舒服。其实咱说实话，现在的餐饮市场上预制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成本低出餐快，甚至连专业厨师都用不着，商家也赚得更多，这无可厚非。而且现在呢，很多的菜，很多这个餐馆的上菜速度是吧，包括很多的菜品你在家里你是做不出来的，那只有在外头饭馆才能做出来。而且很多的这个菜做的这个时间上菜那么快，那要你要不用预制菜那根本上不来啊，对吧？最让人家诟病的就是商家的这种隐瞒式经营，九成以上的连锁餐饮都在用预制菜，没有几家主动说，要么说中央厨房配送来模糊模糊这个概念，要么干脆就绝口不提，把预制菜当成现炒菜来卖，赚取翻倍的利润。消费者花了钱了，吃的什么都不知道，你吃的是预制菜还是这么现炒菜不知道，这才是矛盾的根源。其实预制菜本来也没什么罪啊，工业化生产能提升效率，只要合规生产，冷链达标，安全性也有保障，那就预制菜呗。就像有些餐厅大大方方的承认，我这儿哪道菜哪道菜是预制菜，价格也定的实在啊，但是照样生意火爆啊。有这样做的餐厅啊，是吧？人家弄着二三十道菜，里边有这么五六道七八道，是吧？甚至十来道说是预制菜，也挺好的呀。最怕的就是商家揣着明白装糊涂。我看有那个商家，人家说标明自己是预制菜，你比如说标明自己是什么鱼香肉丝啊，或者什么宫保鸡丁什么的，人家说我是预制菜什么，然后进来之后我再给你加工再炒一下，炒什么你比如加蒜苔丁是吧，加那个红萝卜丁怎么等等，人家都给你标得很清楚，是吧？预制菜是一部分，到这儿了我再给你加工的时候再加一些什么辅料是另外一部分，是吧？这个价是什么什么价钱标得很清楚，价格标得也很清楚，是吧？刚才提到了，就是怕那个商家故意的啊，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不跟你说，一边赚着溢价的钱，一边把消费者蒙在鼓里，连最基本的口味调整他都不肯满足，这才是对消费者不尊重啊！你要说消费者去挑刺儿去了，人家为什么挑你刺儿？人家挑出刺儿来了啊！

别放盐，你怎么就做不出来啊？你做厨师的，你要是现炒菜的话，你别说别放盐了，是吧？你说我这个宫保鸡丁里边，我只要汤，他都给你做出来，对不对？那是现炒菜，可是你不是现炒菜的话，你做不出来这个。说在现在，国家和地方都开始出手规范这个事儿了。2024年这预制菜国标出台，有些省份啊，江苏等地也试点强制标注，所以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一菜一码溯源，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不用禁止预制菜，而是让它晒在阳光之下，商家主动标注清楚，你是预制菜就是预制菜，是现炒菜你就是现炒菜，是吧？你标明了，价格分开定，让消费者自己选。愿意图省事儿吃快餐吃那个预制菜的，你可以选呀，价格又便宜。想吃新鲜现炒菜的，也能找到对应的菜，两全其美啊。所以说到底，那位这个网络博主这个奇葩的测试看起来奇葩，实际上是消费者无奈之下的一次发声。他这种测试方法精准地击中了消费者内心的担忧。所以餐饮行业想要长久发展，靠的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诚信经营。别再让消费者猜来猜去，你要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明码标价，清晰标注，才是重建餐饮业信心的唯一办法。毕竟吃得明白，花得舒心，这是普通人最朴素的在外头吃饭的诉求吧。前两天网上流传了一张图片啊，一家公司的员工，大概得有那么十几个人，是吧，在那拍照片呢。但是他这个公司的员工是哪家公司？是这个哈罗公司的这个员工啊，你比如哈罗公司的哈罗单车，是吧？这个共享单车那个公司的员工拍这个合照，这个合照流传到网上，为什么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呢？按说谁也不认识谁，你就哈罗公司员工，虽然大公司员工，你拍个合照有什么稀奇呢？他这个拍的合照是地下这个放着好多这个共享单车，但是都不是哈罗的。他们呢，这些哈罗公司的员工呢，骑着自己的哈罗单车，然后前面有那青桔公司的，还有美团公司的这个共享单车倒在地上，那么多人集体竖着大拇指，有的还拿脚踩在那个同行那个单车上的。这个照片发出来之后，引发了轩然大波，说你这个格局太小。对此，哈罗回复媒体说，近期社交平台上流传了一张我公司员工聚会的照片，照片当中的行为和企业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不符，不能代表公司员工的整体风貌。对此，我司已展开内部调查，公司始终尊重行业伙伴，倡导健康理性的行业氛围。过去的这十来年，共享单车行业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发展的阶段，发展到现在，共享单车市场竞争激烈和品牌集中化加剧。据相关的数据，目前中国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包括哈罗出行、青桔单车以及美团，按投放量来计算，三者合计占据投放量约90%，在运营设备量，行业竞争格局是三强鼎立。那具体再说到这个事儿，哈罗单车公司现在出面表态了，是吧？我们始终尊重行业伙伴等等。但是这个事儿的照片拍出来了，是哈罗公司的员工所为，是吧？那具体是哪个呢？得追究。背后的具体动机怎么样，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幕都是让人遗憾的。它体现了一些商业竞争当中这个基层员工之间这个竞争的这个互相的撕扯，是吧？以及归属感。表面看这是在贬损竞争对手，实际上是暴露了个人的浅薄的认知，以及连带损害自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形象和品牌形象。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事情了。据澎湃新闻报道，2022年哈罗电单车昆明城市经理，一个姓李的，沿路对70辆美团电单车故意破坏，用刀把人坐垫给人划破了，后来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哈罗方面回应说，这个事儿是该员工在凌晨酒后做出的过激行为。那你要说凌晨酒后做出过激行为，为什么光划你这个竞争对手的电单车，不划你们自家品牌的电单车呢？啊，所以说更深层次来看，无论是推倒这个竞争对手的单车划伤坐垫，还是损坏这个车辆的行为，都是一种恶劣的负面的行为。近年来呢，用户这个损坏共享单车的车辆，这个事情已经多次被曝光、被谴责。如果连这个共享单车企业的员工也是这么干，何以真正的让用户爱惜车辆呢？所以对涉事企业来说，严肃调查和处置这起个案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借这个机会真正的检视和纠正团队内部可能存在的这个拉踩文化啊，引导员工以一种健康理性的方式参与竞争，
别干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又丢面子的糊涂事儿。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山东滨州惠民县的徐先生开了一家理发店，面积20多平吧，开了快7年了。今年4月中旬，他突然收到法院发来的一个文书，说有人告了他了，告他的这个来头还挺大，说一家英国公司叫什么媚谷资本有限公司，认为徐先生他这个理发店的店铺的名字叫东尼理发，哎，你侵权了，你涉嫌对我们公司授权使用的这个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侵权。就把他告了，告到法院，索赔5万。后来媒体记者搜索发现，去年就有媒体报道，全国多地理发店因为相同的缘由被这家英国公司啊，什么媚谷公司起诉。公开判决文书显示，有理发店因此被判赔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那这个事儿一出，很多人都对这个小理发店持有同情态度，因为东尼在美发行业是特别常用的一个什么点名词啊，在流行语境当中，有不少人直接把理发师称为是托尼老师。县城里的理发小店用东尼理发、东尼造型取个名字，不过就是赶个潮流，图个好记，很难说有攀附什么高端品牌的主观恶意，所以他混淆啊、误导消费者可能性也不大。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一家什么英国的公司，什么媚谷资本有限公司，他这个什么东尼什么沙龙，这是注册商标，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县城的小理发店一般做的都是熟客、回头客的生意啊，客源就是周边的居民，吃这一片小区里的，和所谓的什么英国公司的什么品牌没有任何竞争关系，对他的商誉也不可能造成什么损害。而且咱就拿着徐先生说，他开店的时候已经通过了工商核对姓名了，相关部门没有提示他有侵权风险，合法登记的营业执照现在成了侵权的证据了，被人告了，这怎么能让咽下这口气呢？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和手段，这个媚谷公司2021年他才注册，唯一的董事是个中国人，他去年开始委托律师在全国起诉理发店，起诉好多家了，再往上追溯，授权他使用商标的收云公司2024年才成立，注册资本10000元，参保人数0，还因为失联被列入经营异常，就这么一家不靠谱的公司手握170多个商标，其中有不少是什么欣欣啊、光辉啊、花样年华这类烂大街的名字。那这个公司起诉的时候还是批量起诉。

批量起诉全国数十家县城的小理发店，索赔金额统一定为50000，和解金额也动辄数万啊。当然最后有人赔了几百的，有赔几千的，反正大面撒网是吧，靠量取胜。这种起诉的模式是高度同质化的，而且小商户大多缺乏法律知识和应诉能力，一接到这个什么法律文书就害怕啊，一说就是英国公司把你告。

在做品牌是维权，实际上是在梅雷拿着所有的这个商标，然后呢四处乱告状啊，四处乱告人家，找人去讹钱去，坐等全国各地的中小商家踩雷，然后坐收渔利。所以这个事儿的是非分明是吧，也很清晰了，边界也很清晰。当然了，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个案子的核心是为了保护什么商标是吧，商标使用权是吧，但是这个商标注册遵循先注册先保护的原则，这个魅谷公司经授权持有这个东尼沙龙的商标，它确实具备维权基础，可是商标保护的初衷是区分商品和这个服务来源的，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的，不是通过抢注这个常用的店名，抢注成商标之后再拿它来当做工具来打压小店来索赔，利用制度漏洞薅羊毛的。现在我们有的地方的法院一判吧，还判这样的这个公司啊，有时候告赢了，一赔赔几百，赔几千，甚至赔几万都有。可是他对那个职业打假人的一说，职业打假人不是普通消费者，那你说这样的商标持有的公司，它是一个正经的商标持有公司吗？它都不是啊。所以法律当然应该保护知识产权，但是绝不应该成为这种碰瓷儿式维权利用的工具。当一家公司注册了美发行业的商标，但他又不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专业起诉这个同行来索赔，他批量注册烂大街的各种商标，专门瞄准最没有自保能力的小个体户，当这个索赔金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目的就是让你破财免灾，那这很难说是正常维权了，他是把法律变成了这个收割的工具。但是这个中小微商户有的时候还经不起这样的诉讼维权啊，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本来这个抵抗市场的风险的这种力量就小啊，承载着很多普通人的生计和希望，所以法律应该给他们一个公平和保障，而不是让他们动辄就陷入茫然和惶恐。像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横行无忌，一弄就到法院起诉，一弄就到法院起诉，而法院呢，如果机械的套用条文，忽视了一个案件背后的这个现实情理和行业常识，不仅会让小商户寒心，更会削弱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破坏当地经济的发展环境。所以就今天这个案子来说，法院过往判决也认可这个涉案商标2005年注册以后长期没有广泛使用，仅在起诉之前数月授权给一家小店使用，这难以证明它具有全国知名度，这说明司法系统是完全有能力可以识别什么是真正维权，什么是商业碰瓷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司法系统是否愿意在法理之外兼顾情理和实际效果，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市场经济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诉讼当中愿意多用心。我看有网友说这种公司就是恶意索赔的，如果法院支持了这类案例，那会有更多的相似案例发生的。还有网友说这种情况根本不需要保护，很明显的恶意注册并以诉讼来作为收入来源，有碍正常的经营啊，将保护恶意利用有悖于立法本意。还有网友说，对那些以文字版权或者注册商标四处碰瓷的公司，应该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凡是没有正经业务，然后得又持有大量的商标，靠着这个商标维权来碰瓷来维权的，法院不应该支持他们。法院支持他们，那就是助纣为虐。网友其实说的很有道理啊。其实这类靠着注册商标之后大范围起诉索赔的行为发生过好多次，也发生了好多好多年了，只不过这家公司给自己套了一个洋壳子，一说是英国的公司，估计也有借着外国企业的名头来给这个被索赔的商家以及基层司法部门施压的念头，对这种打歪主意的人就不该让他们得逞。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好的，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陈店长共同来说一说近期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二手房。每年其实在这个春节过后啊，开春一直到差不多五一前吧，应该算是一个二手房成交相对比较活跃的时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今年也确实是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这个成交量应该是有所增长的。那陈店长，就您的这个门店来看，咱们从过完年到现在整体的这个成交情况怎么样？
1: 这段时间的成交确实呢，应该说比年前呢有一些放大。特别是从过完年以后，然后我们是初八上班，然后上班以后基本上也就是二月份剩下那几天的话，我们也基本上成交了五六套，其实上班时间并不是太长。然后三月份了到现在的话，差不多也已经有个四五套的一个成交了，就是相对就是比年前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成交量放大，另一个就是现在的话，包括我们值班的时候，这种进门客户明显的比以前要多一些。以前可能偶尔一天的话，基本上可能两个、三个，有的时候一天可能还也有时候会没有，因为是周末有时候会多一些。但是基本上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进门咨询的，也就是有的是可能是今年上的，也有的是明年后年上的，都开始你就关注房子、咨询房子的要多起来了。
0: 确实从这个量上来讲是能够看到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哈。
1: 对，
0: 这个时期那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就有些朋友就会想问，就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它会是二手房成交比较活跃的时期呢？
1: 我觉得就是说过完年以后，春天春暖花开，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一个是天暖和了，一个是就是孩子特别是上学的这一块，就是今年我们知道九月份开学，但是基本上这种公立的
0: 七月份
1: 对
0: 报
1: 名的话，
0: 七月初哈，
1: 对对对，在七月份要进行从网站上进行这种报名，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包括把户口要落过来，把之前的这些手续肯定要都办妥。所以就是说三月份这开始看房，然后看完房以后定下来走走手续，可能下来到四月份。有的可能还愿意收拾一下，简单装修一下再晾一晾，可能这样的话相对上时间上还是够的，如果再晚一些的话可能
0: 就比较紧迫，
1: 对，有一些紧张了就
0: 所以说每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它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他自身需求吧，就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哈。
1: 对对对，
0: 让整体的这个看房量啊，包括这个成交量都是有所上涨的。那成交量上涨了，价格呢什么样的水平？
1: 现在的价格我觉得来说的话，其实去年的话从九月份开始，然后就是到十月份，然后这个成交量呢是逐步的在上升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房价呢是走了一些往下走的一个路线，然后就稍微的因为可能我们当时分析，当时呢就是可能是就是当时的这种库存量还是比较充足的比较多。那我们就是大白话说，就是有的人可能着急卖，着急卖的话他可能就是把这个价钱，对，
0: 价换量，
1: 对，你就是说你就得降一些，因为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可能客户看房那个时候也比较冷，然后可能不是太多，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要着急卖，那你就把价降一降，降一降这房子确实出去了一批，那个时候成交量其实也还可以，然后出去了一批以后，然后现在的话剩的当然房源也还是不少，但是比那个时候肯定是少了不少了。就是说现在的话剩下的呢就是要么是我也不是太着急卖，有的呢还有的可能就是在出租当中啊，还有的是可能孩子今年在上学，他今年要毕业还没有毕业，有这样的，所以就是现在的不是太着急，所以现在的这个价钱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一些，也没有出现说怎么过大的上涨，但是就是相对比较平稳了。像年前的话谈价可能空间更大一些，就是过来以后就是这种降价的幅度更大，但现在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0: 这是我们说到的目前哈这个二手房市场成交的一个状况。刚刚其实从这个谈话当中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其实更多的这个客户哈应该说都是算是刚需客户吧，是吧？上学是属于刚需，
1: 那
0: 结婚啊、首套房这些都属于是刚需哈。那现在这个改善需求的朋友多吗？就最近一段时间？
1: 改善的也有，改善的也有，但是这种一般的改善的客户呢，他相对来说就不那么着急，对，
0: 对，时间上不紧迫，啊，是吧？
1: 对，对，他可能就是更多的有时候会看一看，看完以后回去考虑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会约了一个，也是要去看一个那个一个新房的一个项目，一个客户，然后其实从上周的周三开始就开始约，他说要看，结果一直到周末，然后还没时间，然后昨天我还问我们的经纪人，我说哎那个客户怎么样了？然后他说哎，就问人家，人家说这两天特别忙，因为他本身看的就是一个改善的项目，就是说不是，我说那应该可能也不是太着急，他说对，这种改善的人估计人家不太着急，估计可能比较忙工作嘛，所以就是一直还没有看，可能就是说这种确实买改善的这种，他本身现在是有房子住的，对，他就是把生活品质想再提升一些，再改善一些，所以就是这种的他不是太着急，可能没有学区房这些相对来说要急迫一些。
0: 所以说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哈。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改善的朋友他其实是因为最近新盘项目挺多，而且我们说在这个去年吧，这一年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公认的好房子的标准是在逐渐提升的，确实是较以前而言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我身边有很多同事说，就这种改变是以前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改变哈。
1: 对，
0: 就在之前大家说好房子那可能是能想象的，比如说这开间更大，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落地窗看上去更漂亮，是吧，这个容积率更小，房间的设计的更加合理，但是现在的我们说就去年一年啊，这个好房子标准其实让大家是觉得有很多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认知的，包括了这个公摊越来越小，包括我们说这种科技型的住宅，是吧，
1: 对，
0: 加入了一些智能化的这种配套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可能是以前在大家认知当中不太有的，包括现在这个新的一些园林景观的设计也是这样的哈。
1: 对，我们去看新房的话，然后就是比较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就是现在的话它有一些在这个里边，是我记得是看到一个某一个大开发商的一个项目，然后它里边的这种隔层里边加了这种防音隔音的这种垫子啊，
0: 就很好的解决了邻里纠纷。
1: 对，原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它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公益工法展示间嘛，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然后里边它这个是加了这种隔音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并且它有那种做实验的那种装备，那种设备，
0: 就
1: 是
0: 确实能够，
1: 对，你能够看到它加了这个以后，它的这个分贝就是声音的分贝是往下降了的啊，然后能降多少它都能看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种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这种我们看的更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以前可能说你看130来平或者120多平的这种房子，说如果说借着做成那个

0: 小三十还行，要有的甚至做成
1: 四
0: 十。
1: 对、
0: 嗯，那现在的话，就看这种的话，确实是这种新规产品。哎呦，它
1: 这
0: 不但是做成了，对，不但做成四十，并且哪儿哪儿你感觉还不小。
1: 嗯、
0: 特别现在的，再看这种现在新房的这种卧室，要比原来的明显的要大一些。
1: 对，是。
0: 对，原来的话，可能我们看房子更大的感受就是，哎呦，客厅还行，餐厅也还行，一看卧室觉得，哎呀，有点小，放上床有好像没有多大空间了。
1: 除非你是这个150-160平再往上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卧室空间还能有。剩下的像这个，咱们说应该说石家庄的客户比较常购买的这个区间段哈，100-130之间的这种，你会觉得，你要是要了客厅的宽敞，卧室就镶嵌了局促了哈。
0: 所以就是现在的话，确实是看，就是基本上说120-130平，确实能感受出以前150-来平的这种感受，确实比以前就是这种得房率更高了。
1: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变化哈。
0: 嗯、
1: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我们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或者您说我在这个购置新房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不同的楼盘想去进行选择哈，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让陈店长来支支招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

灿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

0: 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的，北京时间的9:1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哈。我们继续的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还是比较活跃的啊。我身边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哎，手里边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他前段时间就问我说，那你看，如果我的房子在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个就春暖花开这季节哈，这俩仨月我卖不出去，是不是就会像去年一样，就是进入到下半年，想要成交就要降价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春天的话确实是一个房子成交的一个相对来说上半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想卖的话，还是说把房子能够收拾收拾，尽快的那个挂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住人的话，那就是说尽量提供多的这种看房时间或者方便。像我们看房的话，有的时候有一些业主人家里可能也长得，就是我记得那天是看一个43中宿舍的一个房子，然后人家里也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有其实是自己住着的，但是它里边也是有摄像头、然后我们正好有客户，还是挺比较感觉比较靠谱的一个客户，然后跟人家沟通以后
0: 啊，
1: 直接给的对给的一个远程的一个密码，然后开完以后，然后进去以后，其实他全程是能看得见的，就是说，然后包括跟客户在这个房间里，就是看的这个感受啊，包括客户的反应啊，他都能看得见。然后这样的话看房很那个方便，看完以后客户回去考虑了，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买卖的房子肯定是要看的。有的时候，哎呀，你们那儿有照片，有什么 VR， 对，有那种那什么，你都让看这个就行，看视频就行了啊，可以不用看房子，这户型都一样的。但其实还是说，这种买房子，特别这种大宗的交易，他肯定还是要看一下的，
0: 对，
1: 看一下感受一下，因为即使户型一样，楼层不一样，装修不一样，进去以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买房子，有的时候客户也会进去以后感受一下这个房子，有的时候。在里边哪怕静静的待上那么一下，然后觉得感觉一下这个房子跟自己是不是特别进来以后是不是特别舒服。所以就是说他肯定要到房子里，有的甚至不是看一遍，还要可能看的觉得还行，第二遍会把筛选一下，让家人
0: 都来看
1: 自己，对，把看的比较中意的几套房子一块再看一遍。然后做一个最终的选择，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尽量创造更多的看房的机会，如果有钥匙的，那就建议是几个品牌的中介多放几个，但这样的话让人们更多的能看。春天的话交易量还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这种房子对客户也是一种刺激，当这种市场来临的时候，就是说当他前两天看完的房子回去，可能说让他说你能定吗，哎呀定不了，我们要
0: 犹豫犹豫发现卖了，
1: 对对对，我要回去考虑一下。然后过几天你给他发信息说哎呦这个房子已经成交了，姐，然后咱就只能考虑别的了。他想，这么快吗？我还想着周末再看一下怎么样呢。那这种的话，也会对客户呢，其实也是一种反向的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房子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那就是说，现在说如果说卖不掉，到下半年一定是不是价钱还会往下走？这个确实是不敢说，就是太这种那个肯定的去说。但是一般来。

0: 九月之前肯定房产市场是相对比较平淡的，或者是比较下行的一个区，
1: 就是，夏季这个时候，
0: 对对对，一个是天气的原因，一个是那个可能很多孩子一放假，然后很多家长也要跟孩子要出去，然后可能不在石家庄，包括很多业主可能也出去了，看房也不方便，这种也是一种原因。所以就是说这种综合起来，到那个时候一般成交量会相对要低一些。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想让自己的房子卖一个好价格，或者说想让自己的房子尽快成交，就应该去找这个买房人比较集中看房的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价格我们不好说啊，二手房一房一价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什么时候买房人的需求是相对来说比较旺盛、比较集中的，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的房子更多的去曝光，更多的呈现在他们面前，也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成交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你看我的房子可能现在确实不是很方便，你比如说我有租户，这个租户你不能说是吧，什么时候看房都配合啊，或者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人啊住在这个房子里，就是如果我的房子不是那么方便去让大家来看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做这个推广吗？
0: 如果是这种的话，你比如说有租户这种，当然也需要跟租户去沟通。这种的话，一个是有的房主采用的一个策略，那可能就是给租户，比如说这个
1: 让一点利，
0: 对，把这个租金往下让一让啊，就是说可能说我原来租你的3000的，现在我给你2600，是吧？啊，或者是2500，那你要配合我看房，至少就是一周的话，再让我们看
1: 三次，就固定点时间段，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是有这种老人或者看房平时不太方便的，也有的就是这种把这个放成一个，就是刚才像陆老师说的，放成一个时间固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就每一周的周六什么时间段，或者是比如说周三什么时间段，哎，那一周里边有2次能够看房，你要想看的话，把客户要放到
1: 集中在这个时间段，
0: 对，就是各个中介的话，你要约的话都约到那个时间段，我们集中开放集中看，这种的话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就是肯定就是相对来说比不能看肯定要好，但肯定是就是像就是有的时候中介更愿意推荐的还是说看房方便的，
1: 就最方便的这种，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客人来的也比较随机，是吧？
0: 对对对，
1: 来到这儿之后我就想把附近的这几套就是都看了，
0: 对对对，
1: 当然就是如果真的看房不是那么方便，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因为毕竟这个买房子是个大事儿，咱也不可能说只看一套房子咱就定了，是吧？
0: 对对，
1: 咱们也是要把这个附近可能能看的都看了，所以说这个只要每周能够提供出来一些时间供大家看房，别像刚才我们陈局长说的，就是任何时候找你都说就看 VR 吧，是吧？差不多，
0: 对对对，
1: 不用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哈。
0: 对，除非一种的就是说像我们学区房里边，那就是可能你这个房子确实价钱就能明显的低，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比如说看东户型，就是我有照片，那就是这种价钱别人可能是100，比如说这种一室的房子别人可能是130万，那你这个基本上120以下都可以，是吧？都可以谈。那这种的话确实有的会图便宜，好了，那我跟你签完合同我要看一眼，当然一般的也有这样的，就是说那我在合同都写完了，我得看一眼房子嘛，我不能还不知道我买的房子啥样，所以说这种的也有，说啊行，那签完合同咱们看一眼，这种也有。但是说这种一定是他能感觉到你这个确实比其市场价要有一些能让他感觉到一些实惠
1: 动心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一些情况哈。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学区房，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购置学区房的时候，现在也会想去问，就是如果我想捡漏，那我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挑选什么类型的房子有可能捡到一些漏？
0: 其实说句实话，真正的捡漏，现在就是捡漏的这个，哎呀，这种概念确实越来越难说。为什么呀？就是说，你现在的话，真正价钱低的房子，所以一下子出来就能秒杀的房子，其实越来越少。因为现在这个像跟以前还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就是这个房子卖多少钱，更多的是让这种中介给评估一下，然后但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他能通过很多种渠道去
1: 了解这房子该卖多少，
0: 对这个行情啊，然后那个这块我跟我一样的这种，哎，成交价大概是多少？如果他有的这种报的，比如说稍微的低一点的价钱的，报出来以后，那一定是各个中 除非你只在一家中介挂了，除非你只跟一个人说这个信息了，
1: 嗯
0: 啊，只要你去说各个平台都挂了，然后肯这个价钱如果是第一市场价的，一定各个中介都在疯狂找客户，找完客户以后，肯定是你挂完房子以后，你的电话量就会特别多，然后都要看房，
1: 嗯，
0: 可能一下子你家就跟我们说就跟那个什么赶集似的，一下子就成一个不用组织的小聚焦了。

0: 就是很多人都会来看房，那挤满一屋子人，这个时候房东的心里一定会发生变化的。那我报的这价，哎呀，这么多人来看，
1: 是不是报低了？
0: 对，我是不是报低了？哎呀，那
1: 我要不要涨两万？
0: 对对，我要往高里抬一下，因为你毕竟没签合同之前，其实人家是可以变化的。
1: 对
0: 啊，当然就是你出的价可以变化，房东也可以变化，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哎，有些房子报出来挺低，结果看到房人多了，一下子一天涨了3万，涨了5万，也有。所以说这种就是真正的捡漏，这种除非就是刚才我说的，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只有可能一个人他没有跟别人说，然后这个价钱呢相对较低，这是一种。第二个，那再有一种的话，就是当然这种就是几率比较低，就是房东特别着急用钱的这种，啊，我就着急用钱，我在别处看好房子了，我要定。那就是说我在几天之内，一个礼拜或者10天之内能卖我就卖，这个价钱我就是要低于市场价，我要卖，10天之内要卖不了，对不起，这个价钱我肯定我也就不卖了。这种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有确实有着急用钱的，那就是你手头正好有这个种比较充裕的资金，能够把这个房子全款购买，这个时候确实可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房子，就我们叫捡漏房。
1: 这是我们说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

0: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陈店长，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留言哈，咨询这个房子的，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阿尔卡迪亚，其实这个确实是曾经也是一个这个价格很坚挺的一个楼盘哈。他说他有这儿的房子想要进行出售，167平，32厅，在4层，他说他觉得这个采光啊，这个采光的时间多多少少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哈。想问一下这个能卖到什么价格？就简单装修。
1: 简单装修啊，是个40的是吧？
0: 30，167平，还蛮大的啊。大30。
1: 对，大30的，这是一个167的话，这块的话。楼层稍微低一点，现在的话，现在我跟你说一个这边的，就是高楼层的一个，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0: 因为这边其实这个过去的这种房子也是，它这个密度比较大，是吧？都是33、34、32到顶的这种哈。
1: 对，这个30的这种户型还是不错的，南北通透的，然后这种三叶草的户型，双仰卧的这种。厨房呢也是在一边那个在旁边放着的这种，所以这个户型是没有问题。然后，但是这个楼层确实低了一点，这边这个楼层正常的。或者是稍微偏高一点采光比较好的呢，目前我们这儿是167，报价的话是238万，大概的单价，对，
0: 3000多，14000，
1: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说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就是我觉得楼层稍微低一点，把这个价钱呢要稍微的低一点点，就是把比这个呢238，稍微往下一些，就是您这个我觉得在230往下一些吧。这个单价是合到
0: 低一些，是吧？
1: 对，它按238的话，单价是合到14200多。就是您这个的话，我觉得参考价在13000稍微靠点底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这是我们说的阿尔卡迪亚的情况。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天山九峰，其实这个朋友应该是在我们这儿留言已经有几次了，但是他这房子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出售哈。大面积也是天山九峰，42厅，169平。这个倒是高楼层啊，另外还带着地下室，还带着车位。他说想咨询一下，这个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天山九峰这个小区，我也不止一次去过。其实这个小区的话，还是生活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0: 很方便啊。
1: 对，很好。小区的那个里边的绿化呀，包括这个中央湖啊，都挺好的。但是有什么说，就这块的，好像这个商业配套稍微差一些啊。然后就是说，另外一个这块的，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比较大。它这个就是总房值，我们说单价不高啊，是吗？15000、16000，甚至有的还更低。

0: 一些，但其实这总价一下子下来还是要偏高一些。
1: 整体来讲，这个大面积房子偏多这边是吧？
0: 对，另外一个它这块缺少这个学区的加持，可能也会稍微差一些啊。
1: 嗯，
0: 这个的话，目前这块报价的话，大概在1万56000左右啊，1万56000，就是我说的是精装修的啊，装修比较好一些，
1: 均价
0: 对，就是在对1万5000到1万6000左右，就是您这个的话，如果
1: 250万左右，
0: 对，260来万，然后就是你看您一下这个，不知道咱家的这个装修是什么样。另外一个就是，这块的话车位，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车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基本上家家都有，所以就是说他没有那么紧张，你要是我建议您要是卖的时候就是可以拆开，拆开报价。
1: 那像这个地下室呢，他就说还带个地下室，
0: 地下室一般的都是包含在房子里，
1: 包含在里面，
0: 对，一般都在包含的话，不管是不是在房本上体现，一般都包含，
1: 因为一般也不会有人不太会有人单买地下室哈、啊。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车位的话你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这块，像我们在我们附近有时候卖这种汉墨的房子，汉墨如林的房子，它也是有的时候都加上车位一块卖，加上车位一块卖，可能报的价人一看
1: 偏高，
0: 对，你在这个系统里边或者你在这个排序里边，你就会一看我单价比别人高，其实咱这可能是带
1: 车位
0: 的，对，但是含车位可能要打开才看到这个备注，哦，我这个带车位，但是你要猛的一看，这就是面积同面积的，咱这个就显高，所以你可以把它在那个车位单独放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备注里边，有车位多少多少钱，可以要可以不要，对吧？
1: 就你这样的话，在这个算是一个技巧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套值上面，你就能显得稍微有优势一些。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有的人，包括你不要一定要说绑定车位，就好像就是有的开发商买房子，原来现在少了，以前就是我必须绑定地下室是吧？或者我必须绑定车位，并且是指定的车位、指定的地下室，这种卖起来一定会受限制的。但是现在这个本身这个市场不是太好，所以就是卖起来还是灵活一些。就是带车位这俩加到一块呢，我可能给你优惠一些，对吧？如果你分开卖的话，房价也可以谈。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卖起来会更好一些。
1: 那有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就是那你看我这个拆开卖了，会不会，比如说这个买主他就没有买车位啊，我这车位会不会卖不出去呢？
0: 卖不出去倒我觉得不会，但只是价钱的问题。那就是说像这块的话车位比较充足的话，那就是到时候你肯定可以挂出来，挂出来以后，然后你期间你先租着，至少把房子卖了，你的大头你最起码把它变现了， 对吧？就是你如果绑到一块的话，可能一看就是总价
1: 太，房子都不好卖。
0: 对对对对，他有的需要车位，有的不要车位，也有的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价到一块太高了，我先买个房子，你加车位我的压力就有点大，那这样的话我要个房子完了以后，我到时候租个车位，对吧？可能一个月也没多少钱啊，所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是我建议您到时候能把这个分开卖，这样的话更灵活一些啊。当然一块卖的话也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价钱上给他优惠一些，就是这样比较灵活，千万不要说我就绑定了，必须带车位，不带车位我不能就不出手，那这样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损失很大一部分客户。
1: 好，还有一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哈，他是问到了这个加时观尘啊。想问一下这个陈店长，对这儿有了解吗？就这个房子怎么样？
0: 加时观尘
1: 应该是南二环建通街吧？就这个斜着的这个位置，加时紫月，加时观尘，
0: 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加时紫月府旁边那块儿，
1: 这应该是二期是吧？是这个啊。这边应该是现在开发商还有在售。
0: 对，那边位置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它离这个二环稍微近一些，因为在加时紫苑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看过，包括那块有万科紫台，万科紫苑不都在那块吗？然后就是说位置上如果你能那什么能接受的话，就是因为它北边就是守着一个南二
1: 环，
0: 对，守着一个南二环
1: 挨着呢，
0: 对，这块你要能接受的话其实也还是可以的。那加时的话就是盖的这个房子的品质也还是不错的，就是它是石家庄比较早的一个这种开发商
1: 对，
0: 当然是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嘉乐园这块底商，就是说嘉乐园的房子也是他们开发的，包括阳光水岸等等的，就是还是可以，就是说当然就是您就是说自己包括每选里边的楼栋啊楼层啊，这个您自己再到里边再看一看，就如果学的噪音稍微大一些，你可以往南稍微靠一靠，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其实我发现就是买房的话，我们昨天没事在地儿，然后就看这个好多个小区，这种新交房的小区，有些小区确实是你会发现当时包括像东南智慧城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维多利亚的一些房子，然后三期四期的等等的，现在下完本以后他开始卖这种二手的。
1: 对的，
0: 你会发现他好多人真的是就是可能原来买的时候是17000，现在二手的一卖才14000，
1: 更便宜了。 对，
0: 对，就是

0: 甚至是就是毛坯房啊，也没住过人，然后就是你其实跟买新的是一样的，最起码来说就是买了直接就能现只能就能过户，然后也能贷款，也能过户，然后就可以自己装修了。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如果说刚需的，然后就是必须要在这块买的，比如说要用的话，那就是说也该看了看，该买了买。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也可以多逛逛嘛，也可以。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楼市情况。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卖房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的，北京时间的9: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二手房的相关情况。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了这个43的学区房哈，就这块算是陈店长非常了解的。他说他现在就是在这个两个社区之间纠结，看了几套房子，一个是精编厂的宿舍，一个是燕岗新村。他说为什么纠结呢？就是感觉燕岗新村的房子稍微新一点，观感好一点。他说但是也不见得一定在那儿住啊，就精编厂的宿舍他是觉得就是看上去可能心里不好接受哈，但是有小面积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1: 这两个小区的话，精编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离得近，都是看您的这个需求啊，还是说是这个需求是哪一块。
0: 我估计他这么说可能是不会在这儿常住，但是是不是也要考虑比如说孩子中午是不是要回来吃饭，是吧？
1: 对，我估计就是说可能住的不太远，可能现在有房子住的不太远，可能就是要这个学区这个名额可能是第一位的。然后一般的来说，说很多说不住，就是可能初一的时候确实是学习相对没那么紧张，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一般到初二开始有晚自习，然后上学时间可能稍微要早一点点，所以这样的话中午有的时候又愿意让孩子能够回去那种稍微休息一下，就是说在学校的话毕竟可能休息不了那么好啊，就是人比较多，那就是说一般的老师愿意说如果能回家吃呢更好，不在家可能没有人照顾，可能就是说在学校吃完哪怕回家近一点的话，像精编厂离得更近一点，回去以后可能那个吃完能休息一会儿。燕岗新村呢确实从房龄上比这个精编厂的要新一些，精编厂基本上是88年，有两栋是90年的。然后燕岗新村呢，基本上对
0: 90年代末，
1: 对，是95年到97年的，差不多。如果是说图这种，就是总价低呢，可能精编厂有一室的42.44平这种的，可能总价相对要低一些。就是基本上在120左右吧，110多、120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价位。然后燕岗新村呢，可能两室的跟这个价也基本上差不多。
0: 对，这位朋友其实他也说了，他说最纠结就是在其实价格没差太多。
1: 对，这个价钱的话跟这个差不多，就是说但是两室的可能居住起来这种
0: 更舒服一点，像他说观感更好一点。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学习的空间，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家长还有一间。你要在精编厂的话，好多家长就只能在这个
0: 客厅
1: 里边委屈一下，就是放一张单人床，然后在那儿简单的休息一下。所以就是说看如果是附近有房子的话可以选一个小一点，但是如果我个人推荐的话，就是说可能燕岗新村的是不是更新一些，就是里边他不是守着有这个小学这块，将来可能就是咱可能考虑的是初中，那将来在买您房子的时候，咱在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他也会考虑小学初中的话，从燕岗新村直接能穿到燕岗一园啊，燕岗他有一个小门，
0: 就走里边是吧，然后再过马路去学校。
1: 对对对，他就就是如果上小学的话都不用到马路上，就直接从新村里边穿到一园，从一园里边他就直接到学校了，因为那个青南小学的门是在燕岗一园里边开着的。就是说如果上初中的话从这儿也能穿过去。另一个房龄新一些的，将来您在卖的时候可能对下一任业主他这个贷款可能更方便一些。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参考吧，您自己反正多那个想一想，各有好处。燕岗新村的可能更大一些，里边的话包括将来放车呀什么更方便一些。精编厂可能它虽然是老一些，但是这个小区呢经过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呢，就是从外表上看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您再纠结一下，你再看看自己的需求。如果是要住的话，我的建议还是要个两室，可能将来会住得更方便一些。
0: 就如果你要是说完全不住也不那个什么的话，那就找一套价格最便宜的是吧。就是要是 住的话，还是要就不管是不是常住吧，还是要考虑这个舒适性的哈，因为毕竟他也说到价格差距其实不大哈。
1: 对
0: 啊，那既然咱们提到这儿了，那最后这个陈店长也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四十三中这个学区的这些房源吧。
1: 行，我给大家推荐几套，然后一个是首先说一些就是燕港新村，既然我们说的燕港新村，我们就说几套燕港新村的房子。
0: 嗯，
1: 然后先说几个是不占名额的啊、这第一个就是有燕港新村有一个三楼的，63.23平，144万，这个是不占名额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四楼的，也是60.42平，基本上都在60平左右，这个是140万。再有一个是四楼的，四楼的这个是个偏门，这个是65平，135万，这个都是不占名额的。
0: 嗯，
1: 不占名额。然后我再说几个可能家里有孩子但是不太着急上的，可能过个两年几年再上的，这种的话、这个面积段的就要便宜很多了。然后有一个五楼的也是60.42，刚才那个不占名额的报价是140。
0: 嗯，
1: 那这个他这个是上初一，今年升初二，也就是后年可以用。对，
0: 是吧、嗯、
1: 这个的话他报价是113万。
0: 那也差这么多呀。
1: 对，一个140，一个113，所以这两个价位就就是早两年买的话可能能省好几十万。所以就是说您自己就是如果有孩子要上的话也可以考虑，
0: 想好了肯定是要上的话那就是可以考虑哈。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有钥匙的一个燕港新村的一个六楼，然后71平，六楼71平，这个报价是112万，然后今年它向着初二的，今年升初三，也就是明年可以用啊。这个有钥匙。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六楼的，六楼的78平，138万，这个也是不占名额的啊。说完这儿的话，然后我再说两个精棉厂，可能这个朋友不是刚才也在关注精棉厂的话，现在有

0: 一个是三楼的，三楼这个是78.15，这个是这里边的两室精装修、哦、装修特别好啊、
1: 这边是就是面积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70多在这儿算面积大的了。
0: 嗯，对，精品厂其实它的户型很简单，它就两种，一种是42.44的一室，还有就是78.15和81.96的这种两室，但是它们户型基本上一样、哦、81.96是楼头户型，78.15是中间的、
1: 嗯、
0: 所以它这只有一室和两室，它属于是一个楼梯四户，中间两个都是一室、
1: 哦、
0: 户型是一样的。两边两个两室户型也是一样的，只是都是镜像了一下、
1: 哦、
0: 翻了个个
1: 嗯嗯嗯
0: 啊。精品厂的话现在三楼的有一个78.15的，这个报价是170万，这个是精装修的，我们有密码可以随时看房。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楼层要高一些，有个6楼的也是78平，这个报价是130万。
1: 嗯，
0: 这个差距也还是有的，刚才那个170，这个130，就是都是不占名额的。
1: 嗯
0: 再有的话我说一个一室的吧，一室的这个是42.35平，这个是它这是26年9月份上初三，也就是今年上初三、
1: 哦、
0: 啊，明年毕业，所以这个的话报价是这儿比较低的一个，这个报价因为它占名额嘛，所以这个是98万啊、
1: 哦、
0: 98万，就是100万以下了，等于是
1: 这是个一室的
0: 42点多、哦、对，然后正常这会儿不占名额的话，基本上一室的至少也得110多120左右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低一些的。然后我再说纺织厂就是在雁岗新村的对过，这个小区不大，也是老旧小区提升改造过的，有一个初三的，今年上初三，明年毕业的，这个这个是初三，是今年毕业的，这个上初三是今年毕业的，59平、
1: 嗯、
0: 5楼的，5楼是报价114万，
1: 114万。
0: 然后还有一个5楼的，这个上初二，这个报价也是差不多，115万，是57平。最后的话我再说两个电业的，然后就是电业小区，电业的东区，然后现在有一个2楼的66.7平，目前报价133万，有钥匙不占名额、
1: 嗯、
0: 还有一个是69.29平，135万，这个是个4楼，也是不占名额。嗯，像这些房子的话，这个价钱呢也都可以商量，如果看上房的话现在也都可以商量。
1: 就是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些房子占名额，一些不占名额，这个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哈、
0: 嗯、
1: 就是尤其选择占名额的这些朋友，要衡量好自己孩子上学的这个，
0: 对，把时间要一定要算好，就是他是哪年毕业、
1: 嗯、
0: 咱家是哪年上，所以这个一定要衔接好。
1: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问题最后导致这个上学出现问题哈。
0: 是的、嗯、
1: 好。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

0: 险。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收音机调频请您记好，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节目呢，同时会在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娜。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您还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文字互动，也期待大家的参与。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来关注近期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的情况。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些年来，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地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发布会中啊，是请到了5位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大家来进行交流。他们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基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吊饰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大家来先听一下5位代表的自我介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这个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

0: 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 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 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1: 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 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 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 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 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 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大家好，
2: 我叫马志刚，来自刚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 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那个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 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啊，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啊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 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自然安全啊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啊！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叫冯梦梦，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4: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发布会上五位代表的工作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过往的工作瞬间又有哪些瞬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呢？
5: 那我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经验，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0: 我接着即刻的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

0: 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1: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2: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3: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2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 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嗯，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嗯，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气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今天我们的节目重点来关注近期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的情况，他们围绕着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来与大家进行交流。在发布会上，冯萌萌代表作为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作者，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他和他身边的工友又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和端好的。
1: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0: 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他呢梳理了传承的脉络，研究了古籍的经历。在发布会上，他讲述了宫廷插花的特色和中国传统插花里拥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2: 那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容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 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画。那么宫廷插画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画在这个传统插画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0: 高斌代表提到了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呢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的拖拉机装配技术等方方面面肯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呀，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发布会上五位代表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说说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者事儿让他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呢？
1: 对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雕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雕来雕去，雕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2: 启鹤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尽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

0: 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四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四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很轻松地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1: 我来说一下。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当中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餐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2: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啊。那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

0: 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要在院子里边大声地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这些年呀，吉克达副代表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着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发布会上他给大家介绍了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立足当下呢，对未来又有哪些期盼。
2: 我想说，这个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是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对，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对，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

0: 抵挡阴霾。文明愿望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高斌、冯萌萌、马志刚三位代表在发布会上讲的，当前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工作业，这些对他们呢有没有什么产生影响？怎么来看待和应对这些影响呢？
3: 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4: 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的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 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警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5: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们重点关注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的一些情况。这几位代表呢，也围绕着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大家进行了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了各个领域的优秀基层代表，和大家分享了他们拼搏进取、接续奋斗的一些生动故事。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持续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4: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普华永道。

道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普华永道的这个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有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所以不完全一致。数据呢，我们还是以我们国家统计局的为准。在这里呢，只是通过解读普华永道的报告来看一看他们对市场有哪些洞察，我们从而获得做生意的启发。四个字就是此消彼长。 GDP 还在涨，增速5%，体量达到140万亿，看上去呢跟去年差不多，但是结构在翻转。首先就是出口在涨，投资在跌。我们先来看跌的，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同比跌3.8%，这是199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年度负增长。跌得最狠的是房地产，下滑高于10%。私人投资呢也跌了6.4%，是30年来第一次年度收缩。那好，再来看涨的，2025年中国出口涨了5.5%，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进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32.7%，三分之一的增长是出口拉的。更值得说是，涨在哪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全年涨9.6%，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设备制造业涨9.2%，3D 打印设备产量涨了52.5%，工业机器人出口涨了48.7%。中国第一次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我们以前是买机器人的，现在是卖机器人的。这一波跌的，你仔细看，几乎都跟一个词儿有关：土地。房地产是土地的核心，家电、家具、装修这些大件慢下来，是因为啊没人买新房，就没人换大件。而这一波涨的呢，你再看，几乎都跟另外两个词儿有关：技术和出海。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赛道特别难，不要轻易的去硬扛，你要做的是生态位平移。你可能很难一夜之间把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变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呢，如果你过去做建筑五金件的，你现在能不能把同样的开模、压铸能力平移去给充电桩、工业机器人做零配件呢？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你要把你的能力从那不正在下降的电梯去嫁接到正在上升的电梯。好，第二，不是没人借钱了，是借钱的渠道啊变了。你可能呢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贷款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三组数据。第一组，广义货币 M2， 2025年年末是340万亿，同比涨了8.5%。M2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上一共有多少钱，它变多了。第二组，社会融资规模，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实体经济总共从金融体系里拿到了多少钱。去年你觉得这个钱是增了还是降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35.6万亿，比2024年还多增了3.34万亿，实体经济拿到的钱也变多了。第三组，新增人民币贷款，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这一条管道拿到了多少钱。2025年只有16.27万亿，是近七年的新低，比2024年少了整整1.82万亿。你看，走银行这根管道的钱少了。如果我们把社会上流动的钱看成一个水池，水池里的水变多了，流的实体经济的水也都变多了，但走银行这根老水管的水少了。所以呢，大家并不是少借钱了，而是少向银行借钱了。那么这些水走了哪根新管道呢？社会融资规模总共有5块，也就是说有5根管子。第一块是银行贷款，企业找银行借钱。第二块呢是政府债、国债、地方专项债、政府发债、市场买债。第三块，企业债，企业自己发债，从市场直接拿钱。第四块是股票融资， IPO、 增发、再融资。第五块其他，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些。2025年
政府债加上其他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增量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因为这几年有一批新工具取代了传统银行在贷款里的地位，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行业比如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现在是特别烧钱，银行不敢借，但是这些呢是国家未

0: 借给这些企业。这些工具有一个共同点，国家和政策资金在乎的不仅仅是你有多赚钱，更是你有多大用。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里，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低端组装厂，还是能够突破某项技术瓶颈的节点？你是只会打残酷的价格战内卷，还是能实实在在的去拉动几百人的高质量就业？商业银行是在你证明自己之后锦上添花，而政策性资金和直接融资是在你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使用价值时雪中送炭。第三，商品和服务啊都在增长，但是服务的增速呢超过了商品。你身边大概率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另一种是说呢，演唱会一票难求，哪里降级了？那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报告里有组数字，2025年商品零售涨了3.8%，服务零售涨了5.5%，服务增长比商品快。那么很多人一听零售，第一反应就是买商品，但是服务也是零售啊。你下馆子吃顿饭是服务零售，你打车是服务零售，你给孩子报个课是服务零售，你带宠物去做美容也是服务零售。报告里呢给了几个细分的数字，体育娱乐零售涨15.7%，电影票房涨20%，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46.1%，接近一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给了答案。第一个原因是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的衍生品。报告指出，2025年房地产投资下降超过10%。当大家不再热衷于买房，甚至家庭的财务重心变成了提前还房贷，与房子深度绑定的家具、建材、大家电等实物商品的消费，自然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政府出台了以旧换新政策来托底，但这呢只能延缓商品消费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呢，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实物商品，比如说家电呀、手机、快消品的渗透率已经是基本饱和。在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增量的消费购买力会向外溢出，流向陪伴、健康、体验等服务型需求。报告呢，也明确指出了养老、托育、宠物经济等将继续扩大其份额。那在我们看完这段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感觉，买一件商品往往只需要付钱的那一秒钟，但是消费一项服务，无论是去看一场2小时的电影，去体验一次徒步，还是去上一堂线下的瑜伽课，用户不仅要交出金钱，更要交出他们生命中不可逆的时间。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用户的钱包，那现在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

0: 已经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后台呀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这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 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地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300还是1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 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过去两三年，于东来成了中国零售行业最成功的特立独行者，用一套无视利润的价值观方法论，把一家地方超市的营业额做到了200多亿元，做成了零售从业者争相朝拜的样板学堂。今年三月份，他又做了两件特别的事儿，一件呢是说要把胖东来近38亿元的资产利润全部分给员工，不是给员工发现金，而是分配股本，资产总额37.93亿元，覆盖10194人，管理层一半，员工一半，最顶层的12名店长每人分到大概2000万，最普通的员工也人均分到20万。那为什么这么干呢？坊间有说他在应对一些非常处境，而于东来说目的是激发员工的潜能，让员工认知他们的所有收入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的，而不是他人赠予或施舍的。另一件事呢，是他公开了自己的后事安排。他说如果将来得了重病，不允许家属抢救，要就地火化，骨灰就近撒入河流，不要追悼仪式，不要人守着，希望活时自由快乐，死后干净美丽。第一，这很于东来；第二，这也不太像正常企业家了。没错，于东来这个人的另类之处在于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人生模型。他在各种分享里，他谈的最多的是爱与自由、幸福、真心换真心。他在2024年有个分享说，本身我们就想做一个样板，一个地市级的超市样板供大家学习。我们主要的价值还是在传道，传播中华传统文明的智慧，传播世界先进文化的智慧，融合在一起，让更多人活得真实，活得轻松，活得自由，活得浪漫。那进入2025年，他又好几次的强调胖东来是学校，要永远坚定学校的性质，永不上市。最高领导层包括他自己60岁前必须退出权力岗位，保持团队的年轻化和团队活力。怎么总结于东来的人生模型呢？在他的世界观里，世界是一个情感宇宙，人生观呢，人要追求真实、自由、轻松、爱。那价值观呢？通过利他、与人为善来实现自我的真实自由、轻松和爱。在这套人生模型里，对于东来说，胖东来首先不是生意，而是一个打磨人生模型的装置。所以胖东来不扩张、不上市、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这些商业动作对他的人生模型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于东来的自我高于他的企业，跟大多数被事业困住的企业家比起来，他是真的自由。类似的表达是马斯克在过往10年里在公开场合已经提过很多次的他的第一性世界观。比如2016年他就说过，我们处在真实宇宙的概率可能只有1/10。2018年上播客，他又补充说，也许造物者太无聊，所以要不断制造奇怪的事。2023年他在 X 上说，个体应该时刻好奇脑子里的想法是谁写入的，别当 NPC。 2024年他说，最有趣的结果往往最可能发生。到了2025年之后，他在 X 和各种播客里对这件事的强调次数就更多了。这是在抖机灵吗？还真不全是。马斯克的理论依据是一篇2003年牛津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写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你是否生活在计算机模拟中》。总结起来，马斯克的人生模型就是世界观，宇宙是个运行中的模拟系统，人生观，人要活得足够有戏剧性，要能够推动世界的主线剧情，才不会被系统看成 NPC 轻易踢出局。那基于这种观念，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放着世界首富不做，要去玩政治，并接受不好的事情，这样为之付出的代价。那甚至可以说，在马斯克看来，人生的戏剧性比安全更要安全。于东来、马斯克，他们释放出的信号不仅仅是有趣，反而更像两种非典型的企业家人生原型。在他们身上，商业已经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手段，是用来验证世界观是否正确的装置。这在过去是例外，芒格是例外，索罗斯是例外，更多的企业家是在系统内竞争。但今天，一部分企业家开始定义系统本身。
梁文峰做 DeepSeek 在验证顶级智能是否可以被更低成本更开放的实现，布特林创建以太坊在验证人类社会是否可以脱离中心机构运行，乔伊纳德做 Patagonia 在验证商业是否可以在自我克制中长期存在，创投教父彼得蒂尔深度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也是在探索被主流忽视的反共识未来，他们的作为都是把公司当作装置去测试一个关于世界的假设，而在商业系统里，当更多的公司被用于探索深刻议题，他们也就会变得不再中性，这会导致他们的品牌内涵比上一代企业要更加真切和有力度。那你肯定听过一句话叫商业反哺文明，站在2026年的今天，那我觉得案例开始涌现了。对应的，如果你仍然愿意持续观察和理解商业，也需要丰富你的观察视角，调整你的观察模型，这样才能够在接下来不错过这场时代级的企业家功能的范式转移。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晋商史话进入了一个新的朝代，就是魏晋北朝时代。魏晋北朝，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时代的河北的地缘格局。因为商业贸易的发展，它和朝代的地缘政治、经济、人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能一说晋商的历史，我们就仅仅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东晋十六国时期，政权林立，更替频繁，战争不断，这种局势呢，就造成了各民族的交错杂居，促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种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胡汉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它是这个时期北方地区最突出的特点。而河北的邺城，也慢慢的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中国的首都。所以，来自西域的、江南的、辽东的、北方各个游牧民族的四面八方的商旅人文，通过游记之地，就是我们河北这地方，汇集到邺城，使得邺城呢就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之都。这话我们还得从东汉末年说起，从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当中打败了袁绍，建安九年，曹操利用袁氏集团他们内部的矛盾，攻克了冀州牧的治所，就是邺城，平定了冀州，接着进军幽州，收降了真定的黑山农民起义军张燕11万人，然后把三郡乌桓驱逐出塞，河北就全部归了曹操集团的统治。在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取代了汉献帝，他当上了皇帝，建魏，年号黄初，建都洛阳，所以正式进入了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曹魏政权在黄初二年的时候，他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从此这个魏郡、阳平郡、广平郡就被称为三魏，也就是我们河北这一带啊，三魏。这是曹操的根据地。以后呢，随着幽冀统治的稳定和向南的用兵，邺都就成为曹魏的大后方。在曹魏时期，北方的行政区实现的是州、郡、国、县三个级别，他的国主要是封的他们曹氏的一些王，像临淄王，后来把曹植贬成临淄侯，都是这一类的。在京津冀，我们这个片区内，分属于冀州和幽州，幽冀二州的地域大界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河北、山西的边界，包括了山西的灵丘、评书这一带，都归当时的幽州和冀州。往南，到了黄河，东临渤海，北面今天的张北、滦平、承德这一带，一直到铁岭，都算幽冀之地管辖。到了魏齐王曹芳的时候，司马懿通过政变控制了朝政，在公元的265年，司马炎称帝，所以建立了叫西晋。魏帝曹奂呢，就被以陈留王带着他的家眷，被幽居在邺城，所以邺城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啊，幽晋曹魏政权的遗老们的一个重要地方。西晋的行政区仍然沿用了曹魏手的，但是州、郡、国、县这三个级，河北这一带我们的行政区划上没有什么特点，但是三位的设置了一个司州，司州是借鉴了两汉时期京兆的这种管理方式，就是长安就周边叫京兆，就是建立都城周边的一个行政区，所以三位相当于一个陪都，就是我们河北的邺城啊，也是相当于在西晋王朝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西晋的太熙元年，就是公元的290年，晋武帝死了，晋惠帝司马衷继位，这时候来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皇后贾南风，所以他残害忠良，导致八王之乱，这八王之乱打了16年的仗，参加这次战乱的先后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威、赵王司马伦、常山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等等吧，所以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八个王互相争王位，就叫八王之乱。那么在这场战乱当中，争夺的中心是今天河南洛阳，但是作为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邺城及其周边地区，那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和这些诸王们争夺的目标，所以河间王、成都王都曾经分别以北中郎将、平北将军曾经镇守过邺城，遥控

0: 朝廷，所以八王之乱遍及河南、河北和关中地区，对北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八王之乱呢，使得司马氏的政权彻底退出了中原，所以他们跑到江南建立了东晋，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五胡乱华纷纷进入这个北方地区，建立了16个分裂时期的小王朝。我们河北这一带吧，就是包括京津冀，先后经历了后赵、冉魏、前燕、前秦、后燕五个小王朝，政区的建制也是不断的调整。在后赵和冉魏时期，就是今天河北地区分设四个州，包括司州、冀州、幽州、颍州。司州它的治所是相国，就是今天的邢台，它是河北中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领有10个郡。冀州呢治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区，领16个郡。幽州领6个郡。颍州它的治所在今天的迁安、迁徙这一带，领2个郡。这是石勒有胡人建立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和后来冉魏是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个时候到了前燕，是由鲜卑人慕容氏建立的政权，他们在河北地区统治了18年。在今天我们京津冀地区，只有中州、冀州、幽州3个州，24个郡。当时的四州是在邺城，所以邺城又成了整个河北省中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领有8个郡。冀州最初是治常山郡，就是今天的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公园，后来他迁到了信都，就是今天的衡水冀州。这是河北中部最大的一个州，领有13个郡。幽州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周边，设有6个郡。前秦灭了前燕、慕容氏以后，时间很短，曾经统治了河北一段时间，基本上沿袭了原来的行政区。公元386年，前燕的王爷慕容垂摆脱了前秦，恢复了一个新的政权，他叫后燕。后燕建都中山，就是今天的定州，所以定州在历史上曾经也是北中国的首都之一，就是后燕慕容垂、慕容宝建立的政权。而且他借鉴了中国古代汉族管理京兆的办法，专门把中山郡改为中山尹，就是首都周边的行政区。今天定州就是中山尹的治所。但是统治还没有稳定几年，他就面临着长城以北代王拓跋圭的威胁。起于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代表人物拓跋圭，借着这个五胡乱华之际，他复辟了他的代国，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拓跋鲜卑政权进入了封建社会，然后先后击败了荷兰部、铁服部、高车、柔兰这些草原的各个游牧民族政权，他就与后燕、后秦开始争霸中原。在公元396年，拓跋圭率领他的大军开始南下，进攻后燕的首都中山，就是今天的定州，很快攻破中山，控制了河北的大部。2年以后，就是398年，他定国号为魏，我们历史上称他叫北魏。这时候就开始从拓跋圭建立北魏，就进入了北朝时期，和南朝相对应的就进入了北朝时期。他的国都迁到了平城，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这时候他当上皇帝，不叫大单于了，叫皇帝，进入北朝。北朝时期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它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五个王朝，统称叫北朝。北魏拓跋圭为了巩固对河北的统治，就在邺城和中山置邢台，就是他行走的地方，相当于移动的行政中心，就成为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2个，北面是中山，就是定州，南面是邺。 就是邺城。到了东魏北齐北周时期啊，这地方政权沿袭了州郡县三级，但是州的行政区逐渐的在缩小，所以在河北地区先后曾经设置了12个州、33个郡、143个县，这是在北朝时期。所以州从中国一级行政区最大的时候在不断的变小，州和郡到了隋朝的时候就可以互换了，地盘越来越小。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魏晋北朝时期呢，河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那当然就是邺城，北面就是中山，所以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邺城曾经3次经历了兴衰，先后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南燕、东魏、北齐，这叫6朝古都，就成为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是北中国的首都，对于当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邺城呢，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西边靠近太行山，其余的3面都是平原，通过太行山的浮口形可以直接进入山西高原，向南可以问鼎中原。邺城这座城啊，最初创建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它是魏文侯的陪都，所以西门豹之邺他是魏国的大将。东汉末年来成为冀州的治所，袁绍集团曾经在这里经营多年。曹操灭了袁绍以后呢，在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6年，封魏王，就在这建魏都，邺城就成了曹操统治北方的实际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所以邺城跟曹操关系非常密切。公元222年，曹丕称帝，定都洛阳，这邺城呢就成了陪都，当时称为北都，它与当时的长安、洛阳、许昌等并称五都，曹魏时期有5都。 这司马氏家族篡了政权以后，邺城就成为曹氏王公贵族被拘禁的地方。在魏晋之交的时候，有一件这样的事儿，说明他这个地位啊很特殊。在魏晋之交，这时候钟会在四川起兵，反对司马氏篡权，声讨他。这时候司马氏呢，带领军队前去讨伐，临行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很信任的一个大臣叫山涛，对他说：“说，爱卿啊，魏氏诸王公都在邺，都在邺城。西面的事儿，我自了之。西面钟会自卑，我去消灭他。后面的事，深以为清，你可以知道这里边的厉害。而且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了他亲兵500人，到邺城来监督曹魏那些王公贵族们，怕他们起闹事儿。所以司马氏，你想临走的时候，把监督邺城的魏氏王公曹家的这些王公贵族的众人交给山涛，可见呢对山涛的信任，而且也可见邺城这个地位非常特殊。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时候，其实邺城呢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在这里反复打仗。后面我们要讲到施乐等人在这里教育。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的时候，邺城呢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后面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地方永嘉之乱的时候，在这打过很多大仗。但是随着后赵建立以后，这个地方的经济就得到了恢复。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之后，建都的是相国，就是今天的邢台。但是同时他也想把邺城建成他的都城。在晋书石勒载记当中就说过，说当时啊有一场大雨，中山西北暴水，就是定州西边发了大洪水，漂流巨木100余万根积于唐阳，沿着唐河从中山包括山里面的滹沱河，大水给它冲来了100余万根木头，积于唐阳。唐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新河县，过去是属于唐阳县。施乐非常高兴，发那么大洪水，他不但不愁，他说他就对他的公卿们说：“诸卿知否，此非为灾也，不是天灾，天意与我迎都耳。”就是这是老天爷给我冲来的木头，叫我去营造邺都的。于是派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建等人去建造邺城的宫殿，而且施乐亲自规划，给他们指点要怎么建。施乐死了以后，石虎篡了他的位，迁都到了邺城，大兴土木啊。石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帝王，毫无人性，把施乐的家族的人斩杀，斩草除根，而且施虎的儿孙们也都是一些畜生，所以他在那里大兴土木，祸国殃民，然后起官台41所，并营造东西二宫，动用民夫达40多万。当时在邺城为了扩建枫林院和邺城的北长墙，一次就征调了民夫男女16万人，车牛10余万乘，说男丁不够，来女妇女也要参与。所以后赵在城外大兴扩建，建了很多的这个园林，包括枫林院，还有华林院，还有戏马台的观台，练兵的军场，在城南还建了一个桑梓院，在城北新建了永乐宫、赤桥宫，可以说，东晋十六国时期邺城啊，叫宫阙恢宏，林苑遍野，这个是花钱最多的时候。后赵依邺都了有19年，到公元351年，后赵灭亡了，被他的这个养孙冉闵把他消灭了，所以改成冉魏。不久冉魏很快就灭亡了，所以邺城的宫殿遭到了焚毁，一场大火给他烧了，所以邺城。那么他再度辉煌的是过了100多年以后，东魏北齐时期。东魏北齐时期 是河北的贵族，

乔县人，就是今天河北省泾县的高欢，他控制了当时的东魏的孝文帝建都邺城，因为洛阳宫已经被烧了，说那地方不行，他就把魏孝文帝弄到了邺城，然后要建邺都，所以这时候的邺城呢，称邺城、邺都、邺京、邺下，都是说的我们河北临漳县的邺城。所以高欢再次在邺城建都，使得邺城再度复兴。为了拱卫邺都呢，从东魏北齐，东魏魏孝孝敬帝东魏政权实际上是高欢的傀儡，他只是一个符号，其实是高欢说了算。高欢的儿子高阳最后废了孝敬帝，自己当上皇帝，就叫北齐。东魏北齐的时候采取了很多的行政措施，在行政区和官制上，他们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就是首都和陪都，以这样的体制来管理邺城及其周边地区。相州的治所当时是安阳，就是现在的安阳。他的这种行政区划的探索呢，为后世啊叫京畿地区的统一管理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北齐的时候，魏尹又改成了清河郡，邺城呢又增加三个县，所以不断地加强邺城周边的这种行政管理。为了保证首都邺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安全，防御北面的突厥、柔然、契丹以及北周对邺城周边的进攻，所以北齐的时候，高阳、高湛当皇帝的时候，在京津冀地区大修长城，燕山、太行山修建了三道长城，一共先后有六次，所筑的长城规模之大，仅次于秦汉的长城。所以北齐的长城啊，在我们河北是一道历史的奇观。第一道长城，它是在西河总秦竖底海长城，大部分位于今天的京津冀地区，它是北齐保卫邺城首都及河北地区，尤其是北部重镇定州的重要军事工程。总秦竖就是今天大同市西北在这设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内蒙古清河县界。这个海呢，指的是山海关附近的渤海，这地方一直从山西大同把这长城修到了渤海，所以这道长城东起山海关，西面经过我们河北的迁西县喜峰口、密云县古北口、赤城县的都市口，由赤城向西修起了北魏的过去的旧长城，再从兴河经过凉城县的沙湖口而到达清河县境内，全长3000多公里。这道长城跨过了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等省市区，它始建于天宝三年这一段。第二道长城为重城，就是西段从黄龙岭北边一直到射平树的长城，就是今天山西汾阳县西北到山西的朔县，长城大约有400多公里，也是北齐天宝年间修的，从今天的朔州偏关到山西的灵丘平型关东北，大致和北魏时期当年修的那个塞维重合，大约400余公里。西段呢，从乌合树一直修到居庸关，就是平型关斜向东北，经过我们河北的涞源、禹县到北京的居庸关。第三道长城啊，它是从山西五台山、五台县一直到河北富平县之间的长城岭，沿着我们现在太行山的河北山西的交界地带向南越过滹沱河抵达娘子关。这条长城长约200多里，是清河二年修的，当时主要是为了防范北周对北齐的进攻。高阳、高湛在北齐历史上叱咤风云，虽然很野蛮，但是在军事上很有作为。但是令高阳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多么坚固的长城，最终没有能够躲避他们子孙的腐败。最后他的王朝在陆令轩、胡太后、高纬这群败家子的手中，最后被北周彻底消灭。这正是魏晋北朝400年。

王朝更迭起烽烟，六朝古都夜成星，八方商贾物流远。今天的纪商时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也是属于全体白衣天使的专属节日。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平凡岗位不凡担当，日复一日守护生命，昼夜奔波守护大家的健康，用细致、耐心、专业和温情温暖燕赵大地的万千百姓。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来自石家庄不同特色科室、不同岗位的优秀护理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护士职业生涯的感悟、科室特色护理工作包括一线的暖心故事，讲述新时代护理人的责任与坚守，致敬每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白衣天使。接下来让我们依次欢迎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护士张毅，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护理部主任王翠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梁慧英。三位老师中午好，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先来请我们的王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护理部主任王翠兰。
0: 那接下来有请梁护士长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康复科的护士长梁慧英。
0: 那最后有请我们直播间里最年轻的哈张护士来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中西结合科的护士张一。
0: 我们今天其实跟朋友们来聊到这些问题哈，也是跟我们三位聊一聊这个从事护理专业的初心跟热爱。其实选择护理行业这么多年，先跟大家聊一聊是什么来支撑大家一路坚守，而且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最想跟自己、跟同行、跟患者说什么。我们先来有请我们的王准来跟朋友们聊一聊这个从临床一线护士到护理部的管理岗位，这个身份转变之后对于护理工作有哪些新的理解呢？王准。
1: 好的，其实呢，我们原来在临床一线呢，主要是专注我们的临床护理，我们还有我们的病情观察与实操救治，那么主要是聚焦呢个体的护理安全，做好基础护理和日常照护。那么到了管理岗位以后呢，我的工作视野变宽了，不单局限于单一的护理，而是带领大家一起做好护理专业，更注重的是质量管控、风险防范、团队建设、流程优化和统筹协调。也深知呢，在管理中呢，主要是在引领赋能，严守护理安全底线，也要懂得我们医护人员的辛苦和压力，让他们在岗位上呢安心放心有底气的工作。角色虽然在改变，但初心不改，从单人守护单人的健康呢，转变为引领整个护理团队，那么去守护我们更多的家庭，让他们有健康，有希望，这也是我们护理人最踏实的责任担当。
0: 王主任，您从事护理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护理工作35年。
0: 这35年当中，您最深刻的护理的感受是什么呢？而且这个多年的护理管理工作，您肯定是见证了这个行业当中很多的这个变化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护理呢，真正的感受到我们中国护理的变化，在一点一点的在变细、变专、变得更温暖。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专注我们的基础护理，那么我们现在的护理已经走上了专科化、精细化、整体化。 那么随着我们信息时代到来呢，信息越来越普及，智能设备呢帮助我们减轻负担，其实让我们更多的呢陪在了我们病人的身边。我们现在指控更严，标准更细，其实我们这个安全底线守护会更牢。尤其是我们做心脏护理专业的，专业越来越精，越来越准。而且在我们护理的不单单是病人，更多的是我们这些人文关怀，还有一些我们全程的照护，以及我们出院后的延续护理，真正的把病人放在了我们的心上。
0: 嗯，因为我们知道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它主要着重的是心血管方面的哈，那住院的病人大多数也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病人，所以呢在这个带领团队提升大家日常心脏专业的这个护理质量方面，您觉得是不是也需要大家下不少的功夫呢？
1: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脏病呢，众所周知，我们是病情发病非常急，变化非常快。那么对于我们医护人员呢，是一刻都不敢放松。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过硬的本领，我们在我们医院有常态化的培训，对于我们急性心梗啊，我们心衰的，还有我们介入后的护理呢，我们要反复的演练，让我们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要做到诊断准确，救治及时。那么呢，我们对于心血管疾病呢，要紧盯我们的高风险，尤其是我们的心律失常、血栓，还有我们的这个压疮这些雷区呢，我们要紧盯我们的这个误区，我们要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作流程上呢，必须要严。是我们的冠脉介入啊，我们的 CCU 的护理呀，全都按标准化的流程进行操作，不马虎，不随意。再就是我们的团队要协作，医护一条心，我们抢救时呢要配合默契，争分夺秒，不要浪费一秒的黄金时间。再就是我们的日常照护，那么我们的患者从住院到出院，从治疗到宣教，全程跟着、管着、陪着，降低复发率，让我们的患者安心回家。但是其实我们的目标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专业守护心脏，用我们的温暖守护人心。
0: 其实从王主任刚刚这段发言能够感受到哈，您这35年当中不光是给予了病人非常温暖专业的服务，而且也都非常的严谨，能够体现出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力量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梁护士长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您是在我们市二院的康复科的哈，我们说到这个康复护理跟临床治病护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康复护理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2: 那么我们说到康复护理，那么我们主要是以恢复患者的这个功能，包括他回归生活，还有减少他这个残疾的一个发生，然后提高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主要其实是以功能恢复主要是为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主要是看看患者他得生病以后能不能走路啊、吃饭呀、穿衣呀，还有说话，把这些受损的功能给他尽量的练回来。然后我们还要就是提前干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像压疮啊、血栓呀，还有包括一些肌肉萎缩，还有关节僵硬，包括这些，尽量让这些小病不要拖成它，导致它一个残疾。那么第三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帮助患者重建这种生活自理能力，包括从他卧床到坐起到站立，然后再到行走。那么有一部分患者他可以从不能自理到部分自理，那么甚至到完全自理，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家人的一个照护负担，帮他们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
0: 说到这个康复科，其实这些年大家对于康复科也越来越重视了哈。可能对于原来的生病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做完手术也好，住完院之后治疗也好，就结束了整个治疗过程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疾病，越来越多的患者，可能都对于术后包括出院后的康复也越来越重视了。比方我们说到这个中风啊、术后啊、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他可能就是需要长期的康复护理的，您觉得这个陪伴跟耐心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
2: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知道康复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慢过程，它不是说几天或者几周就能够见效的，他们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数月或者数年。如果这时候没有家人的陪伴或者是耐心的一个指导，那么他这个康复治疗效果有时候是会打折扣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家属要是能够及时的陪伴患者，或者是这样的话他恢复的会更快， 快更好，而且有些病人他的依从性也会很高，也愿意配合这些锻炼。那么功能恢复，如果说他没有陪伴的话，他可能会明显

0: 点的就是比这些没有陪伴的一些患者的话，他的那个锻炼的机会、恢复的机会会小一些。那么有了家人的这个陪伴，还有耐心的这个指导，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比如说像我们坚持做一个量肢位的一个摆放，那么我们规范这些正规的康复，可以减少他一个关节挛缩或者足下垂等畸形这些发生。那么当病人有家人陪伴的时候，他的情绪会好，包括睡眠呀、饮食啊，他免疫力也会相对应的提高。那么这时候病人就容易会给那个接纳，然后会得重拾自信，然后可能跟大家也愿意进行一个社交，或者愿意生活，回归到生活，那么他这时候的一个尊严感会进行一个回归。
1: 嗯，从刚刚梁护士长的这段发言当中也能够听出来哈，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康复科有的时候不光是需要患者家属的耐心跟陪伴，更多的时候也需要我们这些医护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哈。那像在个日复一日的重复康复指导，包括患者的这个功能训练以及患者的心理疏导，您是怎么来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持工作热情的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康复的进步啊，其实通常是也是比较缓慢的。一般我们都会给患者然后设定一个小目标或者是微目标，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目标并不是让他进行走好路，而是说能让他脚后跟就是稳稳的站住地就可以。其实每达成这一次的时候，就给自己包括患者病人的一个小小的肯定，这时候就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那么能够缓解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过程中的一个疲惫感。有时候我们也会向同行或者是跟家人进行一个交流，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倾听一下别人的这种经验，如果得到别人的一个我懂你啊或者认可呀，我们就可能会重新进行了一个充电。然后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把病人看作就是我们是陪另一个人去找回他生活的一个尊严，而不是说我为了完成一个训练任务，那么内心的这种热情可能会持续的会更久一些。那当然任何人也不可能说永远就充满了这种热情，那么首先其实也是照顾好自己，然后才持续的照顾好他人，也是一个基础吧。
1: 嗯，能听出来哈，梁护士长肯定是在这么多年的护理工作当中不断的承接患者的情绪当中的同时，还要不断的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哈。我们刚刚呢也有请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护理工作人员，给大家女护理工作人员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感受。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直播间当中唯一的一位男护士哈，张毅，来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知道在护理专业当中其实很少见到男护士，这个当初是怎么来选择护理这个专业的呢？而且又怎么选择中西医结合护理这个方向呢？
2: 中西医结合护理就是把西医的护理和中医的护理调理的优势合在一起，办法更多样，可以给患者更全面的照顾。对一些慢病的或者老年一体多病的患者，比单一的西医护理效果好太多了。比如一些老人一体多病，中医的方法不用打针吃药，副作用还比较小，可以有效的缓解一些失眠了、便秘的这些老毛病。而且中医护理讲究整体的调理，贴心的照顾，和我心里想的护理工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中西医结合护理这个行业。
1: 我们刚刚还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其实您当时选择护理专业，家里人支持吗？
2: 家里人支持。
1: 大家都是比较理解而且支持的。
2: 对对对，
1: 你当时怎么会想到选择护理专业呢？是对这个护理专业有一个个人的工作情节吗？
2: 工作情，因为我的外婆当初我学的时候是80多岁卧床，她也是好多老年病吧，然后也是我的妈妈或者家里人在照顾，他们照顾起来没有那么的专业，好多问题也不知道，那会儿还得去医院去问一些专业的人士。那会儿时候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想学一个护理，然后对他有一个更好的照顾嘛。
1: 嗯，也是出于照顾家人的一个初心哈。
2: 对对，
1: 真的这么多年投身到护理专业当中，我觉得你在这个工作当中最深的职业感受，包括有没有一些难忘的这种工作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
2: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护理工作没有小事儿。虽然每 就是打针、发药、拍背这些琐碎活，但是每一项都不能马虎。这份工作既要技术过硬，而且要有耐心、爱心。然后，我的故事，曾经我照顾过一位80多岁的无陪护的脑梗老人。这个老人就是住到我们科室以后，他是刚开始没有家人的陪伴，他心情差，不配合治疗。我们每天除了常规护理，还要给他做一些脏腑推拿了，我们的中医特色护理，同时还要陪着他聊天，做好心理护理，照顾他的吃喝拉撒。慢慢老人就接受我们这个护理工作了。然后出院的时候，老人一直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然后那一刻我真觉得，就是医患之间的真心换真心，就是咱们护理工作最难的意义。
1: 我们也知道省八院其实偏向于老年病方面哈，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当中肯定老年人群是比较居多的。那你觉得像老年慢病啊，包括中西医特色的护理，日常工作辛苦在哪儿，温暖又在哪儿呢？什么支撑你走了这么多年呢？
2: 老年慢病的患者大多一体多病，病情复杂，护理起来确实比较难，但是我因为热爱这个工作，我从来不觉得辛苦。然后温暖的地方都在小细节里，比如就是晚上巡视病房的时候，看到长期睡不着的老人睡踏实了，便秘的老人不难受了，然后卧床的老人通过我们及时给他翻身拍背，没有长一个压疮，然后家属来探视的时候对我们说，把老人交给你们，我们放心了。还有老人跟我们时间长了以后都处成了亲人，拉着我们唠嗑，这些瞬间再累我都忘了。这种被需要、被信任的感觉就是最温暖的。
1: 能够听出来张护士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哈，在这个日日夜夜照护患者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自己照护的患者当成在自己家里的老人了。其实刚刚三位嘉宾呢，也分别是来自于中西医结合、心血管重症、康复慢病这三大重点领域，也覆盖了老年慢病、危急重症，包括术后康复全周期的健康守护，也是千千万万护士的缩影。我们平凡的琐碎，包括昼夜颠倒啊、加班值守啊，没有惊天动地，但是也是用点滴守护来筑牢了大家的生命防线。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朋友们聊科室特色的护理，包括大家专业科普的分享，可以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7: 哇，宝贝真棒呀。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 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

0: 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五金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护理部主任王翠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梁慧英，以及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护士张毅，三位老师来跟朋友们分享自己的职业生涯感悟，包括特色科室护理工作。我们刚刚也说到哈，这个护士呢，其实不只是打针发药，更是专科健康的守护，慢病管理，包括康复指导、人文关怀，全方位的健康卫士。我们接下来就跟三位聊一聊各科室的特色护理，大家高频健康的护理知识哈。首先有请王主任跟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心血管的专科精准护理。说到这个心脏突发的急症，其实大家包括家属第一时间哈，这个急救知识非常的重要，也需要大家去掌握。那您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急救护理的要点，避免错误的操作耽误救治。
3: 好的，其实呢，我们这个心脏病呢，大多数都是突发疾病。如果你的家人在家里突发了胸痛、胸闷、大汗，或者喘不上气来、脸色苍白，甚至晕倒呢，第一时间切记一定要冷静，要立即拨打120。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呢，立即拨打120，说清你的住址、症状，千万别自己开车送医，以免耽误时间。第二就是，要摆对体位。对于我们胸痛的患者，就假如心梗了，要让他平躺安静的休息。那么对于我们喘不上气来心衰的患者呢，一定要让他半卧位，脚下垂。对于我们头晕脸色苍白的这病人呢，一定要让他平躺，把他的脚垫高，微微垫高就可以啊。那么主要的，我们要解开患者的衣领腰带，要开窗通风，一定要保持呢呼吸道通畅。那么如果家里有氧气的呢，可以给予低流量吸氧，没有氧气的呢，我们就保持空气流通，把你的门窗打开。那么如果有心绞痛病史的，家里有备药的，我们可以舌下消腹和含氟硝酸甘油。那么说如果不缓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5分钟再含一次。有人说，那突然意识没了，呼吸停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心肺复苏，我们一直要做到我们急救人员到来。但是呢，有很多事情不应该我们做，有的家属有很多错误的做法。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出现了我们患者有这种情况以后呢，不要搀扶患者走动，也不要立即搬动他，或者从底下搬到床上，这样会越来越危险。为什么呢？如果假如他是心脏有问题的话，会加重我们心肌的一个坏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有人说，哎呀，我们家属病了，我们是不是该喂点水、喂点药啊、喂点东西呢？其实这样也风险很大。为什么呢？这样会容易造成一个窒息，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人就说了，哎呀，突然出现症状了，我们是不是得捶捶胸呀、按按压呀、晃动晃动呀，就是那这样有没有危险呀？也有，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二次损伤，非常的严重。有人说，哎呀，那我们掐掐人中啊，给它刮刮痧呀，给它热敷一下呀，是不是对心脏会有急症有好处呢？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么这样呢，还会起反作用，没有起到一个救治的作用。再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出现这种症状了，哎呀，我再等等啊，再拖延拖延呀。那这样呢，会耽误我们，如果是心梗的话，我们的心梗黄金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呢，一定要不要慌，不要乱。还有人就说，哎呀，这么多人拥挤着，这个也喊，那个也叫，那么这样呢，会影响我们患者的呼吸，还有我们急救措施的施展。那么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不搬动、不喂水、不捶胸、不拖延，先打120，静等医生的到来。
2: 其实刚刚王主任跟大家说的都是我们在紧急的急救护理室的要命的哈关键点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大家听过之后也应该及时的去掌握这些，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救治的知识啊。说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心脏高发它其实是有很多心脏病的高发风险的，王主任再跟大家讲一讲日常的防护当中这些护理知识有没有一些要点呢？心脏方面不太舒服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事儿呢？
3: 有的。其实这个季节交换对我们人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我们这个心脏病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一定要做好防护。那么季节一换呢，温差比较大，其实我们的心脏是最敏感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说几句比较那个好记的简单的提醒吧。那么其实呢，在季节交替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呢？要一定要早晚添衣。突然的变凉会让你的血管受到一个刺激而收缩，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再就是我们做好基础病的管理。为什么呀？我们长期服药的这些人呢，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呀、心率呀要准时测量，我们一做参考。再就是我们一定要按时吃药，一定不能自己随意调药。要比如说有些老人，我今天血压低了，我少吃一点，我今天血压高了，我多吃一点，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休息。为什么季节变换对我们影响大？我们一定要休息好。首先呢，我们是不熬夜。我们有基础病的人，你熬夜对你的心脏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要早晨起来要慢慢起床，不要起太猛啊，是吧？我们要起来以后坐一会儿，躺一会儿，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恢复。再就是饮食上一定要清淡，我们要低盐低脂，少吃这些辛辣的，少喝这些凉水，是吧？一定要多喝点热水，要小口的喝，那么这样会减少你血液粘稠度的一个发生。再一个就是我们情绪上的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心血管疾病的，我们的血管是很脆弱的，那么你呢一着急一生气，就给我们的心脏加重了一个很大的负担，会使你的血管突然的一个紧张收缩或者破裂，这是非常危险的。再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喜欢早晨起来去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其实我们早晨起来不能起得太早，所以我们要温和运动。那么等太阳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出去散散步，打打太极，就是避开我们早晚最冷的时候。那么这样呢，就对我们心血管是一个保护。那么有人就说了，说啊，那我不运动的时候出现问题怎么办呀？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一旦有问题就停止，是吧？你假如有胸痛啊，还有心慌啊，头晕呀，一定要马上停止我们的一些运动，立即要休息，及时就医，不要拖，不要等。那么其实呢，我们的心脏没有小事儿，平时要多留心，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心脏一个平稳的一个运行。
2: 刚刚王主任的这些介绍哈，包括给大家讲解的这些科普知识。

0: 或者尽量能恢复这些日常的一个活动。那么对于神经损伤的这些，我们要损伤后一般1到6个月是神经再生的一个黄金期，那么超过6个月以后它恢复就会明显变慢。那么我们在功能训练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重点，包括一些被动的训练呀，全关节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个感觉的训练，包括冷热刺激啊，或者触觉的一个刺激。那么在肌力这一块，我们可以通过神经电刺激然后帮助它尽快的一个恢复。那么在家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些健侧的肢体进行一个训练，包括日常的这些自理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训练。
1: 整个康复护理的周期其实除了我们在医院当中配合医生配合护士，其实回到家之后居家康复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当中就会有一个我们说到的误区，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着急想要尽快去康复，就会出现一些锻炼过度啊，包括姿势的错误，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心理方面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怎么来去避免呢？
0: 这个吧，就是咱们在平时的这些居家护理的时候，其实很多家属和患者其实觉得他练得越多会好得越快，有时候他会加大一些练习的力度和时间。其实这样是不太规范的，咱们应该每一项动作都应该正确的训练，而且不要急于求成，咱们要少量多次的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个加量。比如说我今天能抬腿10次，那么我明天可能加到12次，我们不要突然的这种加量，还有一个当疼痛有明显的时候，我们还有当我们疲劳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不要进行这些治疗的。包括医生不要让我们做的一些负重的训练，比如说弯腰啊、下蹲啊，这些尽量也不要做。那么我们尽量以练到微微累但是也不太疼痛的这种目的。然后还有在姿势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按照医院的要求，包括医生指导的这些，我们要进行一个体位的卧床呀，包括量肢位的一个摆放啊，这些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基础的一个训练，还有包括这些走路，咱们应该是先坐稳了，然后再练平衡，然后再练站立，最后咱们再练习一个走路。那么在有些生病的患者，在他这个心理的管理方面，我们一定要不能忽略他这种心理上面这个情绪，我们不要只盯着他这种肢体的一个训练，我们要多鼓励他，不指责不批评。那个当患者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倾听，然后进行一个温和的一个疏导。那么我们也要发现患者这种出现失眠呀，或者不愿意吃饭不愿意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识别一下他有没有这种抑郁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一个前兆。
1: 所以我们也说护理工作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哈，不光是照顾好患者的这个身体康复，而且还要照顾好患者的这个心理方面的情绪。那像面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知道他可能会有发生压疮啊、坠积性肺炎，包括下肢血栓的一些情况发生，那这种怎么来去预防护理他呢？
0: 那么我们在压疮这一方面的话，我们护理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是及时翻身，然后3个姿势进行一个交换，然后还有一个不要让这个身体的就是骨突出处一个长期的受压。那么我们还要保持皮肤的一个清洁干燥，如果有尿液或粪便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它进行一个清理，包括擦拭，保持床单沿那个清洁干燥。那么对于这些明显有比如说像骨突出处这些或者明显消瘦的这些患者，我们最好给他使用一些减压的床垫啊，然后来预防他一下。但是在营养这一块，我们尽量给他如果是比如说消瘦或水肿患者的话，我们应该重点给他进行一个减压或者营养一个支持。还要每天评估患者皮肤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预防这个坠积性肺炎这个护理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定时给他进行一个翻身拍背。那么我们每天根据患者痰液的情况，2到3次、3到4次都可以。那么我们还要做好排痰的时候，还要进行鼓励患者进行一个深呼吸，或者进行一个主动的一个咳嗽或咳痰。那么还有适当的一个饮水，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稀释痰液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进食的这有吞咽困难的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让他抬高床头30到45度，而且进食的时候是小口慢喂，不要躺着喂他。然后还有就是饭后了以后一定要让他保持这个半卧位30分钟以上，防止他这个反流误吸。还有就是我们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方面，我们应该是早期的主动和被动的进行

0: 一个活动，那么可以做一些踝蹦运动啊，或者膝关节屈曲这些训练。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穿一些弹力袜或者进行一个气压治疗，来促进他血液的一个循环。那么如果下肢发生肿胀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按摩这些肿胀的下肢，然后防止他血栓的脱落，引起一个肺栓塞。
1: 嗯，我们刚刚从王主任跟梁护士长这儿都了解到了不少哈、关于中老年这个身体健康护理方面的知识。我们接下来有请张护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张护士是中西医结合科的护士哈。我们说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科，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医适宜的技术，比方我们了解到的有一些穴位贴敷啊、艾灸啊、刮痧呀、拔罐啊，包括我们中药的足浴，在日常的护理当中是怎么来给患者应用的呢？这个需要在住院期间给患者来进行治疗吗？还是患者回家之后也需要进行呢？
2: 有好多这个中医的技术，既可以在医院做，当然有些专业的还需要交给我们护士或者大夫来操作，但是像一些中药足浴都可以回家做，比如这个穴位贴敷需要我们在医院给一些高血压、失眠、便秘的老人，就是将药物贴到对应的穴位上，然后来达到温和调理，缓解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艾灸的话也是在医院我们专业的医师来做的，给一些脾胃不好或者关节怕冷、关节疼的老人用。像中药足浴咱们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平时可以做的，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活血通络、助眠解乏的效果。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对于一些老人他这个知觉感弱的，咱们泡脚的温度一般在40度左右，然后泡10分钟左右最好。
1: 我们其实知道，像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哈，老年人一般都是多病共存的，经常会有一些基础病，而且还是需要长期来服药的。那像对于我们护士来说，怎么来去做好用药的安全，包括老年人的饮食作息啊、日常照顾的指导，咱们科室当中面对于像没有陪护的老年病房的，有没有这方面的护理特色可以给老年人更多全方位的照顾呢？
2: 我们科室无陪护特色就是对于一些入院以后的病人，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然后把药分好类，制定好这个口服药单和护理单，严格的按这个护理单和口服药单执行。我们护士长经常说，我们发药一定要分药到口，而不是分药到手，不是说我把这个药交到患者手里，你一会儿记得吃就完了，然后一定要看着这个病人把药吃下去。饮食方面，就是一些老年人他这个胃肠功能蠕动的慢，一定要注意这个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食物，注意营养均衡，还要少食多餐，尤其一些鼻饲管的病人，不是说像咱们正常人一天三顿饭就可以了，我们对于那些病人一天可能4顿饭、5顿饭，甚至就是6顿饭，然后一定要作息规律，然后晚上一定要观察病人的睡眠，看看他这个睡眠情况，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日常的照护的话，就是每天定时的监测血压、监测血糖，看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然后病房里一定要做好防滑防跌倒，因为老人跌倒以后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对于一些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还要定时的翻身拍背，然后对于一些神志清楚的病人，一定要经常陪他聊聊天，让他保持好的心情，然后或者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来随时调整护理方案。
1: 我们刚刚聊到了中西医结合固本哈，心血管急救护航，包括康复护理的重塑健康，这三大科室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覆盖了我们老年朋友，包括每一位朋友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护理。护士也是全程参与诊疗、康复、养护的全过程，也是患者身边最可靠的健康的家人。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跟三位聊一聊这么多年行业的变迁，什么导致大家的坚守奉献，包括跟我们的医患当中的温情互动。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 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
5: 征
3: 有
5: 我，
3: 河北有我。
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护理部主任王翠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梁慧英，以及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护士张毅。我们邀请三位老师走进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责任与坚守。我们聊到哈，这么多年了，其实大家的行业变迁，医疗护理工作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这个护理技术啊，包括人文关怀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三位，我们先有请梁护士长吧，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温暖你、治愈你的瞬间，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0: 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患者吧，我们突然生病了以后吧，他前一刻的时候其实还是能生活自理的，可能下一刻他就手脚不听使唤呀，包括偏瘫失语呀，有的时候连这种翻身啊、喝水呀、或者是抬手啊这种简单的动作其实他都做不到。记得我们科有一个患者，然后他做完手术以后转到我们这儿进行康复，那么他在术后第一周的时候，其实他连翻身都是需要护士进行的一个帮助呢。那么有一天夜里头，他就被疼得直冒冷汗，然后就摁了呼叫铃。当我们护士到身边以后，边给他遵医嘱，给他进行止痛泵一个调节，边跟他轻声的一个说，说叔叔，咱不着急，咱们一点点来。然后就帮助他进行一个吸气啊、憋气啊这么一个训练。那么其实就看似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动作，这个患者其实练了得有整整10分钟才完成了这一次。那么其实护士这时候比他还高兴，说，哎呀哈，终于做到了，说练了半天然后终于可以吹气了。还有一次就是在其实真正考验他的时候，还有他进行走路，因为他一直卧床嘛术后，然后进行走路的时候，其实他双腿刚起来的时候就是抖动的根本站不稳，然后他自己特别灰心，就说，哎呀算了，我这条腿废了。这时候其实我们好多人都在鼓励他，说我见过其实比您更重的一些患者现在都能遛弯了，您相信我们一次，在接下来日子里其实我们还是帮助他一点一点的进行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 每次其实包括这种每一次的突破，其实我们都是把它记到这种小本上，然后帮他重回这种信心的。有三个月以后这个。

0: 患者，他其实他是住在靠窗户的一个病房，那天阳光还特别好，然后那个当我们的护士跟医生查房的时候，路过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说，哎呀，说看看，说确实是比还是你们的鼓励，然后恢复的我比预期还要好。其实这都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功劳，是吧？都是我们大家集体，然后对他不放弃，然后包括对他进行过程中的一个训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梁护士长一边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脸上都是喜悦的表情哈，能够听出来他在这个，我们都说护士是在时刻守护着陌生人的健康，虽然跟患者是萍水相逢，但是在这个日夜的守护当中也是真心相待。我们接下来有请张护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护理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觉得是让你治愈你的瞬间呢？
2: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人的故事吧。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护士来说，就是没有真正的节假日，只有随时在岗或者常年倒夜班，作息乱，然后遇到病情，患者病情突变或者紧急抢救的时候，不管是半夜还是过年过节，接到通知就得立马到岗。尤其我们无陪护老年病房，夜里还要不停的查房巡视，翻身护理，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所以那个在很多时候觉得都是亏欠家人的，没法陪他们过年。尤其在近两年，就是春节的时候，我都没有能赶回老家陪我的父母过年。我的儿子今年已经4岁，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就为了让我的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我就让早的把他送到老家，让他陪我的父母过年。然后今年除夕晚上我值班，然后我的儿子就给我打来视频电话，他小嘛，他就天真的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家过年呢？我笑着和他说，我就说，你要陪你的爷爷奶奶过年，我也要陪我的爷爷奶奶过年。
1: 嗯，这段话其实说的我们觉得很感动哈，有一点让我觉得热泪盈眶了，就是把自己的患者也真的真实实的当成了自己的家人。我们说到护理工作，护士其实不少的加班值守，而且我们说到的应急支援，包括节假日的在岗，昼夜的轮班，护士真的是很少的陪伴自己的家人，但是却时刻的守护大家的健康。那我们最后呢，也有请王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您的寄语跟总结吧，您想跟大家再说一些什么呢？
3: 好的，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致敬我们所有的护理同仁。今天呢是我们的节日，我想对所有的护理姐兄弟姐妹们说，你们每天坚守在病房里，急救室、介入室，见过最急的抢救，也陪过最久的康复。那么我们想用我们的专业去守护我们所有的病人，用温暖安抚他们的焦虑，用坚守扛起责任。谢谢每一位不放弃不退缩一直坚守的你们，祝大家护士节快乐，愿我们初心不改，护心前行，继续用我们的爱与专业守护燕赵百姓的健康。谢谢，
1: 非常感谢三位。我觉得王主任最后的总结说的也特别好，而且跟大家表达了真情实感的寄语哈。我们说南丁格尔的精神代代传承，白衣初心也是薪火不息，石家庄各个医院的护理团队可以说扎根临床，精益求精，也用他们的专业守护大家的生命健康，用最温暖最治愈的话语来温暖大家，撑起我们燕赵百姓的健康保护伞。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其实在一个小时当中跟三位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工作经历的分享，包括我们这些温情温暖的瞬间哈，也要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燕赵大医生午间好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各位的护士节心声、专业科普、护理知识，包括我们的动人故事。5·12国际护士节，也祝愿我们全国全省所有的护理工作者节日快乐、平安顺遂、万事安康。感谢大家不分昼夜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当中绽放的璀璨光芒，以白衣为甲，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安康。愿每一位护士被温柔以待，也愿我们医患同心，共筑健康河北。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呢，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局地可能要突破35度了，达到35到37度。好，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大江东去》日前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主创团队以宋代山水画为灵感，在舞台上构建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清幽意境，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苏东坡的传奇人生。演出当中呢，还有25首原创歌曲，他也串联起了苏轼的心境变迁，让千古名句在歌声中焕发新生。邢台市一票游行小程序上线以来呢，平台已经集结了160多户优质商家入驻，推出300多项优惠政策，覆盖住宿、餐饮、景区等多元业态，成为撬动文旅市场的重要纽带。哦，还有个小福利啊，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呢，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享受免门票入园了。定州市以文体旅融合为突破口，深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烧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让千年技艺从窑口走向大众。来听报道。
1: 我就是为这块定瓷奖牌来的。这中国4大窑口之一，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太用心了。
2: 作为本地人啊，我觉得用定瓷作为奖牌的话，内心里边特别骄傲。
3: 日前，定州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赛，由国家级非遗定瓷打造的完美奖牌一亮相，便收获了参赛选手的一致点赞。而将千年非遗创新转化成独特的赛事奖牌，对定瓷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定州市定之运定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志明：
4: 从去年6月历时了3到4个月，设计了10余把才确定最终的版型。在技术上我们进行了创新，奖牌制作出来需要36道工序，尤其是窑温必须控制在1320度左右，使这个奖牌变得又轻又薄又坚固，让跑者感受到定州满满的诚意，定瓷的魅力。
3: 特色奖牌让8方跑友近距离领略定瓷魅力，赛事现场的定瓷文创销售摊位也因此人气高涨。朱志明：
4: 我们为今年的马拉松专门定做了一款12生肖平安扣，跟着奖牌一起创作的文创产品，从完赛到中午这人一直是水泄不通。我们今天一共带了大概2000多块产品，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3: 除了将千年非遗融入体育赛事破圈出圈，当地定瓷企业还将古法工艺巧妙融入现代需求，打造多元化创新产品，让定瓷从被欣赏变为被使用被喜爱。定州市定窑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新广：
5: 做好定瓷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髓要传承下去。另外呢，我们还是主张做创新，让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定瓷，比如定瓷的首饰、耳钉、胸针、毛衣链、手链。同时呢，我们也与当下流行的这些 IP 啊，或者一些动画呀相结合，在市场上呢，受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3: 依托年轻化、趣味。

0: 化的创新思路，轻量化小而精的定次产品，价格亲民，十分抢手。顾客
1: 看到这些饰品都是定瓷做的，我就觉得非常新颖，很可爱，很想把它带回家送给亲人和朋友，是很好的纪念品。
2: 它做工啊，包括各方面活灵活现的，非常有吸引力吧，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0: 定州有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超：
3: 除了我们传统的定瓷呢，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瓷器装到这种盲盒里边。像我们现在节假日还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呢，每天的进件量能超过5000人以上。
0: 贴合市场的创新设计，让定瓷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订单量持续上涨，直接带动了当地定瓷产业发展。一个个定瓷工作室、非遗工坊应运而生，昔日的指尖技艺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指尖经济。刘新广：
4: 这几年呢，我们这些匠人队伍呢，主要来自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呢，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培训，我们也在不断的扩招，希望更多的喜欢定瓷、喜欢非遗的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创作队伍里边来。
0: 定州市正清河定瓷匠人王金珠：
5: 我来这里有半年的时间了，学会了刻花、剔花，现在也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了，非常有成就感。
0: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有定瓷生产企业13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年总产值达2.5亿元，产品涵盖传统瓷、日用瓷、艺术瓷等多个品类，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定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秦鹏：
6: 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健全产业发展的体系，培育龙头企业与非遗工坊，谋划建设定瓷的文化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呢，依托着非遗传承的基地，开展技艺的培训，培育我们本土的人才，让定瓷的非遗技艺呢，真正转化为带动地方经济、百姓增收的长效产业。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为您推荐我们河北的长城旅游资源。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呢都是长城的精华之所在。许多长城景观啊，也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其风采。

0: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长城是长城的精华所在。从时间跨度来说，从战国时期的燕赵长城到南北朝北齐，直至集大成的明长城，历代长城在河北都有遗存，堪称长城编年史。河北的长城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的过渡带，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阵地。你知道吗？许多长城景观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风采，比如盘旋在承德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因为景观独特、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人们都说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假如你站在金山岭的最高处望京楼，登高远眺，晨曦中能望见北京的轮廓，夜幕中可以看到北京的灯火。环顾四周，东面雾灵山隐约可见，西面卧虎岭巍然屹立，南面密云水库波光粼粼，北边山涛林海，众峰挺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金山岭长城，一起解开那些隐藏着的建筑密码。
1: 金山岭长城呢，这是一段明代长城，当然承德市的长城呢非常的非常多，朝代也非常多，估计现在有7个朝代目前发现的，有燕、秦、汉、北齐、隋、金、明7个朝代，近540余公里的长城啊。在这个如此众多的长城点缀之上呢，最雄伟、最壮观的当属于明代长城金山岭长城。这段长城呢，全长10.5公里，沿线呢筑有大小敌楼67座、烽火台3座、关隘5处。这段长城具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等特点，也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金山岭长城登上之后呢，你就真正的能感觉到这段长城是那种最奢侈的天际线、最唯美的观景台，也是可以称为长城的露天博物馆。在雄浑壮美的金山岭长城之上呢，有三绝，金山岭长城的三绝是尤为突出。哪三绝呢？文字砖墙、麒麟影壁墙和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文字砖呢是在各段长城都有，就是记录了当时修建长城的年代和由哪个部单位所建。比如金山岭长城的万历6年镇鲁骑兵营造，当年就抽调了全国各地的众多的士兵来到此修筑长城。但是金山岭有500米的城墙，上面至少70%都是密集的文字砖，形成一道文字砖墙。第二绝呢是在金山岭长城一座2层的敌楼之上，建有一个麒麟影壁啊。麒麟影壁呢，就像我们北方民居家里有的有那个影壁墙，哎，大约是宽2米、高2米，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是一个麒麟。这个麒麟呢，脚踏祥云，回头望尾，栩栩如生，在空中呈奔跑状，这也是成为万里长城一个孤品，这也是寓意着当时修建长城士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和平的一种向往。第三绝就是金山长城最为突出的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了，因为，在东方最高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就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了。因为将军楼东边是沙林口，西边是砖垛口，在两个关口中间的制高点上修筑了将军楼，而且它那个楼下边有一个小民居一样的房子，那就是当时的指挥所。万里长城万里长，唯独此处一间房，就是指的那个军事指挥所。以这个军事指挥所将军楼为核心，向北辐射到关外一侧的高山之上，悠远极近，有烽燧、支墙、挡马墙、月墙，包括长城上面的障墙啊，构筑了这一带密集的这种防御

0: 特点啊。行走在长城沿线，最爱还是我们的家园啊。金山岭长城一年四季啊，春天的四月上旬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杏花节，漫山遍野的杏花迎风绽放。夏天那种松涛林海，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一年四季也都敞开了怀抱，热情的怀抱，迎接广大游客的到来。
1: 长城河北段绵干于燕山与太行山两大山脉之间，沿途山川壮丽，景观类型极为丰富。从渤海之滨到巍峨高山，从内陆湖畔延伸到塞外草原，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立体画卷。长城奇观在河北境内比比皆是，在唐山迁安市境内的长城当中，就有两处极为独特，是以大理石为主要建材建构的长城段落，这在万里长城沿线当中实属罕见。其中有一段就位于白杨峪，白杨峪长城全长7000米，而东段大约2100米的墙体主要是由当地开采的大理石砌筑而成。根据中国长城学会等相关专家的考证与研究，这种大规模使用大理石建造的长城墙体在现存长城当中极为稀少，是保存相对完好、结构坚固而且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珍贵段落。
2: 我们呢，现在是位于啊咱们迁安大理石长城这一段呢，大概有4公里。原来的长城呢，就是最早的长城啊，源于战国时期燕国所修建。那个时候呢，比较着就是以石城为主。我们这个大理石长城啊，它就属于在长城里面就独具一格了，因为我们当地啊盛产大理石，所以说呢，用它来铸造长城呢，
3: 它得就地取材。
2: 就地取材，而且呢，能形成特别好的这个坚固耐久性。
3: 对。
2: 在这个长万里长城里面，那真是一个非常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了。白杨峪长城呢，西边还有一个敌楼，叫神威楼。这个神威楼啊，还也更有它的特色了。一般的这个城楼呢，它都是从这个城间通过的，是吧？都架在这个长城上。但是我们这道长城就不一样，对，我们这是挂在长城上的，就挂在了一边。所以说呢，它这个长城呢，就有形成了一个它独特的这个用处，就是两侧的那个料地口呢，它非常能够非常方便的看到边城两边外面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里这道长城吧，就是像有很多记号留在这里，比如说明代这个东斜、中斜两路修城驻守的这个界碑，有游击将军呢张日忠题写的神威楼的匾额，有这个各地游击将军协力建成的这个记录，纪实，还有呢一个小故事，就是啊士兵王大力背石3块，
3: 是，
2: 哎呦，很厉害的，这个那石头那驴马拖着都费劲，踩空
3: 坠石而死，被明朝树为英雄
2: 啊，对，所以说就做了在那个岩石上做了岩刻，
3: 所以我们长城它的魅力就在于。每一块砖石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2: 是。
1: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隘、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等多种防御工事组合而成的一套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其中最基本的4个部分就是城墙、敌楼、关隘和烽火台。在长城的防御体系当中，关隘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也是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书写着大好河山4个大字的大境门，在塞外山城张家口，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的4大关。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经称它为是万里长城第一门。站在大境门下向上仰望，可见巍峨长城沿山体蜿蜒盘旋，顺着城墙拾级而上，可远眺群山连绵。从大境门穿门而入，特色商街人来人往，古香古色，古今交融。此刻闭上双眼，仿佛能听到3000里张库大道上的驼铃声声。
4: 我们脚下的这座城门就是我们的大靖门。大靖门这三个字，它源于大靖门东边大约有100米左右的那个位置的西靖门，历史上那是明代的一个门，而我们大靖门呢是清代开筑的。这个门本身呢，它的开放其实是做了一个历史的大铺垫，开这个大门就是为了大沟通做铺垫的。开门就要修道，开了一个大门，我们去修了一条惊天大道。这条道呢，就是从张家口出发，到现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又向前延伸，延到了现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的一条大商道，我们也称之为欧亚大陆桥。这条大商道的开通，使得我们张家口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大靖门，大靖门这个门宽度达到了9米多，我们称之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确实，作为河北来讲，东边的山海关，西边的大靖门，一个关一个门，构建了我们河北大长城的一个大场景。而作为张家口来讲，我们有1804公里的长城，这些长城构成了一个长城的大场景。所以说，专家学者给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定位是长城博物馆。大家看前方那个空场地，现在我们作为文化遗址把它保留起来了。这个就是古代，也就是明代的1613年设立的来源堡旧址。来源堡本身它是作为一个马市贸易的场景存在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曾经游牧民族从小靖门进来，农耕民族从这个永宋门进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贸易交流，形成了围绕着和平的一种和谐文化。大家在这个长城上在游览的同时，可以感受我们的长城文化，可以感受当年我们围绕着长城那种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交流的一个场景。长城本身来讲呢，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龙的图腾，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已经是名扬世界了。我们是长城人，我们应该爱长城，守护长城，应该把长城文化传承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

0: 啊，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景泰蓝和乌通走银并称为天下同仪双绝，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呢，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境内呢，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的非遗传承企业，就坐落在大运河畔。河北之美，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厂，来感受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哦，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哦，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1: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儿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儿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0: 以上就是今天有多远走多远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会。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7: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8: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9: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熊孩子偷卖家中的奢侈品包，变现30000余元，家长要求回收奢侈品店返还，那这个要求法院会不会支持？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5月18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基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近日，安徽省界首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某广场附近经常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的两轮电动车上路炸街。很快，涉事人员及改装车辆被查获。经调查，这些两轮电动车均存在非法改装行为，改装后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并加装大功率音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涉事人员称，改装是为了追求刺激，发布炫技表演视频是为了吸引眼球，博取网络流量。民警责令涉事人员在家长和监护人的陪同下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责令将其车辆恢复原状，并告知家长及监护人要加强日常管教，如再次违法上路行驶，将依法从重处罚。近日，广州海关所属广州邮局海关官员在对一件进境邮件进行监管时，发现其过期图像异常，经进一步检验，现场官员发现邮件内有一张生日贺卡，里面夹藏着一些植物种子，共18粒。经送技术机构鉴定，确认上述种子均为大麻种子。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2条规定，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国家安全部提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虽然具有一键连接的便捷优势，但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秘密安全。使用蓝牙设备需定期更新设备固件，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 0311961043。
1: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嗯，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那如果说您最近在您的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任何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曹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孩子啊，这个熊孩子偷卖了家中的奢侈品包，然后变现了3万多块钱。现在家长呢是要求回收奢侈品店，返还这个钱。那这个诉求，这个理由，法院会支持吗？在2025年4月，时年13岁的豆豆是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了某甲，然后呢，他就由这个某甲带领，在2周内。分3次前往银川市某饰品中心，然后将家中的一款香奈儿包，肯定是他妈妈的啊，还有一款这个爱马仕灰色的包，还有一款 LV 绿白拼接的扭扭包售出。3次的交易过程当中呢，均由某甲与饰品中心的经营者某乙去沟通议价，并且签订合同，然后饰品中心将收购的款直接付给某甲，某甲呢再扣除共计2300元的中介费之后，将剩余的35500元交给了豆豆。事后呢，饰品中心将这些包进行翻新维修，随后以总计59000元的价格转售给了他人。因为豆豆在卖这个包的时候啊，他的家长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现在豆豆的家长知道这件事了，拒绝追认此事。然后呢，将银川市某饰品中心以及他的经营者某乙，还有中间人某甲一并告上了法庭，然后要求返还这3个名牌包。如果说没有办法返还，那就赔偿损失，共计是16万0489元。这个数额也挺高的啊，确实，13岁的豆豆卖了自己的母亲3个名牌包，一个香奈儿，一个爱马仕，一个 LV。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曹律师，就是你看豆豆现在13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他卖包的行为，这个事儿他做的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 嗯，13岁在我国法律中啊，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做出的超出他的年龄和智力的一个相关的行为，属于这个效力待定的一个。得需要这个他的监护人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确认。
0: 嗯，
1: 如果不确认的话，他这种行为是无效行为。
0: 嗯，但是你看，具体到这个案件，其实他在卖包的时候，家长并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对，是的，他的家长不知道。
0: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是吗？
1: 对，他的家长当时不知道，然后事后也没有对这个效力进行一个确认。
0: 嗯，
1: 对他买卖行为进行一个确认，那么他的效力就是一个这个无效行为，他的行为。
0: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豆豆啊，他13岁的一个小孩，应该是个小女孩，要不去卖这个包呢，是吧？对这个包肯定是感兴趣的。那13岁这个年纪，豆豆这个年纪，他能够去独立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呢？
1: 有3大类。
0: 嗯，
1: 一个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比如说小额的日常消费，买文具啊，买零食，
0: 嗯，
1: 买这个充公交卡
0: 啊，
1: 与他年龄智力相仿的啊，这是第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一个纯获利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接受别人给我的一个赠与，给的奖金，或者说继承一些这个继承的遗产，
0: 嗯，
1: 纯对他自己啊，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行为，就是纯获利行为。
0: 嗯，
1: 第三呢，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个金额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
0: 嗯，
1: 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定标准。统一总的来说就是说跟他年龄智力，跟他的这个日常行为，跟他的认知能够相匹配的就可以。
0: 嗯，但是这个卖包的行为肯定是跟他的这个年龄，跟他的应该有的行为是不匹配的，而且这个获益是上万元的。
1: 对，因为这个获益也好，包括他这个包的实际价值也好，是远超于这个远超于一般水平的，远超于一般他的认知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他这种行为属于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
0: 嗯，
1: 他家长如果这个拒绝追认，那么这效力就是无效的。
0: 嗯，那你看，就是这件事儿，他已经是 交易出去了，把这三个包已经是卖出去了。那这种像您说的这个未成年人13岁的这个豆豆，他这种大额财产交易的事后有没有一个追认的时效呢？比如说这个事儿我妈妈一直没有发现，等到一年了两年了之后他才发现我作为这个未成年人把这个包就这么便宜的卖了，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追认的时效呢？
1: 有一个30天的催告期，就是对这个相对方来说，就是本案中最终买下这个包的人来说，他可以催告这个豆豆的家长，说有一个30天的这个追认期，要不要追认？如果追认了，那这个买卖行为就是有效的啊。如果没有追认，如果没有追认，那就是无效的。当然，如果在超出这30天之内没有任何表示，那就视为是拒绝追认的。
0: 就是在这30天里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表示，
1: 有一个明确认可的。如果没有表示或者明确拒绝，那就视为拒绝追认。
0: 拒绝追认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子啊，我觉得视频中心作为他们这一方，我觉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是吧？用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去买了这三个名牌包，但是他们认为呢，他们这个合同，他们不是对着豆豆，不是对着13岁的豆豆，而是对着这个相对的合同方是某甲，就是这个中间人，他们去签的合同，那他们之间签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一个有效的买卖合同呢？
1: 不是，实际发生买卖是在豆豆和这个视频中心之间的，因为这个包是豆豆拿来的，这个中间这个人甲，他只是跟豆豆之间构成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
0: 对，
1: 豆豆委托他去卖，然后他卖了之后呢，有一个这个提成，有一个佣金，
0: 中介费嘛，
1: 对，但是实际是发生在豆豆和这个视频中心之间的。
0: 其实实质上是豆豆，还是豆豆和视频中心跟这个中间人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1: 对，没有关系，因为中间人代表的就是豆豆。
0: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觉得不管是食品中心或者说这个中间人某甲都会想到了，豆豆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他可能不太方便或者说不能够直接出面去卖这个东西，然后现在是什么一个操作行为呢？就是由第三人，也就是中介甲去代办这个交易，那这样的形式能不能规避像这个比如说合同它一些效力的瑕疵呢？
1: 那不能规避，
0: 不能规避的，
1: 不能规避，因为咱们说了，买卖行为就是发生在豆豆和这个视频中心之间，它只是一个代办，并且代办呢，也是一个超出豆豆年纪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金额，
0: 一个代办的行为，
1: 对，况且他也是知道豆豆是未成年人的，所以这种本身这个代办就存在效力上的瑕疵，所以说这种。不能规避相应的风险。
0: 可能我也知道，就是他们也想到了，就是跟一个未成年人直接做这种交易，很可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吧？
1: 对，其实
0: 所以中间找一个第三人嘛。
1: 对，就是咱们来说的话，不管是第三人也好，还是视频中心也好，本身跟一个未成年人做这种数额巨大的交易，本身就是一种非善意的一个行为。
0: 这不是一个善意的行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一个合同，无效的一个行为啊。
1: 是的。
0: 那曹律师，作为这个二手的这个饰品中心啊，就是回收奢侈品的这个店家来说，他们是不是在回收这种贵重物品或者说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核验出卖人的身份或者说这个物品的合法的来源？他们有这个义务或者说责任吗？
1: 这种奢侈品的回收本身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办法，就是规定必须要核验身份，然后登记这个来源。之前有一个旧货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呢已经废止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一个办法。但是呢，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行业惯例或者一个经营规则的，就是在操作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正规的一般都会登记身份，登记物品的特征以及来源去向。所有权凭证这些都需要向这个出卖人进行核实的。
0: 所以说这个你作为商家的话，也有义务去了解这个商品它原来到底是怎么得到的，或者说你是这个商品的什么样的一个主人，我去卖它的是吧？
1: 对，本身从他们这个行业这个经营风险上来说，也应该建立这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 规则，
0: 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对
0: 吧？让这个物品的来源更明确，看看这个卖它的人到底是谁，这个来源是不是合法的，
1: 对，
0: 啊，
1: 是，
0: 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那您觉得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食品中心它算不算是一个合法取得的这个物品呢？嗯，就是这个从豆豆手里面拿来这个物品，这个行为是不是合法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因为双方因为豆豆出卖的行为，因为这个是本身是两个行为在一起呢，就是一个是豆豆出卖，另外一个是这个食品中心它买入。
0: 嗯，
1: 而当豆豆这个出卖这个行为，因为他的家长拒绝追认导致这个无效的话，那这个商家食品中心买入的行为自然也是无效的，
0: 也是无效的，
1: 对
0: 对啊，所以说也不是说这是善意取得，可以说是吧，不是说属于善意取得的，
1: 对，他取得不了，因为这个本身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0: 嗯
1: 啊，
0: 你卖他的东西就是违法的，
1: 就是无效的，那你买入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嘛，
0: 嗯嗯，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合同无效之后，关于财产返还还有赔偿的问题，那作为豆豆的妈妈肯定是要求赔偿的，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他要求的这个赔偿数字还不少，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要求把原来那三个包都给了他，但是现在包呢已经被这个食品中心翻新了，而且转售了，客观上是没有办法去还原这个物品给他的，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要求一个赔偿金嘛，这个赔偿金是应该按照物品购入的原价来赔偿，还是说市场的评估价来赔偿，还是说商家转手的售价赔偿，那应该是以哪一项来计算这个赔偿金呢？
1: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按照商家转手啊售卖的这个价格来进行补偿的。
0: 嗯
1: 嗯，因为民法的规定就是说确认无效之后不能返还的需要这个折价进行补偿。
0: 嗯，
1: 那么在本案中呢，既不能按照这个物品原有的价值去进行补偿，
0: 原有价值肯定是高了，是吧？
1: 对，也不能按照评估价格，因为这个评估本身，对于商家来说，他当时预见到的损失或者预见到的这个收益，那本身就是他卖出的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以他卖出的价格来进行确定这个补偿的标准，我认为是符合这种公平原则的，
0: 嗯，也是符合这个市场的规律的啊，嗯，
1: 对，
0: 就应该是由商家转手的售价来赔偿，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方面，
1: 他的售价就是说当时他可预期的收益啊，那么的赔偿的话，那补偿的话也应当按照他当时可预期的这个收益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
0: 嗯，那这个是补偿，作为商家应该去补偿豆豆妈妈啊，豆豆母亲的一个价格，是吧，一个赔偿。那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甲，就是中间人，他收了2300块钱的中介费，那至于甲的这个中介费是不是也应当去收缴，或者说一个全额的返还呢？
1: 对，也应当返还的，并且是全额返还，因为他的这个佣金也好，中介费也好，是基于这个买卖行为的。
0: 嗯，
1: 当买卖行为被确认无效之后，他的这个中间人代办的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无效的。
0: 你这个代办的行为也是无效的。
1: 对，所以他基于这个代办行为而取得的一切收益也应当这个全部返还的。
0: 嗯，那你看这个中间人，他就是仅仅是一个牵线收款，这个物品其实也没有在他那儿。那最后这个赔偿，我们知道作为食品中心你肯定是要去赔偿的，
1: 嗯，
0: 那作为中间人他是不是和商家应该承担一个连带的赔偿的责任吗？会有他的事吗？
1: 这个不是一个连带的赔偿行为，因为连带赔偿这需要法律明确规定的。
0: 嗯，
1: 在本案中呢应该是根据双方各方各自的这个过错大小来确定赔偿的一个比例，补偿的一个比例。
0: 嗯，过错的大小啊，那一会儿我们就来分析分析，你看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包括豆豆的母亲，我相信她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还有中间人，包括回收的商家，他们其实都有责任的。那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到底都错在哪儿了，那这个过错的比例应该如何去裁量的。嗯，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3119611043，03119611043。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4: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好、困惑也好，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曹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您好，是我吗？
4: 啊，是您电话，您说。
5: 主持人曹律师好。我想有。

0: 的这个面积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后来我提出了，就是说，好比说就按照现行价格分，那大家又现在都表态，这三个人原来都要房，现在就说都不要房了，那我也不要房了。那意思是想在这儿耗着，好比说，如果我要想，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拖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那以后老了就糊涂了。如果要是两个人都不同意，就我一个人要同不就想分的话，那经过什么手段？是到法院起诉？人家协商大家都不同意，那是法院能判呀，还是怎么着？就我就想这个两个问题咨询一下。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分的话，肯定是按照现有的这个遗产去分，现有的这个财产。啊，因为将来的还不一定能得到呢，对吧？是按照现在的。另外就是说，现在分的话，它有两步要走。第一个是确认，首先就是老人不在之后确认，你们对这个财产是共有的一个状态，是吧？共有的话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这是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话就是请求法院分割，到法院之后请求。对这个财产进行分割，分割的话就是看谁要谁不要，要的话给对方这个金钱上的补偿，如果都不要的话，那法院会委托相关机构对这个财产进行变卖，变卖之后分这个钱。
0: 还有一个，我就想问您说，好比说，如果这三个儿女其中有一个儿女，好像就说是照顾老人，就一般的，好比说老人请保姆啊，或者日常采购什么的，就是付出的比较多一点。您说这个，如果他要是在那个在分那遗产的时候，就是法院有可能酌情就多分一点，或者是怎么着的吗？
1: 法律规定是。尽了多较多的赡养义务的话，可以多分啊。但是如果到法院的话，那肯定是要看证据的，就是怎么证明他尽了比其他人尽了较多的一个赡养义务。
0: 那您说这个证据如果要收集的话，是怎么？
1: 那个得
0: 是
1: 根
0: 周
1: 据，
0: 围的？
1: 那得根据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去老人那个那里的次数，是吧？那个多出了一些这个赡养费用。或者在日常照料中有这个区别与其他这个赡养人有尽的这个更详尽的一个赡养义务，这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纸面材料，录音录像，这个录音材料啊，所有的东西能够反映这些事件的，都可以作为证据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具体的情况不太好说。
0: 您指这个录音录像是什么？就平时生活中的还是？
1: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你比方说老人
0: 哦，就是我
1: 啊，对，
0: 明
1: 老
0: 白。
1: 人的住处，他有这个有现场
0: 是
1: 录
0: 吗？
1: 像，对吧？然后把这个录像调出来之后，一看就能看出来谁往老人那跑的次数多。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监控录像，不是有的到一个月不都自动就滚着就删除了吗？
1: 我说的只是说给你一个提示，这些可以作为证据，那你得根据具体的情况看看到底有没有这
0: 哦，
1: 方面的证
0: 类
1: 据。
0: 似的啊，明白
1: 对
0: 明白。
1: 啊，如果有的话，那就提交给法庭，那可能会支持你的主张。
0: 哦，好嘞，明白。就是如果就是那两个人都在拖着，就是反正不想办，那这事儿就要耗下去。那我就可以提出，就是说到法院提出，就是说是怎么，就说把这个房子尽快
1: 请求
0: 分。
1: 分割，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一个共有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这个需要法院来确定。确定完了之后，请求法院对这个进行分割。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就是协
0: 然后
2: 商不
0: 这个，
2: 成的
0: 然
2: 话，
0: 后。
2: 就是得上法院去起诉了啊。
0: 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就再找一个律师，然后就办这些事儿就可以哈。
2: 最好是找一
0: 好
2: 个
0: 嘞。
2: 专业人士来帮助你，好吧？
0: 哦，好嘞，行，谢谢啊。
2: 好，再见
0: 好，
2: 啊，哎，
0: 好啊，再见。
2: 那如果说你也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这个接听完这位朋友的热线之后，我们再回到啊，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熊孩子，小女孩偷卖了家中妈妈的奢侈品包，三个包卖了3万多块钱。 然后现在家长呢是要求把这

0: 这个奢侈品，要这个收包的奢侈品店把这个包还回来。
1: 嗯，
0: 这个诉求看法院会不会支持啊。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这个十三岁的豆豆的监护人，他的母亲肯定也是有责任的，作为中间人还有回收的商家，他都是有责任的。那曹律师，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三方他们到底分别都错在哪儿了呢？
1: 咱们先说监护人吧，就是他的家长。如果认定的话，监护人这个过错也是有的，但肯定是
0: 比较小，
1: 比较小呀，因为他主要是一个监管的一个疏忽，就是自己的贵重物品他没有妥善的保管，那导致孩子把这个贵重物品给拿出去了。这是一。二的话就是没有尽到相应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义务，包括培养孩子的这个金钱观也好，财产权管理也好，包括网络安全教育也好，应该是没有尽到相应的一个教育义务的。
0: 主要是一个监管教育方面的一个过错啊。
1: 是的，
0: 这是监护人他的过错在这儿。那中间人呢？
1: 中间人这个，我觉得这个他的责任跟监护人的责任大小应该是差不了多少，但是应该比监护人稍微要重一些。他是一个明知这个孩子这个是未成年人，并且主动联络然后代卖这个贵重物品，然后他是最直接促成这个买卖交易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责任应该是比监护人要略微重一些，
0: 要重一些。那这个大部分的过错或者说责任是不是这个回收商家了？
1: 那就在这个回收商家，就是这个食品中心这儿。因为他是这个，首先是没有核验卖方的身份，包括这个年龄啊，这是最直观的，这物品的来源是吧，这是严重违规的。另外一个呢，他是超低价收购然后倒卖，然后这个中间挣的这个利润，他是主观恶意是明显的。所以他的这个主要责任是在这儿。另外呢，就是在他的交易过程中，他没有尽到一个就咱们说的这个奢侈品回收他一个尽到的一个经营上的一个规范，包括登记也好，核实也好，这些他没有尽到，种种原因下来，这就是导致他承担这个相对较多的一个责任，
0: 责任比重是占最大的。就是说这三方都有过错，监护人、中间人还有回收的商家，但是回收的商家他占的这个过错的比例是最高的。
1: 是的。
0: 那曹律师您看啊，今天咱们说这个案子呢，是属于一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啊私下联络了社会人员，也就是这个甲啊，是个中间人嘛，然后线下私自变卖这个家中的贵重的资产三个奢侈品包。那作为这个案子当中，网络平台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去联系的甲，那这个网络平台有没有一个事前审核或者说一个风险提醒的义务呢？
1: 网络平台应该是有的，
0: 也应该有的。
1: 就是这个网络上面的交易人登记人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我觉得最起码是要审核的。风险提示呢，当然是在一个弹窗也好，
0: 对，
1: 或者一个这个就首先进入平台的时候有一个协议也好，肯定要尽到这个风险提示的。
0: 这个网络的平台也有这个风险提示或者说审核的义务，如果他进行了提示或者说审核，知道这是一个十三岁的一个未成年人，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这样发生了，是吧？
1: 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如果知道的话，那相应的可以阻止，可能会阻止。
0: 可能会阻止，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可能吧，概率吧。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值。

0: 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

0: 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5: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也是分析完了，就是说到了一个13岁的孩子偷偷卖了家中妈妈的奢侈品包，然后换了3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妈妈要求回收这个奢侈品的店去返还他的东西啊。这个赔偿确实，每一方都有过错，也占了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赔偿的责任啊。那作为今天这个案子，您觉得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吗？
6: 那还是结合这个刚才咱们分析的过错来说，家长上呢，就是要管好这个贵重物品，加强对孩子的这个监护与教育，包括把这个贵重物品妥善存放，对吧？告诉孩子不要这个，私下里跟陌生人去交易，对他的这个，移动支付这个进行一个支付的限额，包括私信上的一个管控，等等等等，这是家长。那未成年人呢？未成年人要对他进行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教育，
5: 对，不能是一直是都不知道不懂法的一个状态，
6: 对，教育或者普及，并且明确这个财产的边界。那个二手这个奢侈品商家这个食品中心，那合规经营是一个底线，那具体怎么合规经营，就包括咱们说的实名登记呀、备案注册呀等等等等，不能与未成年人交易啊，是吧？网络平台上也是要这个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然后这个压低这个防控这样的一个风险。这个社会上也是啊，多说一句，就是共治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与财产安全。这是这个从粗略的说，从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当然细则呢，那需要我们这个各行各业专家们去研究这个细则，
5: 要一起来维护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这个权益和利益啊。
6: 是的
5: 啊，因为我在找这个案例的时候，也看到了其他，发生了一些像类似的一个现象吧，比如说你看。长沙一个15岁的少女为了换手机，她就把原价13万的一个卡地亚的手表、迪奥包，就这些东西都是奢侈品吧，她以9300元就贱卖了， 然后平台呢诱导其冒用成人的身份证来通过的审核。

0: 包括在浙江有一个11岁的女孩半年内偷卖家中20克黄金的首饰，在消保委介入之后认定这个交易是无效的。还有黑龙江16岁的高中生偷买了3562元的金饰，然后法院最后的判决也是判商家退款。你看这三个事儿其实跟咱们今天说的都差不多是吧，这个大体上是一致的。那这些判罚的决定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对面对方是未成年人，
1: 是因为
0: 是吧，
1: 因为这个买卖行为最终都是要经过他的家长去确认的、去追认的。
0: 对，
1: 因为一旦曝光出来，那家长就说了这是孩子擅自去出卖的、我们不知道、那我们 对他也不进行追认，那就势必就涉及到财产返还，不能返还的你就要进行补偿。
0: 但是如果是他们是成年人的话，这些就不会保护他们了是吧，
1: 就不会保护了、
0: 对、
1: 所以那个这个商家也好，包括平台也好，他会想尽办法啊，如果是这个非法的商家会想尽办法、然后来抹除或者是这个隐藏他们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0: 但是如果最后发现了还是说这个交易或者说你们签的买卖的合同这个是无效的，
1: 这也是无效的、
0: 对，该赔偿赔偿，该这个拿回来拿回来嘛。
1: 对、是的。
0: 那北京时间的14:58，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袁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嗯，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啊，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
0: 嗯、
1: 玩具玩完要归位呀、
0: 嗯、
1: 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嗯，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

0: 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其实幼儿对规则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哦，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的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

0: 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嗯，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2: 没错，
1: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2: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啊，发脾气，
1: 哭闹，
2: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这个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1: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2: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1: 哦，明白了。
2: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2: 是的。
1: 哦，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2: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2: 是的。
1: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是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2: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2: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1: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2: 对对对。
1: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2: 会的。
1: 会的。
2: 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1: 啊，去要这个糖。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2: 对。
1: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2: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1: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 行了。
2: 对
1: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2: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仪式。
2: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
1: 嗯，
2: 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
1: 嗯，
2: 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1: 嗯，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我们请龚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2到3岁的这个我们觉得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8: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9: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9: 双
10: 征
9: 有我，
10: 河北
9: 有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

0: 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季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呀？
4: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呀，能理解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3: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的简单并且好理解。
4: 是的
3: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4: 对，
3: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4: 对，
3: 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4: 是的。
3: 好，那我们再说

0: 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0: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你看哪哪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1: 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0: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
1: 是的，
0: 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1: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0: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0: 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1: 是的，
0: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1: 对，
0: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1: 对，
0: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1: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0: 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哈。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1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1: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0: 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0: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1: 是的。还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0: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1: 是
0: 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
0: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
1: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0: 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1: 对，
0: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0: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1: 对
0: 吧？
1: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0: 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1: 有这种现象。
0: 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 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
0: 嗯，
1: 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
0: 嗯，
1: 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
0: 嗯，
1: 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0: 嗯，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嗯，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1: 对，
0: 嗯，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诉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1: 会有的，会有的，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啊，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0: 嗯，对，规则，
1: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0: 嗯，
1: 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0: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1: 是像一个大孩子了。
0: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
1: 嗯，
0: 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个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嗯，这个怎么怎么样，啊，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
1: 对，
0: 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1: 啊，
0: 算了，干脆我别做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1: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啊，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
0: 嗯，
1: 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
0: 嗯，
1: 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0: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1: 啊，对，
0: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1: 对
0: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嗯，你怎么
1: 那你就不要这样，
0: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哦，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

0: 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孩子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1: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是说害怕被批评。
0: 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OK，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0: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OK，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我们既要让
0: 那我们说什么？
1: 我们
0: 说
1: 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
0: 哦，
1: 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

0: 下，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
0: 嗯，
1: 制定三到五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
0: 嗯，
1: 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0: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
1: 是
0: 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1: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1: 是的。
0: 好，第二个核心的，
1: 第二个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0: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了，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1: 对，
0: 小朋友们觉得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1: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0: 嗯，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听，
1: 对，
0: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1: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0: 嗯，好，第四条，
1: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0: 嗯，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1: 或者你要吃多少
0: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1: 是
0: 吧？
1: 是，
0: 嗯，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
1: 吃
0: 完。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1: 是的。
0: 好，第五个核心，
1: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0: 嗯，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1: 是
0: 吧？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1: 对
0: 啊，孩子就觉得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1: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0: 对对，
1: 我该从哪遵守。
0: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1: 是的。
0: 哎，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1: 少而精
0: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对。
0: 嗯，
1: 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
0: 嗯，
1: 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
0: 嗯，
1: 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0: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是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1: 是的。
0: 啊，嗯，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1: 可以。
0: 嗯，
1: 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1: 是的。
0: 嗯，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1: 对，其实他们 都能做得好，
0: 对，
1: 而且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0: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 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1: 是的，
0: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1: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1: 是的，
0: 他
1: 是在模仿。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0: 那我也不这么做，
1: 对，自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0: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1: 稍微约束一下。
0: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1: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闯红灯呀，在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0: 对，是的，
1: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0: 啊。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0: 对，
1: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0: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
1: 是的，是的，
0: 特别可爱，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
1: 对，
0: 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
1: 对
0: 啊，觉得
1: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0: 对，觉得这个东西，
1: 那它就是不好吃。
0: 对，它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1: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0: 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1: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不准这样，
0: 你别跑，
1: 对，
0: 太危险了。
1: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0: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1: 是的，
0: 那我们
1: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不当行为，但是没有，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0: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1: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0: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
1: 慢
0: 走，
1: 慢
0: 慢
1: 走，不然会摔倒。
0: 哦，不要说不要吵，
1: 对，
0: 要说
1: 小声
0: 啊，小声说话，
1: 轻轻声。
0: 哦，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让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1: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0: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1: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0: 啊，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1: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0: 对，我做了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1: 是
0: 吧，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1: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0: 着急
1: 怎么着的。 对，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0: 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1: 对，
0: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
1: 是，
0: 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1: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0: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1: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0: 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1: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0: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你想吃
1: 米饭
0: 还是吃馒头。
1: 是的
0: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1: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0: 孩子长
1: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0: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1: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0: 看动画片，
1: 对，
0: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1: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0: 啊，让孩子来说。
1: 对。
0: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1: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0: 遵守
1: 它。
0: 嗯，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0: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啊，我再看十分钟还没看够。 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1: 是的，
0: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

0: 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糖尿病和肥胖已经成为了影响人们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数据统计的显示说，我国有65%的糖尿病患者存在着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而肥胖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又是正常体重者的3到7倍。肥胖和糖尿病为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帮助您来拆解胖和糖之间的致命陷阱。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嗯，你好啊。嗯，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再次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胖和糖尿病啊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国家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肥胖的人群也不少。嗯，今年是这个国家定的叫体重管理年哈，所以大家格外的重视糖尿病和肥胖。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它这种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糖尿病里的这个肥胖患者到底多不多？
2: 嗯，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刚才你说的，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65.3%的病人呢，他是伴有肥胖或者是超重的。
0: 嗯，
2: 而在肥胖的这个患者当中呢，又有很多容易得糖尿病。嗯，你比如说呢，随着这个肥胖的加重，那么糖尿病患病率是增加的。
0: 嗯，
2: 你比如说，在体重指数大于30的这部分人群当中呢，有20%是伴有肥胖的。
0: 嗯，
2: 20%是伴有糖尿病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呢，其实肥胖也是糖尿病的一个触发因素。
0: 嗯，
2: 而糖代谢异常之后呢，又会有一些肥胖的这个发生。其实两者之间呢，都是相互联系，而且是这个互相影响，那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嗯，所以叫做这个胖和糖的联动的致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哈。嗯，我们今天重点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刚才您说的一个，其实一个肥胖的指数哈，
2: 嗯，
0: 说超过30，就是 BMI 超过30之后，
2: 嗯，
0: 那他的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
2: 那对，其实随着BMI 的增加，就是说我们体重指数的增加，嗯，糖尿病的患病率都是逐渐增加的。
0: 哦，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相关的一个关系。
2: 正向相关，大于30的人的这个肥胖的比例是最高的。
0: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BMI，
2: 嗯，
0: 它是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是吧？
2: 对。
0: 然后超重是多少来着？给大家
2: 说
0: 一下。
2: 24以上是超重，
0: 是超重。
2: 28以上我们定义为肥胖。
0: 肥胖
2: 啊，
0: 这个是我们说的30以上，就是肥胖的程度更重了。
2: 哎，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
2: 嗯，
0: 那么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从这个机理当中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2: 因为肥胖本身嘛，往往它有着很多的因素，就是肥胖的原因啊。
0: 嗯，
2: 往往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0: 嗯，
2: 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不健康。你比如说，少动，还有多食，另外这个高脂的饮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饮食等等，那么可以导致肥胖。
0: 嗯，
2: 但是肥胖发生之后啊，它又是万病之源。那它对于糖代谢的影响呢，就是肥胖可以造成就是脂质的沉积，那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增加，我们叫胰岛素抵抗。
0: 嗯，
2: 那么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首要的发病原因。
0: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肥胖它可以沉积到肝脏，导致脂肪肝，也影响了肝脏的糖代谢，影响了肝糖的输出。
0: 嗯，
2: 这样呢又进一步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
0: 嗯，
2: 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胖了之后呢，我们脂质增加，脂质堆积，那一下 腺里边的这个脂类的堆积以后呢，又会影响我们贝塔细胞的功能，因为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嘛，这样呢使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减少，或者是胰腺也有一个胰岛素抵抗在里头，这样呢就会发生糖尿病。那胰岛素抵抗它为什么会引起糖尿病？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人呢，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分泌呢，就是它可以把血液当中糖运送到组织当中，供应这个组织的这个热量啊，这个是供应组织当中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细胞是一个正常的。当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就是胰岛素分泌高了，但是它这个转运糖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胰腺就会感知到，哦，那我的血糖为什么在悄悄的在涨啊，那我再使劲分泌的胰岛素，这样久而久之，等它累坏了的时候，它的胰岛素就减少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就发生了。因为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唯一的一个降糖激素嘛，啊，所以说就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的这种分泌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下降结合起来，造成了糖尿病的发生。
0: 其实也就是说，肥胖的人他会造成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不正常，
2: 对，
0: 同时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然后接着就可能就发展成为糖尿病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为什么肥胖它会影响到会这个我们的血糖的水平，接着发展成糖尿病。实际上刚才从您分析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哈，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说血糖的水平大家一定要监测好，因为之前我们反复说，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正常的，
2: 对，
0: 是吧？您这个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是吧？
2: 对，是的。其实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们接诊的，就是血糖特别特别的高，但他之前他说我血糖是正常的，我没有糖尿病史，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他没有去查。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没有感觉，血糖很高了没有感觉，等他一查的时候很高了，或者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来就诊的。所以这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它，就是说我们的那可能大家说了，那我们全体人群都关注血糖，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哪些人群我们要关注血糖，也就是说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讲呢，肥胖就是高危人群之一。另外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也要去测血糖来看一看是不是高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级亲属，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一个糖尿病人，那么他的直系亲属那么都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因为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还有呢，就是久坐这种不动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她这个血糖高过，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她又恢复正常了，那么她得糖尿病的机会也是高的。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多囊卵巢的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肥胖，那么同时发生，这些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就是生过巨大儿的，比如说她生过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儿，那么她未来糖尿病的机会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人群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来定期的监测，如果高了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就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简单方便好治的。
0: 这个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说的肥胖B类人群，现在因为肥胖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怎么来科学和

0: 合理的来监测自己的血糖呢？我是到医院，还是说我从网上我买一个这种家用的这种血糖仪？应该是怎么着来监测自己的血糖？
1: 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正规的诊断是需要到医院用静脉血来诊断。但是如果说平时我们要比较方便的监测的方法，就用血糖仪自己测一测。测一测呢，如果说有高的趋势，或者说高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吧，血糖是空腹3.9到6.1，那餐后2小时呢是小于7.8。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监测高了，那我们到医院就诊，用一个静脉血呢来这个验证一下是不是已经高了。如果高了，我们就要这个开始治疗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0: 。就是如果第一次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血糖水平的话，应该最好去医院。
1: 对，是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要诊断是要静脉血，静脉血一定是抽血。
0: 它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就是空腹去测。
1: 对。
0: 然后它得出来的是。是那种叫糖化血红蛋白吗？还是说就是餐后的？
1: 空腹测的是空腹血糖。
0: 空腹血糖。
1: 我们同时要监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3个月的血糖的平均血糖。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是与否糖尿病，那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喝75克葡萄糖之后的1小时、2小时的血糖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他这种血糖的监测，我是每年我就是例行体检的时候去测一下就行，还是说我几个月就要去看？
1: 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我觉得至少每年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0: 每年监测至少监测一次。如果你血糖就是有异常了，这个时候
1: 要就诊，及时
0: 就诊。这个时候就得听医生的怎么来。
1: 对，
0: 来监测血糖。
1: 是的，是的。
0: 那血糖实际上这种监测，也中间也会有很多误区哈。
1: 对，
0: 您跟大家也来说说自己怎么来规范的来监测血糖。
1: 这个监测血糖呢，就是首先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尖血嘛，特别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自备血糖仪，平时要靠自己的这种监测呢。但是这个监测呀，有好多的病人，一个是有误区，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监测我用指尖血测了血糖，跟你的静脉血不一样呢？或者说怎么差距大？或我用他的，或用再换一个又是不一样，或者是我同时测了两次，为什么这两个数值都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指尖血的监测，如果说想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们要注意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洗净啊，把双手洗净。如果说我们手指上有一些油污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冷的天，或者是我们热水洗手，或者是过冷的水洗手，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收缩，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水平。还有呢，可能大家就觉着，哎，我用酒精消毒这样比较安全。所以说，如果说用酒精消毒，我们一定是把它晾干，就是说用酒精擦完要干了再去测。另外呢，不建议用碘伏或者是碘的这种消毒液，就用酒精晾干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如果我们洗净双手以后用盐水，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扎的时候让它有足够的血，这样呢测起来是比较好。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血不够，我们浪费一个试纸，然后我们再使劲的挤出来的血，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这是我们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糖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期了，血糖试纸是否过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节俭，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试纸条之后呢，那么3个月以上还在用，就是超过3个月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试纸看似没有过期，但是我们开了盖3个月以上，那么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测结果。另外呢，开盖以后受潮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贫血，那可能你监测拿到的这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着口服着吃着一些药，比如说水杨酸类制剂啊，包括 VC 呀。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以静脉血为准。还有我们见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了，然后告诉我平时监测都挺好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点多是吧，就非常好，在7左右七以下。但是呢，结果我抽完血回来，结果8、7点多是吧，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这不一样？那其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我们的检测方法得当，如果我们血糖试纸没有问题，血糖仪也没有

0: 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参考你在家的监测，因为你在家的监测可能早上起来你就测了，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可能你首先排队很焦虑，
1: 是，
0: 然后中间呢，然后去这个刚排完队挂完号，医生给开了，然后又交费又排队，然后抽血又排队，属于这种焦虑状态。另外呢，他空腹时间过长了，你比如说我头一天6点多吃的饭，第二天我11点才抽上这个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值，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和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就是有所不同，有所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再灵活分析啊。还有呢，就是好多血糖仪我们用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建议就是定期的和静脉大生化的血来对比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到医院体检这个抽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滴一滴到血糖仪上，然后另外的管里头的送大生化检测，这两个数值来对比，来校正你的血糖仪是否准确啊。
1: 所以这个规范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临床当中陈主任遇到的这种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血糖监测就自己测的这个你觉得有问题不准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到医院来正规的再来做一个血糖检测，然后让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给您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准，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看时间，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讲解我们说的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与肥胖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如何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0: 好，你好。
1: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规范的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这个血糖的管理目标。因为刚才您说了我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值哈，超过它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不同人群哈，年龄也好，这种身体状况也好，性别也好，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来划定这些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呢？
0: 对，这个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年龄不同，另外它伴随的疾病不同，还有呢，有的人低血糖的风险大，有的人呢他就不产生低血糖，这些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寿命，可能预期的这种生存期不同，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一般来讲呢，就 是如果说一个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初发或初诊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愿意给他更严格一点的血糖的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值就设定到了一个，比如说空腹在正常范围，包括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助于血糖控制严格之后呢，他因为他未来的生存期还很长，而且他这个因为年轻嘛，一旦出现一次偶尔有一次低血糖，他的耐受能力是强的，而且低血糖风险是低的，所以说我们就愿意给他更严格的血糖的控制。那基本上呢我们空腹可以是比如说七以下或者是六以下也是可以的，那餐后呢就是十以下，另外呢糖化血红蛋白可以是6.5以下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用着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的风险低血糖的风险是有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疾病，那因为一旦导致低血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宽他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放宽到7以下，另外呢空腹血糖呢也是7左右或7以下，餐后血糖就是我们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呢在10以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这个病人年龄大，然后呢又有肿瘤啊，那个他的预期寿命又短，啊，那我们就要放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放宽到糖化血红蛋白8以下，或者是一些危重的病人呢，我的平时的血糖就是说这个就可以10以下8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严格，比如说精细手术，比如说美容的手术的或者是眼科手术的，这个我们对于血糖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或者是
1: 为什么眼科的手术反倒对血糖要求
0: 对，因为你的血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你的手术的这种恢复的程度，包括我们伤口的愈合等等啊，所以说呢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些精细手术要求比较严啊。
1: 这是我们说到不同人群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血糖要控制好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我们总是说糖尿病可能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反复的在说哈。那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0: 常见的并发症啊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这个急性并发症，一种是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呢是由于这个高血糖，也就是特别高的血糖所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血糖过于高了，高于33.3以上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高肾的状态，也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就是什么低血糖，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低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比如说现在我们科里就住着一个，就是因为他用着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促泌剂格列美脲，然后又几天不吃饭了，但是一直在用降糖药，那导致低血糖昏迷的，这也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乳酸酸中毒，比如说也是比如说不慎用药所带来的，这些这是急性并发症。另外还有一些慢性并发症，就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糖尿病这个随着病程的延长出来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最严重的是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心梗啊，或者是心绞痛，这个也是导致糖尿病死亡的第一大原因。那另外大血管并发症还有脑血管，比如说脑梗啊，这个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血管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下肢血管病变，就是我们俗说的糖尿病足，就是我们的下肢血管出现了斑块狭窄导致的足部的供血异常，一旦它有个破口或者是有个感染，那么它就不好啊，就是说不容易恢复，就是脚呢我们严重的导致截肢，这也是一个大血管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足呢它的这种原因一个是大血管，一个是微血管，还有神经病变也是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了神经病变，就是导致的我们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这个也是特别影响患者的这种感受生活质量。重的病人呢甚至于疼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导致抑郁的也是很多。还有就是神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神经一个，还有就是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可以导致 这个失明也是很重，还有就是微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肾脏疾病。肾脏疾病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个透析，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花费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透析的病人他的整个家庭的精神压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出现啊。

0: 但是呢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来了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慢性并发症都是一点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特别重要，这些慢性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但是它在进展，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些治疗它是能够逆转的、
1: 嗯、
0: 啊，就像其实今天我们收了一个肾病的病人，就是他实际上多年没有去查，他老觉着我血糖控制也不错呀，我各方面都挺好，我为什么要筛呀，结果一筛肾衰了、
1: 哦、
0: 啊，就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说可能你这个肾衰发展经历了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每年要筛一次，在早期的微量蛋白尿阶段我们是治疗能够逆转的，你就发展不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对于慢性并发症我们是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要筛一次，包括我们的眼底啊照相，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包括尿蛋白的测定，还有我们的大血管，也就是颈动脉超声啊，包括下肢血管的这种评估，是每年要做一次，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嗯
0: 啊，
1: 哎，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血糖控制挺好，身上也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我就忽视了我们很多这个并发症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该做还得做，因为刚才像陈主任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其实呢，能够通过早筛来避免它发作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再来到医院哈。好，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然后我们请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一号线上的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嗯。
2: 我咨询一下，我是30年糖尿病，我的眼就几乎看不见了。
1: 嗯，眼睛的问题是吧？
2: 啊，30年了。现在我就说吧，你看我的体重也不高，我呢1.64米，是115斤，体重不高，但是我的肚子特别大，肚子腰都80多，肚子大，我就想看这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肚子的动力呗，我这个有啥药啊，打针行不行啊，还是
1: 嗯。
0: 您年龄是多大？
2: 75了。
0: 啊，75岁。体重呢？
2: 体重115。
0: 115斤是吧？57公斤。
2: 对。
0: 身高呢？
2: 1.64米。
1: 1.64米。
0: 嗯。啊、1.64米。
2: 体重不高。
0: 体重不高，就是肚子大，是吧？
1: 嗯。
0: 啊，血。
2: 减光减小减。把这肚子减小肥肉哎，有什么打针啊吃药啊或者怎么办？
0: 啊、哦，血糖还是不错的，是吧？
2: 血糖100吧，也不能说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0: 嗯，用着什么降糖药呢？
2: 啊，用早晨起来用八个连定，哎加双胍，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药嘞？哈卡波糖，早上用这个，中午光吃哈卡波糖。外上是那这个这什么这个降糖药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跟阿卡普糖，用这两样打，另外打多度外伤。
0: 嗯，
2: 我用这个药，我的抗菌也多，也吃点马虎，也就高，吃的这个高，吃少的人。这个意思。
0: 嗯，平时胃肠道反应还好，就是胃口还可以，吃东西是吧？
2: 其他的倒没什么毛病，我主要是我肚子肿，我想肥是没那么肥，有什么药能这样减肥？
0: 嗯，是这样哈，就是你的可能就是说体重还是可以，就是
1: 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 BMI 可能也就22、23，应该是不、
0: 嗯、
1: 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对，但是它就是一个腹型肥胖，
1: 就是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加。其实内脏脂肪增加对和外周性肥胖相比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可以分泌很多的这个炎症因子啊，脂肪因子啊，会对我们的血管系统危害更大。
1: 嗯，
0: 所以说是可以减的。
1: 嗯，
0: 另外它现在用的是胰岛素，对吧？
1: 嗯，
0: 是其实可以减一些降糖药，如果说它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利拉鲁肽呀、啊、司美格鲁肽呀、啊、关于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可以试用。但是呢，

0: 年龄偏大，70多岁，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来避免他的胃肠道反应，同时监测血糖啊。
1: 您的血糖现在是什么水平？
2: 我是说的，要这肚子大都能接下去，接下去我这体重。
1: 不是，先问你的血糖，血糖正常吗？
2: 血糖基本上正常。
1: 基本上正常。
2: 但是我有多少原因，我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我听说。是什么时候咱检查过吗？说这糖尿病是时间长了，走了30年了，俺就说控制的空腹不超过8度行。这个是这个指标就降了，这个什么含氟量说是11.1，有这个说法呗。
0: 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11还是有点高了。
1: 对，虽然说，
2: 我说腹部能不能降下去？用现在有什么针呢？不是用针降腹部的这个肥胖呀？
1: 刚才不说了，可以，如果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用这个药啊，有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您得到医院去，让医生再给您再判断一下。
0: 对，
2: 用什么药？用针来吃进食药啊？
0: 是这样，我们有减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药有好几种，
1: 好几种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选哪一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选了以后，可能你要减少你的胰岛素的这种量，还有口服药的量可能要减少。这个呢，还是需要你把血糖监测好了之后，到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判断啊。
1: 您这样吧，您这样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到陈主任门诊上再来看看吧。陈主任，您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0: 周一和周三全天。
1: 周一和周三全天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可以找陈树川主任，我们具体来看看。因为这事儿一两句也说不清哈。行，咱们这个先连线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我们来从事的。第四个也是最近经常有这个朋友问我的，癫痫的病人能不能打疫苗啊？癫痫的患者接种疫苗。

0: 是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些注意事项，落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血糖监测的时间怎么来定啊？我到底是一周监测几次，我一天是什么点儿去监测哈，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5: 对，是好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血糖监测啊，就是不要靠医生，而是靠自己。首先这要明确啊，
4: 靠自己啊，
5: 因为我们确实在门诊接诊好多的患者说，我没测呀，我来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这个不行。因为什么？你在医院监测，你最多是空腹再加一个早餐后，那其实午餐和晚餐甚至于夜间的血糖医生是了解不到的，就需要你自己监测好了之后呈现给医生，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结果给你调整药物。那常规的监测，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稳定的这些患者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测早上起来的空腹，还有就是三餐后2小时，也就是说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测一个，早餐后2小时，午餐后晚餐后2小时，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大概了解你的血糖波动的这个趋势来调整药物。但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午餐前会出现心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去吃东西，那先测一个马上就吃，这样呢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餐前低血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空腹高血糖，那你夜间要再测一测有没有低血糖之后反应性的一个高血糖，也就是说夜间比如说12点、1点、2点，那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第二天也会高。所以说咱就看啊，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空腹血糖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的药物是不够的，就是该加量，第二个可能是夜间低血糖所带来的空腹高血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晚餐吃多了，然后晚餐后高了，这样持续的夜间都是高的，所以你拿到了一个空腹的高血糖。但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调药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低血糖之后的高血糖，我们是要减量而不是加药，这样来降低空腹血糖。如果是晚餐后高血糖持续所导致的空腹血糖高的话，那我们是要降低晚餐前的那个我们要降低晚餐后血糖，也就是调整晚餐前的那个用量，这样呢降低晚餐后血糖，这样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一定是要了解至少是早上起来空腹和三餐后2小时，如果有低血糖我们还要了解哪一段更低。所以说大家一定回家监测呀，不要光测空腹，有的就不测来了，因为他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实际上不是的，所以一定是这样监测。之后呢特别是打胰岛素的病人，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前两天就一直问我，到现在他也不告我血糖，就问我怎么调。你比如说胰岛素有很多种，有的是打着预混胰岛素的，比如说吧我们打的门冬50这个药，那它的这个胰岛素呢，比如说我早晨打这一针是有50%降早餐后，还有50%是降午餐后的，所以我如果要调整这一个量，我需要知道早餐后和午餐后血糖，我晚上打的那一针 有一半是降温。

0: 晚餐后一半是降空腹，所以说比如说我空腹高了，我问医生我到底晚上是不是需要加量，我必须知道晚餐后血糖我才敢给你加量，要不然可能某一段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监测呀一定是就是我们要测空腹也要测餐后，餐后血糖也很重要，一定是测完了之后医生才能去给你调整，这个要靠自己啊。所以说建议平时监测就是至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血糖特别稳定的一周要监测这么空腹加三餐后两小时啊，然后记得本上等你去医院的时候拿着这个啊这个数值去，特别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我约了号了，我今天测一天，
1: 对，
0: 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
1: 对，我一来这最近的一次是吧，
0: 对对，最近的一次我就能够了解他应该调哪一段的药，
1: 对、
0: 啊、
1: 对 对,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啊，既然是我们需要长期来这个管理糖尿病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们都得做个有心人哈，咱不能把自己的事儿全都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弄是吧，而且呢这个还得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支撑，更好的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咱自己能把血糖监测好，这几个时间节点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早晨的空腹得有，三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最起码这四个数据你得有啊，然后再去找医生好吧。这是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哈。另外呢刚才其实我们说的糖尿病并发症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何来做筛查呢，因为这么多并发症我要去都去做筛查好像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哈。您的建议糖尿病患者怎么来做这种并发症的筛查，
0: 就是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定了二型，那我就是一诊断就要筛并发症，一型糖尿病患者病史五年就需要筛查了，怎么筛呢，就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啊，眼底照相，还有呢就是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另外尿蛋白啊，尿蛋白的检测也是一年一次，但是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出现尿蛋白阳性的话，那我们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再做两次，那我们两次以上才能诊断啊。另外就是血管的这个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动脉硬化呀，这个检测一个是颈动脉超声，还有我们下肢的血管的这个 ABI 怀宏指数的这个测定，那这几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都要这个随访去监测啊。另外呢现在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肥胖的患者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所以说脂肪肝的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测也是倡导大家去做的，
1: 可能要做的检查还真是不少，所以希望大家做个有心人啊，咱们该做什么检查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总说还是防大于治，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建议，
0: 就是一个是筛查，筛查出来之后我们早期干预都是很多是能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严重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哎我这个一个老同事用的这个双胍挺好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你不让我用，我这是不是可以，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并发症的防治，就是说比如说你筛出来了有心血管并发症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些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心血管获益的药物，所以选药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或者是你有肾脏疾病的风险，尿蛋白高了，那我们就要在降糖的同时选一些降低尿蛋白的药，包括比如说视网膜病变有问题了，也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胖的和瘦人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如果是瘦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少用那些又有减重又降糖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点增重作用的降糖的药，但是如果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呢，我们选降糖药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呢，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减重作用，这样呢能达到一箭双雕，还有一些呢它又有降糖又减重还有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一箭三雕的药，比如说我们乳肽类的呀，包括我们裂镜类的药 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降糖药选择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未来哪方面并发症的风险大，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物。
1: 嗯，其实这个选择上还是就是要综合很多的因素哈。
0: 嗯，
1: 就是对于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要么大家愿意找专家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隔壁老王、隔壁张阿姨、隔壁这个王叔叔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我就可以用。其实还是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
0: 嗯，很大。
1: 哎，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眼巴前自己能干的收集好相关的这些血糖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给到医生，然后让专家给你制定一个是吧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这是说的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我们这个用药方面。让大家肯定也更愿意问一问这个我饮食怎么调整，我这运动怎么调整，我这睡眠怎么调整哈，这个可能也老生常谈，但是仍然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嗯，饮食的就是常规的啊，常规的就是少吃多动，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我们热量减少，然后增加它的消耗，然后减少摄入量，是吧？这样达到一个体内的平衡，一个是维持住了体重，另外维持住血糖。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它比如说我都是吃的无糖食品，这是一个误区。好多患者说我都是用的无糖的，比如说我吃点心，我无糖的我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入。实际上无糖它本身只不过它是加了甜味剂而没有加糖，但是它里边的油，比如说无糖月饼，那它里边的油很多，另外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它都是精米精面呢，是吧，做的，所以说也是增多的啊。另外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这些，就是无糖食品也不是说这个无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夏天的饮料的问题，
1: 是
0: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天热嘛，就是愿意冷饮啊，甚至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也谈到了这个外卖站啊，
1: 最近有很多薅羊毛的机会
0: 啊，
1: 可能什么9毛9啊，1分钱您就能拿到这个奶茶或者饮料，但实际上这里边是吧也有很大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0: 对，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些果糖，这个果糖呢第一方面呢它就升高血糖会很快，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升高尿酸的水平，它可以带来肥胖，所以说这个呢就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还有这个能量的平衡受到了这个打击啊，或者是不平衡了，这个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不稳定，特别是我们体重增加，体重增加跟血糖刚才我们开始也说了，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些这个饮料啊。
1: 这特别要提醒这个小朋友哈，这家长要关注一下自己孩子他这种饮料啊，这种奶茶这种饮料的一个摄入啊，也还是要适当的管控一下哈。运动方面实际上如果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都可以，是吧？
0: 对，是的。就是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吧，
1: 有氧运动。
0: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想增肌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啊等等这些运动。所以更倡导什么呢？就是快步走、游泳、
1: 游泳、
0: 羽毛球哈、打球啊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哈。对于老年人来讲，愉悦心情，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运动量啊，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其实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运动也要平衡，就是饮食每天我们要差不多，但是运动量也是要每天和每天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经常就是举例子，有的人可能我今天睡一天，明天我又踢一场足球，这个时候你的血糖睡的那天会高，踢足球的那天你就会低血糖，所以说相对运动量也要恒定，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关注的。
1: 对，像这种就是一高一低，就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怕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是吧？
0: 对
1: 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运动啊也要把它有科学的这种规划好啊，不要说这也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哈。最后还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叫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肥胖能叫代谢性疾病吗？
0: 肥胖它可以引起，其实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就包括了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等等。那其实肥胖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血糖的增高，是吧？另外它也可以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所以说我们脂肪肝现在命名改名了，就叫代谢相关性的这种脂肪肝，原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叫代谢相关的，就是归入代谢性疾病里边了。所以说其实肥 肥胖，它是万病之源啊，包括它可能它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肿瘤啊等等，包括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复去说肥胖啊，它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很多疾病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今天实际上重点说的是糖尿病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请陈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糖尿病、肥胖它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要注意哈。
0: 肥胖可以导致糖尿病啊，那糖尿病本身呢又会是这个在这个里边呢肥胖的人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这两个疾病都是需要早期预防，而且这两个疾病和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吃和动啊，那么健康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这个吃动平衡，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关于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做好筛查啊，这个规范的用药，定期的体检，定期的这个来复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吧，炎热的夏天哈。好，各位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谢谢您，谢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

0: 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身边有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可能识字不多啊，然后每一次在微信当中接到别人发来的文字消息，就会比较为难，因为看不懂对方在说什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能够把微信消息念给我们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7: 玩游戏、
8: 平均还有
9: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荣耀。那荣耀现在已经官宣荣耀600系列即将到来，现在官方微博已经公布了一张海报，然后通过这个海报可以看到，这次的荣耀600系列代言人依然是肖战。这次的荣耀600系列有两款机型，分别是荣耀600标准版、荣耀600 Pro。 侧重点呢，其实跟之前的几代都一样，比如说高续航、高性能加上护眼屏等等。那据了解，荣耀600 Pro 将会搭载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屏幕大小呢是 6.57 英寸，给到了 1.5K 的分辨率。那后置呢，这次依然是三摄，分别是2亿像素的主摄、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以及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如果说爆料属实的话，那么这一次荣耀600 Pro 的影像能力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因为前面几代的600 Pro 虽然说也有这个长焦，但都是直立长焦，而这一次给到了潜望式长焦。另外呢，电池容量据说这一次荣耀600系列将会来到9000毫安时级别，有线快充的话呢也能升到100瓦，无线快充保持50瓦，反向充电预计会提升到30瓦。另外就是在官方微博所发布的那张海报当中出现了四组坐标，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纬度和经度，其实这个坐标分别对应的是四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应该指的是荣耀600系列在发布期间应该会在这四座城市开启一些线下活动。那至于荣耀600系列哪天发布，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日期，应该就在本月啊。好，说完荣耀，我们再来关注华为。那据了解，华为正在测试全新的电池材料和全新的电芯体系，有可能打造全智能手机行业容量最高的电池，据说落地容量将超过10000毫安时。而且现在有猜测啊，说华为的最新的电池技术应该会首先在畅享100系列落地，因为我们知道畅享系列其实主打的就是大容量的电池，因为这个价位的机型它瞄准的就是老年群体，而老年群体感知最强的一个功能或者说配置就是电池，就是续航。所以说呢，畅享100系列发布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看到全手机行业最大的电池。那目前华为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是前段时间发布的畅享90 Pro Max 85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当时呢是4月2号开售，售价1699元。然后在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畅享90 Pro Max 的销量非常不错啊。好，除了华为接下来将会推出最大电池之外呢，今年的后面还会有多款机型将会发布，比如说华为的 Nova 16系列、 Mate 90系列、 Mate X8 折叠屏手机，还有华为的 Mate XT2 三折叠等等。也就是说今年还有很多的华为新品将会跟我们见面。再来关注一下小米。那小米17系列现在已经发布了多款机型，像小米17、小米17 Pro、小米17 Pro Max、小米17 Ultra。 那据说接下来小米十七系列还有一款代发新机，大概率会在本月发布。那这款新机的屏幕大小6.9英寸，分辨率呢是 1.5K， 这个屏幕支持 3D 超声波、指纹，另外也支持满级防水。处理器的话呢，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而且据说也有可能会发布一个悬界处理器的版本。电池容量8000毫安时左右，这次就没有背屏了啊，但是会加强扬声器和这个 X 轴的马达。影像方面，后置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长焦微距镜头，定位呢是全能大屏旗舰。那么对于这款手机，它最终如何命名，目前有两种传言，有的说叫小米17S Pro， 有的说叫小米17 Max， 实际的命名方案需要等待后续确认。也有可能两款手机都有，你比如说搭载悬界处理器的，可能它的命名就是小米17S Pro， 但如果说正常搭载骁龙处理器的那款，它的命名就是小米17 Max， 因为这都是有迹可循的。前面红米发布了 K90 Max， 所以说直接数字加 Max 的命名，这是说得过去的。而悬界版本的话呢，小米的第一款悬界处理器的手机当时就是以 S Pro 为命名的，所以说小米17S Pro 也有可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苹果。那将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手机的渲染图已经曝光了。我们知道苹果接下来的一个新品发布节奏将会发生变化，也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它不再是一下子发布四款机型了，而是先发布两款定位更高的 Pro 系列的机型，像今年就是18 Pro、18 Pro Max。那至于标准版的话，它会放到第二年的春季。所以今年的9月份，我们只能看到 iPhone 18 Pro、18 Pro Max。另外，苹果的折叠屏今年9月份大概率也会跟我们见面。刚刚我所提到的曝光渲染图的是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那根据图片来看的话，其实它长得跟前面的17 Pro、17 Pro Max 是比较像的。然后它的一个区别主要在哪儿呢？就是如果你看正面屏幕的话，你会发现灵动岛区域变小了。据了解，新一代的灵动岛的尺寸相比于 iPhone 17 Pro 和17 Pro Max 缩减了 25%， 就是说缩减了四分之一，这个确实非常明显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在看正面屏幕的时候，那个观感会更好，沉浸感也会更强。再有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影像系统将会有重要升级，那么两款新机的主摄都有可能会支持可变光圈技术，那这也将是苹果手机首次引入可变光圈技术。那可变光圈的作用相信大家现在也并不陌生啊。首先就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拍摄环境来智能调节进光量，再有就是它可以给到一个更自然的景深效果，还有一点就是续航方面也会有所提升。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微信。昨天呢有一个状态冲上了微博热搜，这个状态叫什么，叫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其实说到访客记录的话，可能大家的记忆会拉回到很多年前，比如说那个时候有校内网、人人网。访客记录呢，就是如果有人来到你的主页来查看，那么你这边是可以看到谁来过。QQ 空间也是这样，如果你发现有人看过你，那你就知道，哎，可能他在默默的关心你，或者说对你保持好奇，这个是当年的访客记录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随着对隐私的一个保护，基本上没有软件。就是主流的一些软件当中基本上没有再给到过这种访客记录，包括此前曾经有人提到过说为什么朋友圈不能给一个访客记录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谁偷偷的看过我，但是微信那边确实没有动作，觉得这是一种隐私啊，所以说一直没有。那我刚刚提到的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它指的是那个微信状态。微信状态说实话这个功能上线很久了，只是真正用到这个功能的并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这个功能属于那种不疼不痒的，也可以相对来说增加一个趣味性，但是也并不是必须的那种。它是属于在我们的个人界面点击上方头像的部分，你可以添加状态，比如说你现在是摸鱼中、工作中，还是听音乐中，还是干嘛，你都可以去选择一个状态。那现在它是在微信状态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点开你的微信状态，你会发现页面底部有一个人形的图标，然后在这个人形的图标后面会显示数字，比如说53，那这个53就证明有53个人来查看过你的微信状态， 而你点击这个数字的话，你还能够看到好友的头像。这个是最近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也是在最新的版本的微信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个访客记录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功能只有双方都发表了微信状态，并且对方查看了你的状态，满足这两者条件才能够显示对方头像。你比如说，哎呀，今天我有点烦，我可能添加了一个状态烦，就举个例子啊，我不确定那个状态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好，我选择了一个状态烦。哎，刚好你今天也发了一个状态，比如说听音乐，后来你发现我更新了，你就点开我的状态看了看。这个就是满足两者条件，一，双方两人都发表了微信状态，二，你看了我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这边才能显示你的头像。但如果说你没有发布状态，你只是浏览了我的状态，这样的话是不会被显示你的头像的。就是说我这边可能会增加一个浏览人的数量，但是不会显示你的头像。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冲上热搜了。可能大家确实对微信的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保持着极大的关注，任何一个轻微的变化都可能会引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一看你的微信状态当中能不能看到访客记录，能不能看到访客数量，也就是浏览你状态的那个人的数量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目前只是在 iOS 微信当中小范围的灰度测试，如果你是安卓的话，那就甭尝试了，肯定没有。如果你是 iOS 的话，而且你已经更到了最新的版本，那么你可以去查看一下。但如果本身你对于微信状态跟我的态度一样，就是这个功能吧，感觉没啥用，从来没有用过，那就甭查看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需要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看不清楚，再有就是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雾了一样，那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

来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那么其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过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水润透亮了。那么大家记好电话啊，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之外，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一夜长大。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4，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林佳熙问到，他说之前节目里面介绍过电脑和手机互传照片的软件，然后之前推荐的吉联快传现在用不了了，希望能有功能同样的软件可以去使用。此前我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一个功能，是微信的，就是在微信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让我想想那个功能怎么用，好像是怎么样来着，介绍过，哎，我想想，反正就是在微信当中你把它升级到最新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跟添加好友一样，它底下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我们用另外一个设备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实现互传了，然后它既可以支持不同的手机微信当中，也支持电脑微信跟这个手机微信当中的一个文件传送。待会儿我再来具体看一看那个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好，是在这个微信当中直接点右上角之后点扫一扫，像平时我们扫码的时候肯定都会点这个扫一扫啊，然后你点到这个扫一扫之后呢，在左下角有一个我的二维码，我们要把它点开之后呢，它可以有一个面对面的收照片和文件这样的选项，我们要扫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面对面的去收照片和文件了。但是那个电脑端，一会儿我再确定一下这个电脑端通过这种方式可不可以。薛飞问到说，之前推荐的看书 APP 是什么，跟图书馆借书似的那个，当时开车听完就忘了，那款 APP 叫藏书馆，它的一个借阅模式就跟我们在图书馆借书一样，你得先把它借过来之后才能看，但这个借只是一个形式上括弧的带引号的一个借。反正一本书你如果你要看的话，它可能给你30天的一个借阅期限，如果30天内你没有看完，系统就把它给收走。

了，当你下次想看的时候还得再重新把它借过来，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一种紧迫感吧，然后让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个书给读完了。飞源也提到了一款 APP， 他说会推荐所在地的游玩景点以及当地人喜欢去的餐馆，但是忘记叫什么了，是圆周旅记吗？不是，圆周旅记我知道很多朋友在用啊，但是这款软件我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说过。我当时在节目里面推荐过的跟旅游相关的应该是十六番旅行或者华夏风物。十六番旅行就是它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游玩的线路整合到这个地图上，然后你一看就知道你要去的不同的景点之间它们的大概相对的方位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上面也会标上这一条街上面有哪些值得去吃的店，值得去逛的点，这个是十六番旅行。华夏风物的话呢，它其实介绍的是一个地方相对来说全局性的一个文旅资源，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有什么特色的美味小吃，或者说有什么非遗文化，是这样的一个。这两款都挺好的，如果说你平时喜欢旅游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结合来使用，一个叫十六番旅行，一个叫华夏风物。还有朋友问到的是红米 K90 Max 这款手机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啊？这款手机是一款侧重游戏体验的手机，所以它的性能很好，电池也很大，另外就是在散热方面做的还不错，有散热风扇。如果说你有游戏需求，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想买一款3000元左右配置好的手机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你侧重点是拍照多，那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拍照非常非常的一般。这个价位的手机它本身就没有全能型的，要么是侧重性能多一点，要么是侧重拍照多一点啊。还有朋友问到说为什么搜电话号码搜不到对方的微信，那就很简单，对方的微信绑定的不是你所知道的这个电话号码，或者说他压根就没绑定，这样的话你肯定是搜不到的啊。你如果有对方的电话，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就问一下，哎，你这个电话绑的微信了吗？要是绑的话我加一下你通过一下。对方如果说我没绑，我告诉你我的微信绑的是哪个，或者说告诉你微信账号，这不就可以了吗？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啊。另外呢，咱们也有很多的交流群，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这样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跟其他的群友来互帮互助互相交流，遇到一些功能上不太理解的不太知道怎么操作的，在群里面问一下，其他朋友看到了可能就会帮助到你啊。所以大家入群的话可以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就是说首先你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的。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基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0%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0元。

1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心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极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心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十字街口》。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有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因为年龄的原因，有人视力不太好，看手机上的字儿呢是比较费劲的，还有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苦，没有上学，不识字，所以说平时聊微信只能发语音。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一旦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要么是看不清，要么是不认识，只能是连蒙带猜。你比如说我的妈妈认识的字儿不多，再加上老花眼，所以说我们给她发微信尽量都是发语音消息，方便她直接听。但是难免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我在开会不方便发语音，下意识的回了文字，再加上她的微信好友可能也并不是都知道她识字不多，也时常发文字，所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经常就是对方发来了一个消息，她一看我们，哎，快帮我看看人家说的啥，因为她看不懂。所以说如果能有一款软件把微信中的文字念给我们听多好。所以接下来推荐的便是这样的一款 APP， 不需要下载，因为微信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很多人都知道微信有关怀模式，对吧？那这个模式对于老年朋友其实特别友好，其中呢有一项功能就是听聊天中的文字。听聊天中的文字，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啊。首先呢，在微信的设置当中要找到通用，然后在这个通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通知界面与显示、朋友权限、存储空间、更多，咱们要点这个更多，因为它把其他的功能给折叠起来了。咱们点更多之后呢，就能看到其他的功能，然后可以看到关怀模式，之后点击开启就可以了。在这个关怀模式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大字

字体，听文字消息，安静模式，人声增强，视频通话。我们要的是听文字消息，我们把这个选项后面的那个开关打开。打开之后呢，当你再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消息时，你只需要像平时点图片那样轻轻点一下这条文字消息，微信呢就会立刻把文字转化成语音，用清晰平缓的语速给我们播出来。而且在这个播读的过程当中呢，文字部分会随着朗读进度同步变黑，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目前这条消息它念到什么地方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消息的旁边还会出现一个动态的小喇叭，就告诉我们这条消息目前正在播放。这样的话呢，哪怕是对着密密麻麻的长文字也不用担心，因为只需要点一下就能知道对方发来的文字在说什么，而且也可以随时打断。比如说我听了一会儿我不想听了，点一下它就停了。如果说你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停止，想切换下一条，也是只需要点一下正在播放的消息，它就会立即停止，操作上可以说非常方便啊。总的来说呢，这个功能对于视力不好或者说不识字的叔叔阿姨来讲，就相当于给微信装上了一个嘴巴，咱们看不懂的看不清的它可以念给我们听。其实微信的关怀模式真的非常友好，除了可以听文字消息之外呢，还能把微信的字体变得更大。你像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开启关怀模式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选项，其中第一项就是

是不可避免的下降的。如果觉得手机上的文字开始变得吃力，就是说你看的时候觉得很吃力，那我们就可以打开关怀模式当中的大字体。此外呢，还有一个功能我建议大家也要把它打开，就是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给微信里的声音加了一层智能滤镜。什么意思呢？像平时我们使用微信语音或者说听别人发来的语音消息的时候，大家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周围环境比较吵，比如说家里开着电视机，在厨房忙活，有水龙头的流水声，有锅碗瓢盆的声音，或者说你在外面逛街，有车流以及人群的嘈杂声。这个时候语音里面往往夹杂着很多的杂音，那长辈们本来耳朵可能就有点背，在遇到这种情况，他听到有杂音的声音肯定会更加费劲。那我们把这个人声增强的开关打开之后呢，微信就会自动帮我们处理声音，它能够巧妙的压低背景里的噪音，同时把说话人的人声给凸显出来，让声音变得更清晰更洪亮。哪怕是同样的外放音量，打开了这个选项，你也会觉得对方说话干净了很多，不再闷在杂音里。你像我今年专门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微信同时给两个朋友发消息，然后呢他们对方收到的是同一段声音，但是我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狗也有其他的声音，反正就是说这个我发的这条语音背景杂音有点乱。然后那两位朋友呢，一个是打开了关怀模式当中的人声增强，一个是没有打开。我把他们两人收到的这个消息同时播放，对比一下一听，打开人声增强这个功能的，听我的声音就会非常的清楚，而没有打开人声增强的，当然也能听清，因为他是年轻人，所以他能听清，但是确实不如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那么清晰啊。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听力有所下降、耳背的叔叔阿姨，所以回家之后可以抽空给咱们的父母把它打开设置好啊。其实说到底，科技的发展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是应该带着温度去关照每一个群体。你像刚刚提到的听文字消息解决阅读障碍，然后大字体可以缓解老花眼看不清的问题，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人声增强，帮助听力下降的长辈，对吧？这几个功能都是微信关怀模式的一些小功能，它都是在努力填平数字时代的鸿沟。如果说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不管是父母亲戚还是邻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拿起他们的手机，花上几十秒帮他们把这些开关打开。这不仅仅是教会他们使用一个功能，更像是给他们一把打开沟通大门的钥匙，让他们也能自信从容地融入这个数字世界，不再因为看不清啊、听不见呀、而焦虑，甚至被这个时代落下。所以说找个时间啊，给身边的长辈打开微信当中的关怀模式。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有问题直接留言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刚刚加了

好友申请，然后接下来你才能够发送指令。咱们入群指令就是一句话，你好高磊，我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但前提是咱俩成为微信好友了，你再给我发这句话，我才能把你拽到咱们的群里面啊。之所以建这个群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手机上的功能层面的问题，你查了半天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如果恰好你身边有其他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他可能就知道怎么回事，甚至能够帮到你接下来怎么解决。这个是我们建群的目的，因为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操作系统，大家彼此能够帮助的这个几率会更大，所以说就组建了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还有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群啊。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建什么群。如果没有听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入群的方式，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悦，感谢你。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天涯说，能不能推荐一款可以免费听歌的软件？汽水音乐，汽水音乐或者酷狗概念版，反正他们俩操作差不多，并不是说我们打开之后就可以完全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免费听歌，它都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点一个广告，我们把那个十几秒的广告看完之后，然后那一天就可以免费听歌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但是确实相比于 QQ 音乐或者说酷狗音乐，我们去买会员，那相比来说，那就这个就不算成本投入了，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花钱，你只需要看个广告而已。还有朋友问到说，适合孩子学习英语的 APP 有没有？感觉学校的英语课他一直跟不上。那必须得用一下智慧中小学这款 APP 了。智慧中小学，因为智慧中小学它上面有跟我们课本同步的一些讲课视频，如果说孩子英文跟不上，那还是得先把课堂上的内容给巩固了，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智慧中小学当中找到你所在的地区，比如说你是哪个省份，这样的话才能知道那个省份的那个教材是哪一版，然后找到英语课，再找到你英语的那个进度，比如说小学三年级或者说初二，找到相应的那个进度，然后让孩子跟着他再从头到尾学一遍，因为白天在学校跟不上的话，你晚上只能自己再悄悄努力把它追平。那这个智慧中小学是可以有相对应的一个课堂进度的，可以去试试看啊。不只是英语，其实如果说孩子有其他学科跟不上的话，智慧中小学上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教学视频，而且都是名师录制的教学视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英语、数学、语文、化学、物理、生物、政治，还有什么所有的学科全部都有，可以去找一找啊。还有朋友在问如何进群，进群的方式呢，就是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文字提示啊，他就会告诉咱们怎么做就能够成功申请入群了。必须要提前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群管理比较严格，反正我每天都会在不同的群里面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一下，一旦看到大家有违规的，我就可能直接把咱请出来啊。群里面只允许交流跟手机有关的内容，不允许转发任何乱七八糟的链接，什么拉票的，什么广告的，什么拉赞的，什么水滴筹的，只要跟手机无关，任何链接只要你发了，我就会第一时间把你请出去。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严格遵守咱们的群公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咱们这个群交流的环境更加绿色纯粹健康一点啊。好，入群的方式再来说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就可以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四季，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有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

乱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豆包更新付费订阅声明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在免费版基础上推出三档付费增值服务，标准版连续包月68元，年付688元，加强版200块钱一个月，年付呢则要达到2048元，还有一个专业版，专业版呢是500块钱一个月，一年呢是5088元。随之而来的呢是豆包付费等词条接连的冲上热搜，有不少用户担心免费版或将取消。对此呢，官方回应称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内容，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这种 AI 大模型的收费会不会成为未来 AI 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呢？那业界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论，不过大模型服务收费有其成本上的逻辑。微信啊、抖音啊这类传统互联网产品是连接型的产品，用户越多，服务器和带宽等固定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单个用户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但是生成式的 AI 则不同，每一次提问、对话、复杂任务都需要 GPU 集群实时运算的一个支撑，用户使用的越频繁，需求越复杂，算力消耗就越大，成本呢就会越高。正因如此呢，国际主流大付费模型大模型，比如说我们说 ChatGPT 啊等啊，都是采用的这种基础免费加进阶付费的模式。那从行业角度来看呢，当前国内大模型竞争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前期呢靠融资补贴价格战迅速扩张用户规模，但随着训练和推理成本持续的高涨，仅靠烧钱换市场难以长期的维系。其实啊，探索商业化路径无可厚非，但有个关键的问题是，用户为什么愿意付费？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68元的月费或许还可以接受，但是200元、500元每个月的这样的价位，已经接近专业生产力工具的价格区间。如果说模型能力啊、内容质量啊、包括稳定性、专业深度还不能够足以支撑的话，用户自然会质疑值不值。大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手机里都会有豆包这款 APP。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当我们去给豆包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去听他的解答的时候，比如说搜集一组专业的数据帮我集纳整理一下某一些文件里面的一些专业表述等等等等，或者是让他去找到出处啊。最后呢，他给出的一个答案和我们去验证的这个答案大相径庭，然后你就会跟他说一句，说这个答案是错的啊，明明不是这样的，然后豆包会及时的道歉，道歉非常诚恳，说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抱歉抱歉。甚至网上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梗，我将给你最直接的，不绕弯子的啊等等，什么最准确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通过豆包啊，我们需要两次三次反复的去跟他去进行沟通。甚至网上有非常火的，就是你输入某一段指令可以让你的 AI 不去让你的豆包让你

那 AI 不去出现这种我们说的 AI 人工智能幻觉，能够更加准确的，不去胡编乱造的，不去臆想的，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大家使用 AI 的一个初衷。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说啊，每一次运算都是需要很强大的这种成本，做支撑的。我们也希望 AI 可以越来越好，可以更加准确、快速地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当然，这个过程，确实也不是一蹴而就，肯定是需要慢慢积累的。那其实又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如果说，比如说付费能够减少这样的问题，你的答案能够更加的准确；如果说我们付费以后还出现这样的 AI 幻觉，或者是还出现类似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毕竟是我们花钱去购买了这项服务，更加专业的增值服务。最后一句吧，如果建立起从体验优化到服务用户付费的一个正向循环 ，AI 行业或许才能迈入健康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0: 머리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6: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只需花上两三千元，甚至不用提交作品，就能拿到所谓书画院的院士证。北京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中国翰林书画院、中国世纪大彩风书画院等机构面向个人兜售所谓的院士证。这些机构呢，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是打着中字头旗号的山寨组织。在我国呢，院士通常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这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啊，是一个终身的荣誉。能当选的基本都是在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做出过非常重大的创造性贡献的顶尖专家，地位和权威性不可撼动。那这种所谓的院士绝对不是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什么书画院的这种院士啊，这种东西啊，其实完全就是在碰瓷儿，是一个假冒的。名与利往往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有好名头的很多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呢，一些人买院士头衔买的实际上是一种有利可图的预期。买院士的人可能呢是有个别是这个稀里糊涂啊上当受骗的，但更多的应该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心甘情愿。那也正是这种各怀鬼胎，促成了这一荒诞交易的闭环运行。近年来，民政部对山寨和非法社会组织始终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多次曝光典型案例，依法处置了不少。那此番事件呢，再次提醒有关部门，只要有利可图，有市场需求，一些非法社会组织还会冒头，监管还需要更给力，更彻底地切断这背后的灰色利益链。那同样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是一些人根深蒂固的门面、头衔依赖症和崇拜症，上项目拉投资搞活动，不拉几个专家大师站台背书，档次上不去。真专家、真大师，人们乐见其发挥作用，但假冒伪劣的专家大师绝对不应该有舞台、有市场。这些赝品只会亵渎学术荣誉，误导公众认知，损害整个社会对学术权威和人才评价的信任。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来听听今天我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款好物。
1: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啊，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季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 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

0: 支“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

0: 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7: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8: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

0: 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9: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日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5: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6: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3: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3: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 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0: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9: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2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2: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26: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3: 其他国际消息， 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

0: 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纪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近日 ，OPPO 因为一则“我妈有两个老公”的营销文案翻车了。5月8号 ，OPPO 首次回应争议，却因为不痛不痒、避重就轻、缺乏具体的整改措施，再度引发批评。5月11号 ，OPPO 第二次就此事致歉，态度脱胎换骨，不但坦诚表示，无论是营销内容本身的冒犯，还是事后第一时间的敷衍应对，都暴露出我们在价值观和敬畏心上存在严重的缺失，而且公布了具体的处罚。分管中国市场业务的高级副总裁段耀辉以及营销相关管理者都被从严问责，市场业务全员反思，内容审核流程全面重构。有知情人士表示，这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的严厉的处罚力度。回顾事件始末，5月8号 OPPO 发布的母亲节营销文案极具争议。文案以子女视角写道，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直白的文字啊，将母亲追星行为戏谑化调侃，模糊了婚姻伦理边界。OPPO 这次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啊，得到的教训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深刻。严厉的处罚，真诚的致歉，或许能让公众消消气儿啊。但这次不当营销啊，对营这个品牌形象的损害，恐怕也是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的。这些年类似的品牌营销翻车事件，那比比皆是，有的以低俗内容博取眼球，物化歧视女性，煽动对立。有的居高临下，灯味十足地教训消费者，暗讽打工人；有的忽视产品本质，玩梗过度。不管是哪一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长期浸泡在追逐流量的语境里，他失去了对大众审美的基本判断力。OPPO 这次翻车也给其他品牌啊提了个醒，不要一听到什么网感呀、破圈啊，就觉得是创新、是流行、是爆款。所有的品牌都应该以此为戒，只有真正倾听用户的需求，知道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才能真正的出圈。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手搓汽车乱象，令人触目惊心。无生产资质、无安全保障、无合规手续的电动四轮车，通过小作坊粗放组装，打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幌子流入市场，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公开的吆喝售卖。这些手搓汽车呀，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老头乐啊。由于没有办法上正规牌照，它又有质量隐患，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或者发生事故，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细看央视的报道就会发现，这是一条从生产到销售处处充满着违法违规操作的黑色产业链，它是把安全风险全都留给了社会了。去年以来，各地对电动车，尤其是老年代步车的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背后庞大的民生需求也需要重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明确老年代步车的性质，不能任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江苏淮安一对夫妻因为感情不和，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这两口子都表示不愿意直接抚养，最终法院判决这对夫妻不准离婚。本案当事人张某与朱某于2018年登记结婚，婚后孕育小女小朱。二人长期因为生活琐事争吵，感情失和，诉至法院申请离婚。庭审过程中，双方均同意离婚，却在女儿的抚养问题上互相推诿，不愿承担照料义务，将孩子视作负担和累赘。经法院审理认为，二人虽然达成了离婚合意，却在子女抚育问题上极度不负责任，公然推卸法定监护义务，既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也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据此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在婚恋观念多元、离婚纠纷频发的当下呀，不少夫妻在婚姻破裂之后，只顾及自身的情绪与利益的分割，完全忽视子女的成长诉求。就甩锅式离婚、弃养式分手屡见不鲜。部分父母将孩子当作包袱，逃避陪伴，拒绝抚养，漠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类乱象不仅伤害孩子一生，更侵蚀社会公德与家庭文明。
我国法律尊重合理合法的离婚自由，但绝对不纵容借离婚转嫁责任伤害未成年人的自私行径。任何企图以解除婚姻为由抛弃子女推卸义务的行为都会受到司法约束。山东滨州惠民县的徐先生开了一家面积20多平方米的理发店，已经快7年了。今年4月中旬，他突然收到法院发来的文书，一家英国公司叫魅谷资本有限公司，认为他的店铺用名东尼理发涉嫌对该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侵权，将其诉至法院，并索赔5万块钱。潇湘晨报记者搜索发现，去年已有媒体报道，全国多地理发店因相同的缘由遭到了魅谷公司的起诉。公开判决文书显示，有理发店因此被判赔偿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根据报道，这魅谷公司2021年才注册，唯一董事是中国人，去年开始委托律师在中国全国起诉。在网上追溯授权他使用商标的收云公司2024年才成立，注册资本10000块钱，参保人数是零，还因为失联被列入了经营异常。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家公司手握170多个商标，其中不少是什么欣欣、光辉、花样年华这种烂大街的名字。该公司批量起诉全国数十家县城的小理发店，索赔金额统一为5万元，和解金额也动辄数万元，模式高度同质化。小商户们大多缺乏法律知识和应诉能力，面对跨国诉讼，往往被迫选择和解赔钱。这哪是什么公司呀，分明是在埋地雷，坐等全国各地的中小商家踩雷呀，就可以坐收渔利。

这本是好事，可以帮助农户扩大销路，发布采购信息啊，促进产销对接。但是你打着助农的旗号，把蒜农当成虚构苦难、渲染悲情的背景板，啊，借助地头卖惨博流量，这不是助农，这是坑人。一旦滞销啊，烂在地里成为固定标签了，以后即便品质好了，想卖个正常价也难了。总之啊，滞销的农产品不能依赖于一次次的急救治疗，而是一套有效的免疫系统，比如建立更透明的产销信息平台，让农民能看到市场的真实信号，减少盲目的种植啊，推广订单农业或者农业保险，让农民在种植前心里有底，那锁住基本收益啊。近日有网民发视频说，在云南墨江一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中发现有24块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感很差，已拨打12315反映。餐馆员工告诉记者，这是十几只鸡一起杀称斤卖，没有把鸡头分均匀导致，已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元的餐费，目前餐馆正常营业。反映问题的网民说，商家已经免单了，但仍然希望市监部门介入。当地市监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已有人员前往现场处置。那为什么一盘黄焖鸡会出现24块鸡头？从媒体报道来看，商家的说法还不一样。新京报报道中，员工说这是十几只鸡一块杀论斤卖导致的。湖星新闻的报道中说呢，店家说这黄焖鸡的鸡块来自3只整鸡，因为没有拌均匀，厨师也没有留意到。哎，3只鸡也好，十几只鸡也罢，宰杀后哪怕不搅拌，也不太可能导致24块鸡头集中到一个盘子里。再说了，3个鸡头能切出24个大块吗？所以啊，有网友就认为这商家在说谎啊，拿鸡的边角料凑数来糊弄消费者，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哎，这一点需要当地市监部门介入调查，看网友们的怀疑啊是不是属实。如果是以次充好啊，用大量的鸡头做黄焖鸡，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危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有必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最近中国足坛最热门的人是谁？不是国足教头邵佳一，也不是目前中超射手榜第一的拉唐，而是一个已经退役多年，甚至有些球迷啊都不知道的名字，天津队的名宿，曾经的主力门将施连智。施连智1996年接受采访时，用天津话说出来这么一句颇具喜感的词儿，说这一段时间主要就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啊，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会在30年后突然在互联网上走红，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哎，从中超球员高天意、朱晨杰、李浩、向余旺，到天津男篮的赖俊豪，都在接受采访时模仿过这句话。中超天津队的巴顿、严炳良也在采访中复刻了这一名场面。啊，先来回顾一下这句话出现的背景啊，是1996年甲 A 联赛第四轮，当时效力于天津队的施连智为防守北京国安队名将高峰的进攻，情急之下气门出击，一脚飞踹中对方的腹部。啊，尽管当值主裁只给了他黄牌，但赛后中国足协还是对施连智开出了停赛6场、罚款20000的重磅罚单，这才有了之后爆红网络的采访。如今呢，62岁的施连智早就退役这么多年了，但是却带出了多位国门。他告别了职业赛场，却依然每周雷打不动地去元老队踢球，义务指导青训。啊，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他拒绝了商业版权的购买，憨厚地表示：“红的不是我，是那句话。”哎，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施连智踢球吧，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大家还是被那个唰一下的干脆劲儿给感染到了，啊，虽然说当时的施连智正处于被禁赛6场，不过他也没有颓丧啊，反而扬起下巴，要证明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守门员，啊，这种自信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显得尤其珍贵呀。我们追捧的早已不是那个具体的足球事件，而是那种面对6场禁赛式的人生挫折时，敢于原地爬起，拍拍尘土，说我能行，哎，这个姿态。另一方面呢，物以稀为贵，如今啊，中国球员大多谨慎地面对采访，而当年施连智的这种即兴发挥和勇于表达，给不少年轻的球迷也带来了不一样的观感。啊，不少网友留言说，原来国内球员采访也可以这样的吗？哎，总之啊，不论说的对不对，
30年前的老师在面对话筒时的自信满满，

0: 人味十足。在如今这个 AI 遍地的时代，这种鲜活的活人感啊，许久不见了。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炸组合正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为你的肌肤带来奇迹般的焕变啊！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在官方旗舰店那儿啊，都是上千元。今天季广御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元，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立省79.9，将近80块钱，并且呢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精粹水150毫升的，它是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的质地轻薄水润啊，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很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吸收，有一种润进肌底的感觉啊，也是适用于所有肤质。浓缩精华15毫升，这款精华啊是他们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每次取出2到3滴浓露精华啊，就能搞定整个面部了，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可以放心使用。三件套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立省79.9，并且送礼盒礼袋啊，顺丰直邮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另外呢，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啊，国际大品牌中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版，主打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平时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一瓶，官旗就要990。季广御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个，每个都是5毫升，并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到手仅需312.55元。立省16.45元，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顺丰发货，数量有限呀。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特润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这是他们家的镇牌之宝，主打修护、维稳、抗老啊，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取物等成分，帮助肌肤在夜间抢护啊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它几乎适用于所有肤质，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迹象的人群。什么叫初老迹象呢？就是比如这个干燥啊、细纹啊。那么这个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眼霜啊，每瓶5毫升的，它专利抗老剂科技，直击眼周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修护质地，吸收迅速不黏腻。平时50毫升精华就要近1000元的价格。今天季广御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元。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个，每个都是5毫升，并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那么打完折到手只要312.55元，省了16.45。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

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作为一个国民级别的应用，微信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呀，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不，这微信最近又上热搜了，而且上的还是微博热搜第一，话题热度达到爆的程度，人们的关注度可见一斑呀。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微信是可以发布自己的状态的。那么现在微信在 iOS 客户端，就苹果这客户端，对一项功能啊，正在进行一个灰度测试，就是小范围测试。什么功能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状态右下角查看你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如果浏览者刚好当前也设置了状态，就能看到他们的头像，轻点头像就能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其实啊，这就是一个访客计数的功能，比如有十个人看过你的微信状态，显示十个，那么你用户点击这个数字的时候，会随机飘出头像的气泡，出现在气泡里的条件啊，是看过你这条状态，而且正好发了状态的好友，就有这个气泡。那么你点了这个气泡，就可以直接查看对方的状态，就这么个功能。但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广大网友们不干了，几乎是所有人都在反对这项功能，表示我根本不想要这个功能，并不需要，说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那么在巨大的反对声中，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发文了，说呀，这个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啊，是不具体到个体的网友的啊。他说这功能被误解了，但呀，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我再次特别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就访客呀啊，已读啊，这是不可能提供的。那么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的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虽然大家对这项功能确实可能有点误解，但是你侵扰个人隐私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看过别人的状态啊，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不想有社交压力。有社交压力的社交软件，你说这不是在自动找死吗？社交软件啊，作为私人沟通的主要载体，用户对信息控制权的需求是日益增强的。如果一旦什么已读啊、访客呀、这种状态被公开了，那阅读行为的可见性可能就会迫使用户啊被动的应对消息，甚至被迫调整自己的社交习惯。比如职场场景中啊，领导给你发个信息，显示已读了，但是你不回复，你说这怎么办？可能因为担心领导看到已读不回复而陷入紧张。你不回复领导，没准啊觉得你这人啊是不是故意的呀。还有亲密的关系中，伴侣可能因为已读未回而对你产生猜忌，对吧？这种透明化的沟通机制啊，实质上是削弱了用户对自身行为的选择权，与当下社会对数字隐私的重视啊，这是格格不入，是背道而驰的。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争议，腾讯也算是及时停止了啊，这项功能也停止了，也算是展现了一以贯之的产品理念。其实之前张军在微博中就强调过，说这已读功能会增加信息接受者的心理负担和社交压力，因此呢，微信坚定不移地不提供这项功能，以后也不会。其实在更早之前的2018年的微信公开课上微信团队当时就明确表示，希望用户能在微信中啊轻松交流，而不是被功能绑架。一开头我就说，这微信啊，它不是一般的应用，这国民级别的应用，它的独特之处啊，独特之处在于哪儿啊？它用户基数太庞大了，十多亿呀，几乎人人都有微信了。就是它呀，这个它已经高度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就作为这么一款基础级别的国民级别的应用，如果贸然的引入一些会增加人们社交压力的功能，就可能会打破用户长期形成的沟通默契。作为社交软件，微信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让社交更自然，而不是通过功能设计制造一种呢监视感。这是数字时代用户对自主权的捍卫。随着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用户愈发的警惕功能设计对行为的隐性的操控。啊，微信对可能增加社交压力功能的拒绝啊和这个及时停止，在技术日益侵入私人领域的当下，这种选择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任何工具啊，它的价值都在于服务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正如张军所说，微信希望成为用户生活的陪伴者，而不是管理者。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呀，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这个号码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这眼睛明显水润透亮。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啊，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是公开回应呢，还是恶意曝光呢？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被人投诉了。被投诉之后呢，他竟然公布了市民在12345举报的那个工单，登上热搜了。之前，扬州广陵电竞的抖音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背景 LED 屏幕显示什么 TCW 理想乡漫展事件官方说明会，可能是对一次争议事件进行说明。字幕上就写着集中拨打12345投诉，这画面上贴出了至少4张市民12345投诉的工单，而工单上投诉人的电话姓名一览无遗啊。该电竞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说，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该事件，发视频的人已经被罢免了，他们暂时不会对外发布情况说明。扬州市12345市民热线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平台已经第一时间关注到投诉工单泄露的问题，及时对接广陵公安部门，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市民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这12345呢会形成一张投诉工单，然后转给对应的相关部门去解决。被投诉对象有问题就改嘛，有则改之。那你这电竞协会被投诉了该干什么呢？就是配合嘛。谁成想被投诉对象把投诉人的工单挂网上了，问题还没解决呢，自己的信息先被公开了，公开示众，这不像是在说明问题吧，而是恶意曝光，甚至还有恐吓威胁的意味。电竞协会作为一家社会组织，无权获得投诉工单，所以说这工单泄露事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厘清。工单在哪个环节泄露的？谁泄露的？为何泄露？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是给投诉人的一个交代，更是给广大公众一个答复。投诉人、举报人个人信息被精准的泄露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你像这个相关案例显示，刘先生在某政务平台投诉企业污染后，环保部门刚跟他沟通完，隔壁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联系了他的朋友进行施压，还泄露亲属信息，试图曲线施压。杨女士反映化工厂污染，乡镇干部立刻精准定位，不仅向其家人施压，还以封口费试图让她安分。上海邱先生投诉小区有违建，这物业经理竟然将12345热线的工单截图直接转手就转给了被投诉人，让对方通过手机号和姓氏推测出了他的投诉人的住址。这屡屡曝光的案例让举报者从监督者沦为了被针对者。公民举报后个人信息遭泄露，这根源就在于信息流转有漏洞，以及相关责任人员的这个意识缺失。从流程来看，投诉举报信息需要经过

0: 过12345啊，政务平台、主办部门、协办部门等多个环节流转。啊，部分协办单位像什么物业呀，包括基层的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他能接触到敏感信息。你看上海那个案例中，那个物业经理啊，就是因为出于邻里和谐的想法呢，就擅自泄露了举报人的这个泄露信息，啊，个人信息，这就暴露出权限管控的松散。啊，更深层看，是制度约束的不足，就部分地方啊，还没有建立信息分级保密机制，对协办单位的保密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让谁经手谁泄露的风险啊，居高不下。信息泄露的后果，它远不止个人隐私被看见了，它更会击碎群众监督的信任基石。对投诉者、举报者来说，啊，信息被泄露了，轻则呢遭遇骚扰电话、上门施压，那重则可能真的会面临人身威胁，甚至职业影响。啊，这种举报了就暴露了，这种困境会让潜在的群众监督者噤若寒蝉。当反映问题、投诉、举报意味着就引火烧身，那以后谁还会为维护公共利益啊付出个人代价？谁还敢站出来呀？啊，长此以往，12345、政务平台，就这些连心桥就会成为伤心桥，这桥就断了。啊，群众监督的力度就被削弱了，像环境污染呢、违建呀这些民生问题就难以被及时的发现解决，那最终损害的还是公共利益和社会治理效能。总之啊，保护举报者个人信息需要构建技术加制度加追责的三重防线。技术上，政务平台应该推行信息的脱敏流转，对投诉者的姓名啊、住址这些敏感信息得加密啊，只能向必要的经办人员开放啊，甚至可以探索虚拟号码联系机制，切断信息关联路径。那么制度上需要明确最小必要的原则，得界定主办协办单位的信息接触权限，得建立谁公开谁审查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将保密要求纳入到公责人员的考核。那么最后就得追责，泄露就得追责，加大处罚力度，不仅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行政处罚追究民事赔偿，更要倒查制度漏洞，对监管不力的单位来问责。同时可以建立举报者救济机制，对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者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让其感受到监督有底气、维权有后盾。总之啊，举报啊、投诉啊，这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个人信息安全则是这份勇气的保障。啊，就只有织密信息保护网，让举报者无需担忧被曝光，才能激活群众监督的活力，让每一条举报、投诉都能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正能量，而不是引向个人困境的导火索。总之一句话，保护好那些敢说话的人，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有网友发布一张特殊的奖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记者看到这张引发争议的纸质证明上写着，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已作惩戒。落款是江永二中九年级组，时间是2026年5月6号，还盖着江永县第二中学的印章。江永二中负责人王校长说，经过核实，相关纸质证明确实是学校的九年级组，就初三年级啊，这年级主任组织发放的。本意呀、是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但方式确实不对啊。他说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王校长表示，被发放纸质证明的学生大概有十几个啊，目前已经安排收回来了，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这仅仅是把退步奖状给回收了，就想了解此事的这个舆情吗？还不够，那个做出如此荒唐决定的年级主任也该出来走两步吧。初三的学生这正在青春期呢，身体心理发育都比较波动，成绩容易出现起伏，这很正常。退步超过100分了，那的确需要引起重视。但这些退步学生此时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鼓励，耐心的帮扶和引导，而不是发了一张退步奖状，用公开羞辱、有损自尊的方式逼孩子努力。这张奖状起不到鞭打卖牛、刺激学生奋起直追的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让孩子在羞愧中身心受创，很容易出现逆反、厌学甚至自暴自弃的心理问题。这也是学校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原因所在，因为伤害其实已经造成了。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啊，首先在于它混淆了激励与羞辱的界限。在心理学中啊，有一个著名的标签效应，就是当一个人被贴上某种标签之后啊，他往往会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标签去行动。学校公然给学生贴上这个退步快的负面标签，还加盖公章予以官方认证，这无异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了孩子的尊严。这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非常强啊，你年级主任，你也是从青春期过来的，难道你不了解这些孩子吗？你给孩子发这些奖状，这种公开处刑式的惩戒只会让他们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将一时的学业失利固化为难以摆脱的人格烙印。那么其次，这就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教育懒政。教育它是农业，不是工业，它是一门慢艺术，他需要春风化雨般的耐心。面对成绩下滑的学生，你不去分析原因、查漏补缺，而是图省事儿、求速效，试图用一张带有侮辱

0: 性质的奖状来刺激学生，啊，这本质就是教育者无能的表现，是管理上的简单粗暴。啊，真正的教育惩戒关键在于纠错引导、警醒提点，不是当众的贬低人格。教育不应该是戳人痛处的刀，而应该是点燃希望的火。啊，同样是一纸证明，学校完全也可以用来表彰进步的，或者发掘学生在分数之外的闪光点。你把退步的学生推上了耻辱柱，这不仅违背了教书育人的初衷，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漠视。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的教育者啊都敲响警钟，请收起那些自以为是的奇招，把尊重和爱还给教育，别让荒唐的奖状再次刺痛孩子的心呀。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5: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李清照。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的作品当中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能够很轻易地深入读者内心，牢牢钳住那个最隐忧的自我。那这位女词人俨然也就化身成千秋忧郁的代言人了。其实在这些忧愁之前，她也曾经有过很多的快乐。另外要说说1939年的5月12号，诺门坎事件发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5: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12号，公元1155年的5月12号，李清照逝世。宋代那位女词人啊，李清照啊，上过初中大概就得背她的词了吧。有的小朋友如果人家这个喜欢学哈，可能没等上学就会背她的词了，这得看父母了啊。总之李清照是大词人，大到我都不用跟大家介绍她的词了啊。那我们就说说这个人吧。这个人其实这辈子非常苦。什么叫苦呢？你说一个人吧，生下来家境不好啊，家里面一贫如洗，我说草根啊，这倒没有关系，你通过努力一点点的往上走，这不是个坏事儿哈，就是你起点低往上走其实是好事儿。麻烦是什么呢？起点高，高开低走，这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啊，这就比较惨了。李清照恰恰是如此。李清照就这辈子吧，最好的时光是少女时代。她是18岁嫁的人，嫁给谁呢？大家知道吧，他们有一段爱情故事吗？赵明诚，赵明诚21，两个人结的婚，就是李家和赵家。你要真算起来吧，在当年是北宋哈，一个书香门第，然后呢在朝廷是做官，啊都是高位，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叫门当户对。另一方面两个人也还挺好吧，因为家里条件真的是很好啊，对这个官啊权啊财啊物啊淡薄。对什么有兴趣呢？金石书画。这就说到这个北宋啊，其实北宋我们知道武力不行，窝囊，老让人欺负啊，但是文化发达，所以他们对金石书画都有造诣，都有修养，都喜欢。所以小夫妻哎，那家境也不错嘛，没别的追求，粗茶淡饭没有关系啊，叫幽室孤灯对赏书画，这日子过得神仙一般吧。然后你知道我就得说但是了，不是我说命运啊，要说但是，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朝廷的高官的后人吧，后代吧。关键是他们俩的父亲不对付，因为朝廷啊，往好听说有政争，就大家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往难听说就党争呗，在古代党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就碰哪的党。

吧，所以他们是分属不同的阵营吧，就互相搞。说他们俩成婚的当年，就那一年啊，朝廷党争正好是这个打了一个回合，谁赢呢？赵明诚他爸爸赢，就升官发财呗。李清照的爸爸输，被赶出京城。到这个结婚第二年吧，又一轮党争，赵明诚他爸爸又赢，李清照他爸爸又输。到第三年呢，又是一变呢。但是到这一年呢，李清照他爸爸就已经输光老本了。这时候朝廷有一个政策，就这帮输家这帮官员啊，他们的子女那也不要留在京城了，甚至好像是不是还有说法说党争嘛，这双方是对垒哈、那你各自的这个家族啊，子女啊，你彼此啊，你也不要结婚，你结婚的可以离婚，就滚出去啊，逐出京城。所以你说夫妻小夫妻，我们不说吗，优势对坐赏书画吗，这回这麻烦就来了，这真属于棒打鸳鸯，那散了吧，散了吧。所以李清照就不得不离开京城，就寻找他的父亲去，去哪儿？去流放的地方吗？就走了。但是呢，这风水轮流转，李清照一走吧，再有两年，形势又变了。赵明诚他父亲这边又失势，再过不久呢，李清照的父亲就这个阵营又开始反攻，又回到京城。那李清照等于也回来，这回倒是和老公倒见面了。虽然说丈夫他们家那是输家啊，这算是夫妻又好不容易有凑到一起，这朝廷新的命令又来了，这么着吧，赵明诚他们家哈、就是属于那个阵营的，都轰出去，轰出去，不要在京城了。最后李清照就说，这么着吧，老公被流放是吧，我跟他走行吧。最后两个人去了哪儿，叫青州。到了青州呢，那就算安定下来了吧。李清照25了啊，字号叫义安居士。义安居士嘛，有情之地即为义安呐。从这儿开始，18年的时间，就李清照和丈夫就赵明诚两个人，就是一直在一起。虽然说朝廷里边这个党争不断吧，但是他们小日子过得还好。我们说了嘛，粗茶淡饭也无妨。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恩恩爱爱，但是你看又是一个但是，你看这个命运啊，又是一个台阶往下走啊，到哪儿？靖康年间。都知道吧，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金兵打过来了。这时候这个形势就变了，他们这个快乐的日子真的就到头了。怎么办？逃难呗。他们家里面关键是有好多好东西，就是金石书画呀，这就很麻烦，太大太重的没法带呀，就精挑细选吧，要挑一部分带着走吧。李清照44岁这年，赵明诚又不得不南下奔丧。李清照呢是独自带着，就压着吧15车书画，金石吧，这个器物吧，就开始逃亡，往南跑嘛。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就不要说了。最终这些东西居然还真是就到了江宁府，而且和老公又团圆了，这真是不容易哈。这样又过了2年，结果呢，这朝廷就南宋朝廷召赵明诚，干嘛呀？干活去，知湖州，做官嘛，地方官啊，得去啊，你不得不走啊。这国事为重啊，但这次夫妻俩人分手可就真是永远的分手了，因为这个老公很快是病死了，这真的是这个丢下李清照很孤独的一个人在世上，哎呀，这惨不可言，惨不可言啊。但是其实你说北宋那个时候吧，这个女子还是真是有一定的地位啊，就说李清照后来就改嫁了，就嫁给一个人，这个人叫张汝舟，他是一个算是军中文职吧，当然人家也是有功名的，进士出身。他是在李清照应该说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走到李清照身边的，用今天词儿，这也算暖男吧，这时候需要这样的人呢，就嫁给张汝舟了，这李清照啊。但是呢，嫁过来俩人一过日子，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是张汝舟吧，你看也是进士出身吧，那身上也没有文化味儿啊，很粗俗。说到底，张汝舟娶这么一个，坦率讲，年老色衰，李清照都40多了，娶这么个老太太为什么呀？显然是为他身边那些所谓的金石文物啊。因为李清照和赵明诚是神仙眷属，两个人是吧，爱什么喜欢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身边肯定有好东西，所以他是想人财两得。那结果一个是李清照本人警惕起来，再就是张汝舟呢也很失望，为什么呢？就发现李清照手中没什么东西啊，自己期望的很多啊，很高，实际上不行啊，没什么，而且就这么点玩意儿啊，李清照守的还挺严，又搞不到手，怎么办？现在历史记载有说叫家暴，

0: 咱们现在没法去审这个张汝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把李清照弄死，把他身上哪怕就一点的这个文物啊、财产啊都弄到手里，是不是这样？反正就家暴。李清照一介女流啊，这怎么办？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啊，到了这个时候，想办法自保吧，自救吧。有没有办法？一个女人哈，有办法。那个张汝舟啊，进士嘛，进士出身，但是这是个假的，是作弊弄到手的，考试作弊啊。在今天你高考作弊试试，这不是小事儿，在古代就更不要说了。那你想李清照那个时代，北宋的时候啊，你要敢作弊叫什么？叫欺君啊，欺君之罪啊，这大罪啊。你说欺君之罪，那还凌迟啊，满门抄斩啊。哎，一个是两宋啊，在刑罚这方面啊，还真的是比较仁慈的，没有那些残酷的东西，也不至于满门抄斩。但是你欺了君了，那充军发配总是必要的吧。所以李清照本身呢就说，这么着吧，我也豁出去了，我就告张汝舟啊，考试作弊，欺君之罪。但是按照宋朝那个法律那律令吧，你把你老公告了是吧，你是人家媳妇儿，你肯定要受到株连，恐怕也得蹲大牢，蹲个两年三年的吧，那也比死了强啊，告吧。结果李清照呢就把这位张汝舟给告了。你看这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那没办法，打回原形了，那流放吧。这位可能一辈子就落魄潦倒吧。翻回来说李清照，那你也得蹲大牢，没问题，蹲了多久？两年三年啊？九天，蹲了九天，就让牢头给轰出去了。走吧走吧，没你事了啊。为什么呀？俩解释。一个解释说他确实名气太大，才女嘛，说朝廷有官啊为他担保。还有说法说他家人想办法运作了一下，总而言之蹲了九天大牢。出来之后关于他的记述不多了，反正他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吧，就是把死去的赵明诚那个金石录进行了这个校勘整理吧，而且完成了金石录后续。他活到73岁辞世，那历史上的今天吧。当然很多人认为，哎呀，他肯定是在这个孤苦啊、绝望啊、痛楚这个心境之下，就是孤独的离开了人间吧。也有人说不至于吧，心愿最终是了了呀，也不至于绝望凄苦吧。那你说他那些书画金石呢？哎，这个我再扯一句啊，一个是他这不是难逃吗？后来赵明诚也死了，他自己孤身一人啊，流落到过越州，就是哪儿，绍兴。他在那儿租当地一个姓钟的人的这个房子吧，在人家家里边就在那儿住吧，那几口箱子就放到床底下，就精心看管吧。记住啊，这家人可姓钟，就是那个钟表的钟啊，这房东啊。偶尔打听说什么东西这么沉，这箱子这沉甸甸哈，这是床底下放着这个。李清照呢是一个就善良之人吧，没有戒备之心，就说了实话。结果呢这个房东就起了歹心，他倒不至于说谋财害命哈，他在他们家自己的房子嘛，自己这个墙上挖了个洞，利用这个洞嘛，就把李清照床底下那箱子就偷走了。结果这东西一丢，李清照当时发现了呀，悲痛不已，就重金悬赏呀，找找这些字画啊。两天之后，就隔壁住的这叫钟下浩，你看都有名有姓哈，抱来18个画轴，哎，你看我找着了，找着，给钱给赏。李清照何等聪明，一看，哎呀，盗贼就在身边呀，他就求人家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还给我？这毕竟是这个亡夫遗留下来的东西吧。但是你想，恶人嘛，盗贼嘛，他不会有同情心的，他真有的话会偷嘛，所以所有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你说这不是拿回来18个画轴吗？嗨，你想啊，李清照出点钱，最后弄来18个画轴，换句话说，其他的金石文物卖肯定卖的不贵啊，只要卖的特别贵的话就不用拿回来了，这点赏钱就不值得关注了。所以这还是一外行，那个叫钟下浩的死活不说呀，说是数年之后，李清照听说那些字画吧被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书法家用很低廉的价格买了，这心里总算有了些许安慰，毕竟是所谓货卖与实价吧。那你说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嗨，就是李清照在自己那个金石录后续里边把这个事儿给记下来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啊。话说，注意我说话说，这得400年以后了，这到了明朝，张居正 就搞改革那张居正大政治家啊，他呢正好读到这个《金石录》后续，就看到这段，哎呀，气愤难平啊！不行，我同情李清照，这事儿我得管，你怎么管啊？哎，这故事就有意思了。他听说呢，有一个布吏，姓钟啊，浙江口音，就问你是会稽人吗？啊，是。张居正马上脸色就变了，那位还解释呢，啊，我是新晋从湖广一带迁至会稽的。尽管如此，这哥们儿被开除了，张居正就这么干的，这要为李清照报仇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2号，1939年5月12号，日苏军队在哈勒辛河附近的诺门坎地区激战，这就叫诺门坎战役，或者叫哈勒辛河事件。在历史上，日苏之间还有所谓张古峰事件，在那之后吧，双方军队在中国东北和蒙古接壤的那个地区的边境哈，经常发生冲突。但是日本军部呢，把争夺目标是集中在诺门坎，就草原那一带吧。在1939年的5月12号，关东军指使所谓满洲军进攻诺门坎，这算挑起诺门坎事件。既然你挑起，你就准备打仗嘛，所以日本是有这方面的计划吧。他的23师团还有130架飞机就侵入诺门坎，被击退，然后再次发起攻击。这是7月份的事情。到8月份的时候，苏军的朱可夫吧，他是指挥苏蒙联军，当然主要是苏军了，动用大量的坦克、重炮、飞机进行总攻，日军遭到重创。而在这个当口呢，苏联和德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到9月3号，当时日本的大本营是强令关东军停止作战行动，撤换司令官、参谋长。9月9号，日本驻苏联的大使叫东乡茂德，是奉命和苏联交涉停战事宜。苏联方面考虑到欧洲战争，那不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就欧洲战争已经爆发吧，所以苏联又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就停战吧。在9月15号，莫洛托夫，这是当时苏联的外长吧，和东乡签了诺门坎停战协定。这诺门坎战役或者叫诺门坎事件吧，算是有了一个彻底的终了。按照当时或者说主流历史的描述和记载，这次战役吧，日本人损失惨重，那个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呀。但是后来更多的史料显示，其实苏联损失更大。现在数字显示，日本人损失了19000人吧，苏军损失得有25000多人。而且据说就双方飞机的损失2:1，就苏联损失都大，坦克装甲车是4:1。所以苏联赢也是个惨胜啊。有人说那就苏联不能打呗，还不能这么说。实际上这一战似乎我们今天看更多的显示了就苏联的这种战略上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把苏联放一下，我们先看看日本。日本1938年底的时候是武汉会战也打完了，汪精卫投敌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投降。日本人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有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内部并不同意，而它最直接的体现在日本的陆海军的矛盾上。从日本陆军来讲呢，希望北上，那么海军希望是南下，南下就打东南亚嘛。因为说到底，日本呢国力其实很弱，他也没有像样的资源，他不可能两个战略方向都使力，那就选一个吧。如果北上，海军就不重要了；如果南下，陆军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就不是主角了。那挑一个吧。所以双方就争。那在这个时候都在争资源，争这个重要性。那你要北上就没法南下，反之亦然。那这时候就说到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股势力吧，就是关东军。我直接动手，我试一试。日本关东军很嚣张的，当年你比如在那个黄姑屯炸死张作霖啊，918事变不都他们搞的吗？而且日本人在中国经常搞这种试探。其实你看卢沟桥事变也是一种试探，你不管是吧，你不管我就得寸进尺，你要管实际上战争就爆发了，就往前拱，就往前试探着走。这回关东军呢对苏联也是这么干。那选择的地点呢就是诺门坎。说起来其实日本人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一个是你看从历史上讲，1904-05年有个日俄战争，日本人就打败了俄国人。再就是苏军作战能力其实是比较低下的，这个日本人判断的也很准。另外呢，从传统上就是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啊，你看冷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真正哈、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节点是在欧洲，他盯在那儿，所以亚洲并不是他最主要的战略方向。换句话说，他不大有必要投入重兵。而且诺门坎那个地方草原啊，荒漠那么一个地方，值不值得？甚至从战术上讲啊，诺门坎这个地方呢，日本人的铁路线和这个战场距离是240公里，距离苏联那边也有铁路线是750公里，就是真正战场上支援啊，运一些军火啊、给养啊，日本人也占这个先天的优势。所以你要说什么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苏联这一边。事实证明苏联也是个惨胜嘛。虽然是一代名将朱可夫指挥，朱可夫其实真正打出名来是在对德国的作战，就卫国战争，这个时候还早啊。而且有人总结，就朱可夫哪怕是他最这个盛名之时哈，打硬仗硬碰硬是， 但他也是不计代价，经常是以多打少，就是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不计损失死磕，这是朱可夫的特点啊。但是问题在于，你看啊，一个苏联人损失更大，第二个这个地方好像真的也不值得，你搞什么搞嘛？现在我们从历史上看，真的是，这是一部妙棋。虽然说苏军损失比较大，但是他等于向日本人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你别惹我，惹我我跟你死磕啊，我不计代价，我跟你拼到底。而真要拼的话，日本和苏联比起来，你拼不起嘛？日本没有资源，没有能源嘛，何必呢？你比如日俄战争，它是一个区域的局部的战争，打赢了就逼着你割地赔款，哎，这是最合适的。那这种在诺门坎的死磕，这不是日本人想要的东西。而且确实看到苏联人就砸了太多的钢铁啊、弹药啊，不计后果啊，不怕死人啊，这个不是日本人想要的。日本人想要的是赢和赢了之后的利益。那等于说苏联人在日本人面前画了一道红线，就是你别踩，你别过来，过来我跟你拼命啊，随时过来随时玩命，就传达这么一个信息。那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个，日本不是国内在争论吗？那北上是南下啊，得那南下吧，那南下就占东南亚嘛，就奔着太平洋去了。他主要面对的就是欧洲和美国，就是列强的利益啊，最后和美国不对撞了吗？所以你看诺门坎战役，你仔细算起来，对日本的战略走向的选择，对日本的一个战争啊，最终的命运，其实你看是不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仗打完没多久，1941年6月22号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就是苏联那个卫国战争爆发啊。那一开始打得很惨的，苏军的战斗力确实一开始是不行的。我这么给你讲吧，最后苏联打到柏林城下，那支红军啊，其实是新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了，和1941年的红军真不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就在苏军给打得一溃千里那么惨的时候，你说日本人是不是背后捅一刀？还真没有，就没敢动，这也非常可笑啊。你得说他和诺门坎战役是有关系的，被打疼了，打怕了，不动了，所以这样苏联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反而没能腹背受敌，没有遭到两面夹击。其实你现在想，如果日本人真的在那个时候对苏联动手，逼着苏联两线作战，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了，我们只知道这次诺门坎战役虽然苏联人损失大，但是你考虑到它带来的对苏联啊非常有利的结果的话，其实再大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呀。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 而是不文明的行为。一二三，茄子。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
1: 王政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省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错峰出游正当时，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低至1到2折。
1: 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零售额继续保持增长。
1: 在沧州这家玻璃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内，30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企业订单量大幅攀升，幸好前期完成了设备升级改造，生产产能实现有效释放，保障了各类订单高效交付。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波平生产厂长赵永乐：
2: 这次的升级改造呢，我们一共更新了566台的设备，有旧设备更新，新设备增加，我们的产能呢，比照比以前提高了25%，生产成本呢降低了5%。
1: 今年一季度，企业设备更新投入约7000万元，目前最新一批升级设备已基本达产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改造升级投入大，受资金限制，过去企业多为小范围零散改造。去年以来，借着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企业才得以实现大规模设备升级，有效扩产能、提效率。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3: 原计划啊，我们的更新改造呢，也受资金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会逐步的来进行。但是呢，有这个政策的出台，拿到了国家4500万超长期国债的这个项目补贴，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大批量的一次性进行改造。
1: 沧州四星玻璃的转型升级，是我省借力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今年一季度，全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与此同时，在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下，市场消费潜力也持续释放。在石家庄一家商场内，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手机、洗衣机等产品。很多消费者表示，正是看中国家相关补贴政策，才选择适时入手换新。石家庄市民：
4: 买了这个洗衣机，我也是真金白银的省下钱了。等以后我还会再过来，把其他的那些家电慢慢补齐。
1: 今年以来，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在家电数码领域，个人消费者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政策补贴叠加商家自有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有效拉动商户销售额稳步增长。京东莫尔石家庄新华店副店长李建平：
5: 在多重补贴情况下，我们能最高优惠到45%，然后是整个从销售上看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同比提升。
1: 精准用好两新政策红利，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今年一季度，全省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5.3亿元，撬动销售额262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
6: 从一季度数据看，河北两新政策在激活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转型上 成效显著。下一步建议政策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技改倾斜，依托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推动设备更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同时加快构建废旧产品回收利用体系，打通去旧堵点，让换新意愿顺畅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为河北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1: 今天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王正浦来到鹿泉经济开发区数字技术产业园、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康普斯压缩机石家庄有限公司、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石家庄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需求导向，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推动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原研药等领域技术攻关，推出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立足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在原料集采、关键设备、产品设计等环节强化协作，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在位于原市县的八一水库，王正浦实地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他还来到鹿泉区北固驿村查看小麦伤情，强调要精细抓好田间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灾害影响，为夏粮丰收打牢基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7: 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规划纲要明确，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准入后

0: 规划纲要强调，建强对外开放平台载体，要打造港航经济生态圈，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推进与京津口岸合作，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与沧州联动发展，高质量建设沿海地区重点国别合作园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互认共享，高质量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同时提升开发区能级，着力引进科技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群。规划纲要明确，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开辟和增加集装箱内外贸航线、班轮，扩大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覆盖面，充分发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口岸功能，发展国际航空货运，做大做强石家庄国际陆港，提升中欧亚班列开行频次和质量。要创新交流合作方式，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序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完善产业链全球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增强河北制造、河北创造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1: 物流是支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订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到达消费终端？邯郸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布局电商产业园。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在河北济南云仓物流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货物分拣打包入库，仓储经理梅建志穿梭在各个作业区域，巡查货物分拣存储流程，协调车辆调度。他说，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河北济南云仓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储经理梅建志：
2: 这个云仓之前就是一个闲置不用的厂房，后来县里把这块给到企业做云仓，然后我们购置了这些物流分拣设备，县里还给了我们一定的补贴，所以我们建设特别快，半年多就投产运营了。
1: 近年来，邱县食品产业快速发展，为破解县域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所导致的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慢难题，邱县建设了占地3.8万平方米的大型云仓，构建仓储加运输加电商一体化共享物流体系，实现统一仓储、统一配送。在云仓内，记者看到一批由本地企业生产的30吨速食意面刚完成入仓，梅建志

0: 潘庞博。
1: 没用云窗之前，我们一单大概是2100左右吧，特别是你要中转的，起码都超过7个点以上了。用了云窗大概就不到1700。
0: 在梅建志和团队的精细化运营管理下，这座总投资1.2亿元的智慧云仓能效持续释放，分拣效率提升3倍，区域快递物流成本整体下降20%，云仓日均发货30000单。梅建志和团队还在云仓内搭建了共享直播空间，实现仓储、物流、直播一体化运行。依托云仓物流优势，邱县本土龙头电商企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拓展直播电商赛道，研发300多款网销产品，2025年交易额达11亿元。企业还在距离云仓1公里处建设了占地89亩的休闲食品生产基地，带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产能向邱县集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普：
2: 不仅我们会把生产线挪过来，广西的、广东、福建的好多朋友工厂也陆续要过来。
0: 从优化仓储流程到整合物流运力，从服务中小企业到承接产业转移，邯郸不断完善电商产业链供应。

0: 研究拟提请上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上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于5月27号到28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上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等五部条例及一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六部社区的市法规和一件决定，审议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八个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提升公众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今天下午由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经贸大学主办、石家庄市国动办协办的驻盾强防应急应战国防动员青春力量活动在河北经贸大学举行。来听报道。
3: 活动现场设置观摩体验区，组织国防动员装备列展，集中展示了我省防空防灾新技术、新装备，国防动员领域新质新域技术装备。河北经贸大学约300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学生代表林涵婷：
4: 我最大的感受是责任和行动这两个词的分量，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国防安全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去维护国家安全。
3: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河北经贸大学国防动员志愿者授旗仪式，河北广播电视台首席评论员重阳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公开课。近年来，我省大力加强国防动员志愿者队伍建设，其中大学生志愿者已覆盖全省11个市、30多所高校。志愿者代表范继欧：
5: 参加这次国防动员志愿活动，我感触特别深，也特别有荣誉感。以前总觉得国防离我们很远，通过这次亲身参与才明白，国防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国家安宁是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责任。往后我会主动多学习国防动员知识，自觉增强国防观念，积极向同学宣传国防教育，尽自己一份力，为国防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近年来，省国动办立足国防动员使命任务，统筹国防安全与其他各领域安全，坚持国防教育与防灾应急宣传一体推进。省国动办二级巡视员王永茂：
6: 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时刻保持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与清醒，树牢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不备的思想。我们要统筹国家安全和其他各领域安全，坚持国防教育与防灾应急普法宣传一体推进，共同铸就全民安全防线。
0: 今天我省各地也纷纷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唐山迁安、邯郸肥乡、邢台威县等地多部门走进中小学校园，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讲解常见灾害的成因、预警信号识别及日常防范要点，同时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消防设备观摩等系列活动，提高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 为破解跨区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统筹难题，北京市通州区与廊坊市围绕减污降碳协同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需求，以医药制造业为切入点，创新开展清洁生产区域协同审核试点。目前，通廊两地71家医药制造企业实现协同审核。
0: 日前在雄安新区举办的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上线，专区提供

0: 算力将模型加应用一体化服务，切实让中小企业实现算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会、用得值。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已运营，曾注册企业用户超1600家，接入主流基础大模型和垂类模型超200个。
1: 今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第17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为“精彩省运会，奋进新唐山”。会徽“凤引新城”设计方案以三角几何图形凝练凤凰振翅、引颈高翔之姿，象征体育精神与唐山城市精神的双重跃升。吉祥物凤娃黄宝以凤鸣河北、黄舞新城为主题，将二者塑造为一组吉祥物，共同承载本届省运会的多元精神内涵。参照奥运会永久会歌加每届主题曲的做法，本届省运会将上届省运会会歌向未来领跑作为固定会歌，将2023年省旅发大会主题歌欢迎你到唐山来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主题曲。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2: 最终确定的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和主题曲，也作为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核心文化标识，这也是河北推动残健共融的重要举措。
1: 省运会4年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有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赛事，群众组设有比赛类、展演类两个类别。目前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场决赛将于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
0: 今天2026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在唐山启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与专业资源，通过讲座、展览、咨询、竞赛等群众性社科普及活动，推动社会科学知识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1: 近日，在石家庄海关所属秦皇岛海关监管下，近2500吨国产低硫燃料油顺利输入中国船舶燃料河北有限公司两舱功能叠加储罐，标志着我省首个船工保税燃料两舱功能叠加改革项目落地运营。改革后，企业每年可减少倒灌作业60余次，直接降低经营成本超过300万元。
0: 我省首个智能化骑行综合服务平台“全程骑行”小程序上线以来，推出抗大路骑行线、内丘线环扁鹊湖赛道等50多条骑行路线，让大众休闲与专业赛事、健身运动与文旅康养有机融合，实现跟着一部手机骑遍太行全城。截至目前，全程骑行小程序注册使用用户33万人，访问量突破138万人次。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聚焦绿色产业精准发力，将中小微企业扶持和绿色信贷投放列为工作重点，通过优化利率、简化流程等举措，为县域绿色能源企业提供专项授信支持。截至4月末，该联社绿色金融贷款余额6.99亿元，有力支持县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网站平台必须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视频。平台还应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应用该标准后，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 65% 提升至 85% 以上。
0: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要求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包括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等。
0: 五一假期已过，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五月十一号到三十一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北京到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海口等地航线有低到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宇树科技今天发布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根据官方介绍，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限量量产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千克。有分析称，载人变形机甲短期的商业化前景不明，并面临着法律安全层面的诸多挑战。宇树科技推出的这款载人变形机甲，更多还是一种技术展示和储备。
0: 今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丰度大于90%的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
1: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时刻。斯塔默已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他1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0: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
1: 当地时间5月12号，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随后将提交柬埔寨参议院进行审议。草案规定，凡年龄介于18至25岁之间的柬埔寨男性公民，均需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服役期为2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逃避兵役者将面临罚款及监禁处罚。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流行病学家解释，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5天左右。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模范盟友拉脱维亚外长称欢迎更多美军，盛气凌人贝森特再赴日本，此前曾连珠炮般训斥日本财相，步步惊心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副总统沙拉弹劾案，但杜特尔特家族盟友转而掌控参议院，风雨飘摇，英国工党愁云惨淡，斯塔默面临逼宫。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将数千名驻军从德国撤出之后，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拜巴布拉泽表示，该国已准备好在其国土上接纳更多的美国士兵。当地时间5月11日，布拉泽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正在与美国盟友进行多轮对话，他们也称赞我们是模范盟友，我们非常欢迎这一事态发展。媒体当天报道指出，拉脱维亚既是北约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该国可谓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坚定支持者之一，并已将其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占比的5%。布拉泽称，关键的是要保持美国、加拿大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合作持续强劲。
1: 哎，这则新闻就非常有意思了，这还是个连续剧，就是特朗普政府，美国说我要从欧洲要撤军啊，首先是从德国、意大利我要撤啊，从

德国我要撤5000人，然后你知道波兰就马上站出来，来我们家，来我们家，给你准备基地，到我们这儿来部署。现在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拉脱维亚，来我们家，你不都说我们是模范盟友了吗？我就做一个样子出来，部署到我们这儿。哎呦，这是争相欢迎美军啊，这么个状况啊。这个事怎么看？两边说啊，一方面我们待会儿可以说说拉脱维亚。那顺便我想我们还是要首先关注一下美国。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听其言观其行。什么意思呢？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有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是就临时起意，一拍脑门就干啊，或者还是人家经过认真的筹划拿出来一个非常仔细的啊高瞻远瞩的一个方案。这咱走着瞧吧。你比如说现在我对北约很不满，北约是纸老虎，他们就白眼狼，我要撤军啊，我要退出北约。这个就是生气这么一说，还是实际上已经明晰了他未来的安全战略，就是对欧洲的态度，甚至对俄罗斯的态度。说咱可以不听，但是他怎么做很重要。你看啊，咱就看他要不要从比如从德国从意大利要撤军，撤了之后这个军队比如我放到亚太印太了，那针对谁我们都知道。如果这士兵哈搬回美国本土，那是另一个部署，另一个玩法。如果真的放到波兰，放到这个拉脱维亚去了，那就是表明他的安全战略是另外的一种部署了，那就是自相矛盾了。为什么呢？那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我们就一样一样说啊。那我们现在先说什么呢？先说两句军事基地。那古今中外，我们知道打仗一方面呢，兵家有必争之地，有些枢纽。那今天你看也很多，比如这个运河、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现在全球经济都受影响。这是有一些所谓这个天然或者说人工的啊，这样一些枢纽。那你要控制它，或者说控制一个区域，甚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我控制一个地区，控制一个州，那我就要通过军事基地，通过这么一种部署来解决问题。其实古代也有军事基地，只不过那时候你想你能部署，或者说你能怎么打造兵员，就是兵啊。另外你比如说粮草得有吧，武器装备得有吧，如果打仗从这儿就可以出发啊，平常他们就在这儿啊。那么随着武器装备的进步，现在你想这导弹打得可远了，那么军事基地它的性质啊，选择军事基地的标准其实都在变化。但是我们要说呢，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在全球拥有相当数量的军事基地其实是必要的。在历史上你比如说英国号称叫日不落帝国，它控制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地点就是它的这驻军军事基地的部署。这国家虽然小吧，但是全球它的布点。另外它有这个舰队在全球要巡航。其实法国作为一个殖民大国，它也有一些在全球的一些布点，在亚太也有啊。另外就是美国，其实二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还记得吧，就是英国呢跟美国商量这么着啊，我要你50条旧驱逐舰，就一战的剩下的旧船你给我干嘛呢？我反潜打击德国潜艇。那作为这个代价我回馈你什么呢？那我英国在西半球8个最主要的军事基地我给到你美国人99年的租期。英国人几代人到处抢，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都给了美国人了。那你说英国人蠢呢？他也不蠢，他也没有办法。你不给到美国人，万一让德国人抢了呢？另外呢，这毕竟通过这么一个手段把美国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你想，如果英国输了，完蛋了，这些军事基地说好给美国99年啊，那英国要完了，这说话还算数吗？就是我把美国给我捆绑在一起，甚至把他拉下场帮我打赢战争，美国工业产能多大呀？所以英国人也有他的算计。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军事基地现在还在美国人手里呢，英国也支撑不住了。那至于美国呢，他在冷战的时候和苏联在全球争霸啊，美苏在全球都有大量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知道1991年苏联解体了，这国家垮了嘛，俄罗斯再继承苏联的衣钵，这个海外的军事基地他撑不住，他没钱了吧。你比如说越南金兰湾他有，但是没办法只能撤了。那古巴那是怎么着？你撤不撤？你算来算去，叙利亚原来有个塔尔图斯港，现在恐怕也很难保得住。只是在周边，就是俄罗斯周边一些国家，
所谓独联体国家吧，可能还保有几个在境外的军事基地，那其实就丧失了全权。

构性的功能。这是俄罗斯啊，翻回来我们说美国，在1991年，就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啊，在那个当口，美国达到一个全盛时期，它的军事基地呢，这个数据我记得在全球啊1600个，欧洲呢是美苏冷战的主要战场、主要舞台，得有1200，主要是在欧洲，在这里边，在德国，单在德国就890几个，不到900，890几个，至于驻军呢？整个在欧洲的驻军是31.几万，31.5还是6吧，就是美军在欧洲的驻军，其中在德国就是25万。那我把这些数拍在这儿，你看明白什么没有？就是说，美国在当年冷战针对苏联，他在欧洲下了多少本？而你别忘了，欧洲当时是分裂的，是吧？一半是归美国这边，一半是苏东集团的，这一半的欧洲，美国就这么干，这么投本。针对苏联，他的军事基地啊，他的驻军，他的部署是针对苏联，在这其中重中之重是哪儿？是德国，尤其是西德，他大量的投入啊，基地的建设啊，驻军都在德国西德啊。我特别把这个格局跟你说清楚。那么对应着到现在，那现在呢，美国在欧洲的驻军那少点吧，10来万就可以了吧？那德国呢，在德国3万多人吧，3万5、3万6，现在他要撤5000人。就这么一个状况，当然说只是撤5000人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它在整个欧洲军事基地整个的布局要不要发生变化，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感兴趣的恰恰就是这个，就是美国人真的假设撤军了啊，然后把这军队往哪儿放，是撤离欧洲还是放到波兰或者拉脱维亚，我们倒要看看。如果美国他按照新的啊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他按说从欧洲撤就撤了，不会把这个军队再放到欧洲其他什么国家，他应该放到亚太、印太，或者放到所谓这个西半球啊，盯着美洲去，应该是这样。我们就看特朗普这个决断啊，这个决策，他是拍脑门的，是经常自相矛盾的，还是一以贯之的，这就很耐人寻味。然后我们说一个但是啊，但是军事基地的经营，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选择基地，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确定了得投入啊，真金白银啊，而且是可持续一直要投的啊，这才有军事基地。那么美国现在在欧洲吧，整个有一个布局，你现在要不要改变？特朗普现在等于说在局部的改变呢，你是真变吗？真的大幅度的不可逆的要变化吗？或者还是虚张声势，我生气了啊，我拿出一个架势让你们看看啊，震慑一下你们，哎，我们就看他这个军队怎么办，对基地的态度，这我们说清楚了啊。但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刚才我不说了吗？好不容易在欧洲完成了一个整个军事基地这个格局啊，这个建设，你想它彼此之间，它都是有呼应的，而且不能重复建设呀。一个基地要控制相当的范围，甚至在欧洲的基地，你比如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基地，对中东还能辐射呢，那不是轻易说撤就撤的，那你得算。你要搞错了，那万劫不复啊！我不是说了吗？英国几辈子攒下了8个军事基地，给到美国海军基地啊，那很亏的，那后悔也没有办法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你比如说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基地，是美国现在很讨厌西班牙，跟意大利关系也不是很好。那这些基地你要真放弃了，那么将来你比如对地中海、对中东的影响，可能都要打折扣。那就看你下不下这个决心，你怎么算账了。这是我们说清楚了一个问题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一下拉脱维亚。一方面我们要说呢，前两天我们聊波兰也聊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按说特朗普呢，他不想向欧洲再提供安全保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应该撤军，他可以留一部分，留的少一点，留几千人还不行啊，就是大量的美军不要放在欧洲。那你要放在欧洲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保欧洲的安全，你要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就是还是你以前那个承诺，你现在不是不想兑现了吗？你不是怕花钱吗？另外呢，那要承担风险。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美国人在欧洲这个布局啊，军事基地整个的这个部署，说到底是针对俄罗斯的。如果你现在不想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敌人了，你完全没必要这么干，没必要这么投入，你也没有必要向欧洲一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
和俄罗斯挨得近的，你比如波兰或者说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你要把你的军队比如从德国撤出来放到这些国家去，其实是非常愚蠢的，在冷战的时候都不带这么干的，那离得太近很容易遭到对方第一轮打击。那美国呢，把大量的军力放到德国，那离苏联是有距离的嘛，相对来说这是枢纽，这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在这儿部署，你也没见谁把司令部放到前阵地吧，就这个意思。那如果现在按照波兰或者拉脱维亚他们的想法，那美军你来，那你让美军那等于说是顶着俄罗斯腰眼跑到那儿去了，面对面脸对脸大眼瞪小眼，那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是说美国人，这给你卖命去了，保你安全去了，那怎么可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疑惑啊。如果特朗普真这么干了，那和他之前的一系列的战略那就是矛盾的。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一下波兰啊，拉脱维亚，尤其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得很清楚，一直很敌视，很警惕，很希望俄罗斯呢衰落，因为他们从历史上确实跟当年的沙俄跟苏联跟如今的这个俄罗斯联邦吧，确实是有一些恩怨。当然我们再说一句，就是是有恩怨，历史上是有恩怨的，但是说时至今日啊，活在当下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导人他恐怕有不同的判断。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欧尔班，刚刚下台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匈牙利你要说他跟沙俄没仇吗？你要说匈牙利跟当年的苏联没有怨吗？都是有的呀。捷克斯洛伐克现在这是俩国家了，斯洛伐克他跟当年的苏联你说没有矛盾吗？有的呀。但这不影响欧尔班或者菲佐他们还是愿意跟俄罗斯交好。为什么？我拿你廉价能源呀，为此甚至不惜和欧盟对着干。我们不是判断谁对谁错，只是说你看从欧尔班的角度来讲，他要保匈牙利的利益，他反而是要接近俄罗斯。你说他多爱俄罗斯，我想不会。但是呢，你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他们的想法和这个欧尔班就完全不一样。我就是敌视他，在历史上他多次伤害我。你像波罗的海三国甚至是当年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他们和俄罗斯就是当年沙俄的关系和苏联的关系，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呢都是不堪回首，是噩梦。那换句话说呢，苏联在解决国内你比如说这个民族问题啊，或者说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上，其实他们恐怕也有很多处理不当的地方，在历史上呢有很多当年的仇怨没有化解，那最终呢苏联解体，那么这些国家呢倒向西方，那等于俄罗斯周边这些邻居和自己关系都需要重新的去整合，去考量，去处理吧。而这些国家呢对俄罗斯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警惕和反感。那刚才我们讲像波罗的海三国，比如拉脱维亚或者像波兰，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应该说也是基于自身的考虑，刚才我们说像之前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啊，或者像现在的斯洛伐克，他们是看中了俄罗斯的能源，他们愿意和他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关系，不那么糟。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考量，为国家的安全在考量，但是他们做出的选择完全是不同的。正因为此吧，你像波兰像拉脱维亚，来来美军到我这儿，你说他多爱美国人恐怕也谈不上，他们觉得这样自身才安全。恰好美国人从德国甚至从意大利要撤军，那来我们这儿吧，这机会难得，来了就好办是吧，来了那总会让我更安全吧，我买了保险了，恐怕他们是这样考量的。当然也会有些人呢就冷笑说，嗨，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你这不请神容易送神难吗？对，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们只是说他们现在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个这个选择本身他们认为对自己是有利的，那特朗普是这么认为吗？特朗普认为这种做法比如在拉脱维亚甚至在波兰驻军对美国有利吗？那可不一定。而这个事儿呢，我们倒要看他会怎么办。

0: 短短几天时间，继被曝曾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爆发争吵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被曝曾训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媒体当地时间5月11日报道披露，今年1月，当时正值贝森特高调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而日本债市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崩盘，并迅速波及到了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他对日本同行发表了一番措辞强硬的言论。有匿名知情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会议间隙与片山高月举行了会晤。这位美国财长参与会谈时的表现，在日方官员看来，与其说是例行的叙旧交流，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场严厉的训斥。其中一名知情人士描述称，贝森特语速极快地连珠炮般抛出观点，以至于片山身边的随行助理都难以跟上节奏进行笔录。作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已是第三次造访日本。就在他5月11日抵达日本的前几天，日本政府被外界怀疑曾多次大规模入市干预汇市，以托举日元汇率。因此，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贝森特此行是否会流露出任何出现紧张或分歧的迹象。此前，贝森特曾对日方这种汇市干预手段提出过批评，更倾向于让日方通过加息来解决问题。
1: 这个新闻让人直接产生的印象就是，贝森特呀，这美国这个财长，这脾气是真大哈！前两天刚训这个英国的财务大臣，那现在又训这个日本的，那片山呢也是女性，日本的财务大臣相当于财长吧，美国财长训这个日本财长，之前训英国财长，差不多啊，挺硬，但是英国那位财长呢，女财长就是财务大臣呢，多多少少回敬了几句，就是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你又不是我领导是吧？那日本这位片山好像就不像英国人，就没敢回嘴吧，而且应该说贝森特话说的就是连珠炮似的啊，说这边助手记都不一定记得住，那你再回嘴可能难度就很大啊。这个事儿让我一下子想到谁呢？莱特希泽，就美国曾经有一个贸易代表叫莱特希泽，美日曾经谈这个钢铁，有协议。谈这个的时候呢，日本人拿出了一个方案，莱特希泽呢把日本人那个方案纸质的嘛，叠成个纸飞机给扔回去了。这个事儿，那你要是个小孩子，你不懂事儿，咱另说啊。那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日两国之间的谈判，这是经贸、外交、国际层面的，这事儿没有小事儿啊，甚至需要小题大做才好啊。那你这么做本身应该讲，就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就是觉得这确实惊掉下巴，这是完全没有外交的经验和常识吗？他不可能没有嘛，说到底就是轻视，不但我轻视日本，我还要表达这个轻视，而日本方面呢，也没说团个袋再扔回来，对吧？老老实实受着吧。这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在经贸领域、在外交领域，甚至在其他更多更深层次啊，领域方面真实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对等的国与国的关系。这让人就特别感慨。现在你看人家美国的财长训日本财长，本来是同行是同僚，有什么事可以交流，涉及到两国的利益呢，特别是我要维护我美国的利益也没有问题，你该说什么说什么啊。那这种颐指气使啊，居高临下啊，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真实的美日之间的关系吧。确切说我觉得三点吧。第一点呢，我和大家聊过，你看在二战美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而且美国在日本有驻军，而且呢，就是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号在东京湾，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那个投降协议的时候，美国是特意跑到自己本国，就是美国国内的博物馆，把当年佩里将军他到日本的时候那面美国国旗给拿过来，升在战列舰上。大家知道，当年对日本人来讲有一个黑船来航。或者叫黑船来袭事件，就是其实是美国的东印度公司，人家是有舰队的，几条真。

0: 气船涂成黑色啊，黑船嘛，是由佩里，他是准将，带着几条船打开日本的国门。那个时候，美国军舰上那国旗放到博物馆去了。那二战胜利嘛，日本要投降签字嘛，把那国旗从博物馆翻出来啊，又专门运到密苏里号升起来。那这个你看，你会感到就两个意思，一个呢，作为二战啊，我是这个反法西斯，你是法西斯，我们赢了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反法西斯联盟和轴心国这个关系以外，我美国和日本还有一个单独的特殊的关系，当年是我打开你的国门啊，你不服气你跟我干，你就干不过我，现在你依然被我踩在脚下，还有咱俩这个私人的关系在里边，这是我们说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我也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哈，就是我愿意聊聊全球化嘛。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国家有大小嘛，不同的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全球的这个分工，在这个产业链上啊，供应链上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那就有可能一飞冲天。像日本、韩国这样的角色其实都是这样。你比如日本，二战战败国啊，打成一片白地，挨了俩原子弹。美国还有驻军，但是由此呢，日美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呀。那就我跟着你走吧，是吧？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指哪打哪。然后就是朝鲜战争，这个对日本来讲就是第一桶金。那美国没有必要在本土去生产，在日本生产一些武器装备啊一些军用物资啊，运到朝鲜，它不是近吗？那日本就拿到第一桶金，然后在美国主导的。当然主要是西方世界为主吧，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上给日本找了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本身呢，我能让你挣钱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也能修理你。所以美日之间有多次这个贸易战，围绕着比如纺织品啊、钢铁啊、半导体啊、汽车啊，这都打过贸易战。说是贸易战呢，其实日本人家没还手，就是美国肆意妄为，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这就是他们俩特殊的关系吗？它不是简单对等的国与国的关系，你贸易霸凌我还反制，可不是那样。你想霸凌就霸凌嘛，我这就忍了啊，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美日的关系。你想在全球化的时代吧，日本的位置甚至日本能挣多少钱，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美国来决定。我让你挣，你挣多了还不行。你比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那不是日本愿意，那是美国逼着日本干的嘛。双方在经贸领域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刚才我前面说什么来着，说那个美国国旗，那实际上是在军事外交领域，那我拿捏你，你完全在我掌控之中。那在经济上也不例外，甚至尤甚的，你的位置是我决定的。那么由此，现在我们再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呢和前几任美国总统比起来，他可能就是更加有个性，也更加愿意恃强于人，通过展示自身的强大。你看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握手，哎，我有劲儿，哎，我展示我的强大，以至于你看马克龙和特朗普握手之前还专门练练怎么办。英国那查尔斯三世和这个特朗普握手，俩老头在那较劲很长时间啊，他就要这样子。那日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是个样板间，是最容易被欺负的。前段时间讲对等关税，我不是说过吗？那特朗普实际上对欧洲也叫价了，对韩国也要了。韩国呢也不敢硬顶，但是李在明呢还是有一些手段，就跟美国嚷嚷了：“你让我去美国投3000万亿，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外储才4000多亿，咱俩没有签这个货币互换，我哪有钱呢？对吧？我多多少少我挡一下，我不敢说明确的拒绝，但是我也得表达个不字啊。日本不是，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是这几家里面最早达成的，听话吗？样板间吗？既然如此，那就接着来嘛。所以你看，这个这位贝森特，他对英国的这个财务大臣，因为英美之间所谓特殊关系嘛，比较近嘛，颐指气使。那么对日本这更好说话哈，更加言听计从，在这居高临下。哎，这是贝森特和特朗普其实确实一脉相承，这就是他们对盟友的态度。那翻回来，从日本这个角度来讲啊，高市早苗现在是首相啊，据说还是右翼啊。按说右翼呢，应该更多的敢于对美国说不。我们也曾经讲过，上个世纪就是在日本经济腾飞之后吧，曾经有一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说不》，那是日本的老右翼，比如石原慎太郎啊，就这帮人公然喊出来这句话。 那本书本身呢，我们曾经谈过，它里面对美国经济、对美国的短板本质，其实也有一些精妙的观察，是有的，是看透了，是戳破了的。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老右翼就能看透，但如今呢，以高市为代表的这个所谓日本右翼啊，对美国依然是言听计从。即使从日本右翼这个角度讲，这不也是一切不如一切吗？
1: 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防牌组合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每一款单独拿出来，观其都是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人都合适。精粹水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精粹乳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吸收，有种润进肌底的感觉。浓缩精华，这款精华是他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放心使用。海蓝之谜王牌组合，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三件套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主打淡化细粉、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平时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一瓶，观其就要900多，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现在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每支5毫升。

可以打9.5折，数量有限。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菲律宾众议院11日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菲律宾众议院当天召开全体会议，255名众议员投票赞成，26人反对，9人弃权。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众议员支持弹劾，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当天非参议院出现戏剧性一幕，在众议院弹劾投票前，有人提出参议长换人动议，动议获得通过，文森特·索托不再担任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参议长。这位前外长现年55岁，是菲律宾资深政治人物，曾在非政府、参众两院等多个领域担任公职。
1: 这是来自菲律宾政坛最新的消息吧。这个事儿大家听着是不是有点乱啊？他是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在打架，总统呢是小马克思，副总统呢是一位女性沙拉，她的父亲就是前总统杜特尔特。这杜特尔特现在人在海牙，被国际刑事法院给抓了嘛，扣在那儿了，还能不能出来这就两说了。那现在呢，菲律宾等于说总统和副总统在斗，至于他们这个关系说起来真的就很复杂啊。那菲律宾政坛待会儿我再解释，现在我们就先就事论事。因为杜特尔特这个家族啊和这个马克思家族他们曾经有合作，就政治上的同盟盟友，而且呢等于说现在小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总统，杜特尔特他们家族还是帮了忙的。因为人家这个家族本来老杜特尔特这个总统应该说任期结束之后呢是想让女儿沙拉就是来上位选嘛。那么既然是盟友啊，那么小马克思就说，你先让我上，我先当这个总统，我年纪就到了，我再不当来不及了，你沙拉你年轻，你先当副总统，是这么说的，双方是同盟嘛，就这么干的，最后就赢得了选举。但是呢闹翻了，两个家族闹翻了，那势同水火了。那这样一来呢，正好国际刑事法院又通缉杜特尔特，那么小马克思就把他送到海牙去了。说起来在我们网络上不是有俏皮话吗，是吧？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你现在可没留这一线啊，你可把事儿做绝了。那你想这总统副总统关系还能好得了吗？总统把前总统把副总统的老爹送到海牙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关系？那双方就开始博弈在斗嘛。问题在哪儿呢？总统是有任期的，小马克思现在任期也快到了，老头年纪也不小了，等到他一旦卸任，那接下来这个命运他自己还能决定吗？那定不了了。那沙拉年轻有政治前途啊，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拥趸支持者，人家一旦真的成了菲律宾的总统，你现在怎么对杜特尔特，我将来怎么对你，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小马克思也知道啊。你看说起来很有意思，那么俄罗斯当年那个总统叶利钦其实任期还没有到的时候就下决心，我提前我走啊，然后就把国家交给了普京。他不有一句著名的话吗，说你啊照管好俄罗斯。但是呢一直有报道就讲呢，他跟普京也有秘密的协议吧，就是我叶利钦啊，叶利钦家族啊，你也别追究啊，我让我们过安稳日子吧，说是有这个协议啊。总之人家确实是安稳一直到死没什么事儿。那现在呢

那你就完了呗，是吧？政治生涯给你结束了。但是现在好在哪儿呢？这个参，就是说你众议院再怎么通过，就是弹劾这位副总统，到参议院这事儿通不过，别想，那等于说沙拉就买了份保险呗，这就安全了。那别的不说，怎么斗不论，只要咬着牙熬到小马克思下台，行，那就算翻身，你就看我的，就等于是这个状况啊。那小马克思会不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那就走着瞧吧。这是菲律宾的这个，政治啊，政坛斗争的特点。这说起来，我们也感慨一下啊。说到整个亚洲，那在中国确实还除外啊。你看现在的这个很多国家的政治，所谓政党政治，你看日本也好，日本就是派阀嘛，韩国有财阀，东南亚很多国家呢，它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个政治家族、世家大族，有点那个意思。东南亚国家的以前文明程度相对是比较低的，啊，确实中国中华文化对整个亚洲地区是有影响，那比较先进嘛，比较发达，中央帝国嘛，它比较先进，那对周边国家是有辐射的，包括东南亚。你想当年你不要说东南亚了，1414年当时郑和的舰队就到哪儿呢？就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嘛。当时，那地方是谁管？有个叫呼鲁摩斯。咱们历史上记载叫呼鲁摩斯，就是霍尔木斯，现在翻译成霍尔木斯，那是一个也算是个国家吧，当然那国家谈不上多发达啊。那么郑和的舰队去了，跟他通商啊，那过了一阵好日子的，很遗憾，咱们也没有去殖民。后来谁殖民呢？西方殖民者把那儿占了，那是后话。我的意思是说，当年中华的文化文明对周边是有辐射，是有影响，包括东南亚，那文明程度得以提升嘛。后来呢，就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再后来呢，一方面又维持着自己国内的一个传统的原始的政治生态，就是那个世家大族、大家族。你像这个马克思，那是家族啊，杜特尔特家族啊，而且都是有根据地的。你比如杜特尔特，他们就是在达沃市，他做市长，现在他儿子还是市长，女儿是副总统，差点就当上总统。那下一把再选，你看吧。就算咱说啊，就算沙拉真的被弹劾，政治生命结束，你看吧，杜特尔特的儿子，达沃市的市长，将来也会崛起的，也要问鼎的，一样的，家族嘛，就这个样子。那马克思这边我们知道他也是个家族，现在这位叫小马克思，那老马克思什么人呢？老马克思也做过菲律宾总统，但是因为腐败嘛，被人民给赶下台了。但是有意思就在这儿，他的家族，包括他们家的财富都被美国人帮忙给搬到夏威夷去了，这美国人也很有意思，挑着来。我不说过吗？原来伊朗那个巴列维国王也是被赶下台嘛，但是美国人就没帮他那一把，都帮了老马克思了。那现在小马克思卷土重来，人家也是这个家族啊，就这么个状况。然后不同的政治家族当然有大有小，这势力不一样啊。然后彼此之间有敌对，有合作。你像那个阿基诺。弄死啊，也有的，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一方面呢，他有这种传统的亚洲的这种家族政治，啊，世家大族嘛。另一方面呢，因为被西方殖民吧，还要学一个西方的民主的，就是等于说这个形式，总统是吧？有这个议会啊，有参议院、众议院，也是这套东西。但是真正你看，他真正斗的还是家族势力在争斗，就这个状况。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局面？又回到我们这则新闻啊！现在等于说是总统、副总统在斗，杜特尔特家族、副总统沙拉这边呢，等于是一个守势，是一个劣势，对方在发起进攻。但是现在呢，这边好像是最终是到了一个安全的区域，你能奈我何？就是众议院你弹劾，这没办法了；参议院你肯定通不过，这是相当于是我的一道防火墙，我只要熬到。你的任期到了，就该轮到我翻身收拾你了，就会出现这个局面。那么我们且看接下来小马克思又当如何动作。

0: 当地时间5月11日，作为执政党领袖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了一场演讲，旨在平息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他誓言要证明那些党内同僚及广大选民中的质疑者是错误的。此前一周，他领导的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创下了执政党30多年来最差的地方选举战绩。他在演讲中表示，自己将直面重大挑战，并为国家重新点燃希望。这其中包括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并在英国脱欧公投10年之后，将英国置于欧洲的核心地位。不过，斯塔默目前的处境岌岌可危。媒体当地时间5月11日报道指出，斯塔默当天所发表的演讲并未能阻止更多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议员们仍继续呼吁他制定辞职时间表。
1: 哎呀，这确实可以用这个词儿，就是风雨飘摇。一方面，工党，英国工党，执政党前途风雨飘摇；再就是他们的领袖啊，英国的首相斯塔默政治前途也飘摇吧。所以现在有些工党的成员已经在逼宫了，就说你说个时间表吧，你什么时候辞职吧，是吧？是这样，我先解释一下，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政治制度，有自己的规则啊。英国是这个样子。斯塔默作为英国的首相，他应该能干到2029，他能干到2029。如果他现在被逼辞职，就是被党内同志啊逼他辞职，就你别干了，我替你干。那么如果我能够赢得工党内部大家的认可，逼斯塔默辞职，我替他，那就我把首相的位置占下，我就可以干到2029，不需要重新大选。就是说，工党怎么也能干到2029，只是斯塔默把你换了吧。那为什么呢？那你背锅呗，是吧？如果现在我们遇到问题，你是最大的这个责任方。那你说遇到什么问题？说到底呢，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他在地方选举，就是英格兰的地方选举，工党大败；在苏格兰，在威尔士有议会选举，工党还是大败。那这个责任谁是头，谁承担责任呢？那斯塔默是，那就你吧，你下台吧。而且还有一系列的麻烦，就是工党执政吧，他遇到一系列麻烦，经济萎靡不振，这个能源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另外呢，有个叫曼德尔森的，这是斯塔默任命的英国驻美国的大使，这位呢，那上罗里岛了吧，和这个爱泼斯坦关系很密切，而且一度他还隐瞒一些关键的信息，关键这料爆出来了，那这个账，那最后人家曼德尔说我辞职算了，人家一辞了之。可斯塔默你跑不了，这责任是你啊，你用人不察呀。你看所有这一切那都由斯塔默来背锅，那当然他就成了众矢之的。总的来说，现在英国民众通过这个选举吧，你可以看到对执政的工党是不满的。那么工党呢，在这么一个局面下，对斯塔默，对这个领袖是不满的，所以就逼宫。当然很多真正的党内大佬还没有发声，但是有很多人已经站出来说你下台吧。那萨默呢，现在还是意志很坚定，我就不下台，我要带领工党，带领英国，我们要奔赴新的未来，还在讲这个。但是他能不能撑得住，那如果党内都不支持他，他也撑不住啊。这是我们讲现在这个局面啊，是这么个事儿。那你说怎么萨默干这么糟，或者说工党干这么糟，这个我们是围观群众啊，我们也不是替工党说话，替斯塔默洗白倒不至于。但是呢，很多事儿你让他去承担责任，让他背锅吧，也有点冤，也有点冤。很多事儿不是他们干的，很多责任不在他，在他们之前呢，在他们之前，保守党执政了16年，包括脱欧，脱欧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我个人估计啊，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你回望，可能你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是现在眼下你回望，英国脱欧是不是明智之举？不是，坦率说不是，损失很大，尤其是经济上。但这个责任确实不应该让人家工党来承担，那是保守党干的事儿。当年就是公投那个时候呢，工党其实就主张留在欧盟。但是那公投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保守党人家执政呢，再就是大家认为要脱。其实当时脱欧的公投也很有意思，很多英国民众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还真脱欧啊，斗什么斗啊，就没参加这个公投。所以呢，支持脱欧的人呢是以微弱少数，但是我赢了。到这个时候大家后悔来不及了。 所以之后很多人还后悔说，要不咱们重新投一次吧，哪有那事儿啊，就脱了欧了。那到工党上台呢，说那咱要不要再回到欧盟去，不能回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一提出来，那么英国国内政治撕裂，就民众社会撕裂，那算了吧，别提了，回不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工党本身并不想脱欧，但是脱欧的结果你承担，你还没有办法，无力改变这个局面，你扛还得死扛，这是工党现在这个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多说两句哈，三点吧。第一点呢，就说英国一战二战打完，这个国家其实就已经很衰落了。那么现在很多这个有识之士啊，回望英国当年那段啊，确实很惨。他国库就剩下8亿美元了吧，打完二战之后，那其实就靠美国了。美国确实给了他援助，但是呢，他是交出了自己的家底儿。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二战的时候，拿自己辛辛苦苦几代人积攒的在西半球的8个基地啊，交换美国50条旧驱逐舰，也是换美国下场和英国捆绑吧，打赢二战吧。这就是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但是那点家底儿都得掏出去。而且在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其实在二战之中，你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把人家自己的这家产呢就搬出去，别在英国了，危险嘛。那么资本就已经撤离英国了，那去哪儿安全？美国啊，美国在两洋之间它相对是安全的，那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啊。到了70-80年代，那个你比如著名的撒切尔夫人，就英国首相铁娘子，她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他们两个这个三观比较合，政治理念比较合，就是新自由主义嘛，这套东西那也是产业空心化吗？然后整个在国内搞私有化，资本国际流动，就这套东西，服务业最后占到整个国家经济的80%吧。那你制造业原来30%几呢，一下子到了10%几啊，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撒切尔夫人可是保守党啊，就一桩桩一件件吧。所以如今的英国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你能源问题怎么办，你经济发展怎么办，另外像移民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英国都没能处理好，还脱了欧了。咱就说脱欧这个事儿，是当年鲍里斯约翰逊这位首相也是保守党，他带着搞的。那么当时他是雄心万丈哈，他其实始终是个疑欧派，带着英国脱了欧下边怎么办？你比如说我和美国签个自贸也行，或者说我有更好的选择，脱了欧我有更好的就有一些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行。他提出一个全球英国的理念，就这么个理念，这不吹牛吗？美国也不再考虑跟英国搞自贸，就实际上你脱离欧盟之后你扑空了，你没有太像样的经济的这个抓手或者支撑点，一直到现在。其实保守党把这事做得很不怎么样，现在工党接了盘了，接了盘就是一地鸡毛。那你接盘，你当了首相我们就骂你嘛，以前保守党在台上我们骂他，现在轮到你我们就骂你，但是回天乏力。现在美国这位总统又是特朗普，本身呢他政策就多变，现在跟英国的关系呢也逐渐在疏离，而工党政府现在多多少少呢是想向欧盟靠拢。你比如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就是美国打伊朗这个问题上，英国和欧盟靠得比较近。那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呢，英国和美国就是拜登政府那个时候啊，还是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但是现在人家美国人往后撤了，英国怎么办？英国又靠拢欧盟，还是想支持乌克兰，它是这么一个选项。那真的就形单影只了，你跟欧盟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你和美国渐行渐远，这不撂单了吗？在多年以前有一个传言啊，说这个谁啊，凯末尔，土耳其那个总统也是国父嘛，凯末尔在离世之前有政治遗嘱，说这个外事不决看英国啊，这是个笑话啊，就是说英国在处理这个国际事务上啊，他有自己很老道的经验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看看他怎么办。可是你看看英国现在他能怎么办？说到底你经济完蛋了，你国家没有实力，这美国人不是一直讲实力的地位出发吗？你没有实力，你没有地位，你怎么出发？这也是长路漫漫，也看不到结果，看不到尽头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述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呢给您特别策划准备了一个小的系列内容，叫知其所以然，说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小趣闻，内容上五花八门，什么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语言的、哲学的、社会的、风俗的、地理名胜的等等等等。举例来说吧，那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俩事儿明明没什么关系，怎么就连到一块儿说呢？我们耳熟能详的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这唱戏就唱戏呗，跟拉锯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事儿啊，咱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咱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说点古往今来比较有意思，或者说能增长知识见闻的10万个为什么。
6: 我们从儿时就熟悉的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和诗经有什么渊源？另一首儿歌《小螺号》又和《诗经》中的重章叠唱的艺术形式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劳动号子》是最早的文学创作？古代关于香妃竹的传说是怎样的？古代诗人李之仪如何创作出了千古佳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古代歌女为何会被称为商女或秋娘？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5: 咱们这个知其所以然呢，分为7个主题。今儿是第一天，咱们的主题是文化类的。 先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给您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众所熟知的一个童谣，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前边这两句啊，基本上各地都一样，但是后边呢就各有不同了。您像我们老家后边就说请姑爷叫女婿，外甥外女儿都得去，也有的地方说是请姑娘叫女婿，小外孙子也得去。可问题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它这不挨着呀，唱戏就唱戏呗，你拉大锯扯大锯干啥？一种是说呢，这是一种创作手法，从诗经那时候就开始了。诗经的创作手法就有赋比兴三类，赋相当于现在排比修辞的手法，比呢相当于现在比喻的修辞手法，兴就是先写别的事物，然后通过这一事物产生联想，引出诗人最想要写的事物，或者说诗人最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就是先扯点闲篇，画风一转，再转到真正要写的要说的。比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哎，从这个雎鸟联想开来，引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一种写诗手法，古汉语词典里边就是这么解释的。问题是难道用来起兴的事物和这个主题内容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然也不是，只不过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句和戏是押韵的，最先创作这首童谣的人一时找不到和这个戏押韵的事物，眼巴前呢正好有人在拉锯，所以顺口就唱出来了。还说呀，像这种偶然关联的情况在民歌里是很常见的，比如新疆的民歌打扮成的姑娘，

来，前边用石鹿西瓜作为起兴的事物，引出后边打扮成姑娘的辫子眼睛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经过我这么一解释啊，您是不是更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扯大剧呢吧。那这种解释让人是实在是猝不及防了，整得我这像个文盲了，完了咱这听众呢哑口无言，内心彷徨了，脾气暴躁点的差点跳脚骂娘了。啥呀，如果单纯的为了什么起兴，为了什么押韵，我能押得比这好？秋天到真有趣，姥家门口唱大戏，或者说桃花红柳叶绿，姥家门口唱大戏，我这还带点环境描写呢。所以在这儿想表达什么呢，很多这种冷知识或者说文化知识的解释，有的时候啊也有点牵强，尽信书不如无书，不信怎么办呢，多查查多比较就能找到事实的真相。刚才给您解释的，它来自于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而如果您读一下萧红的著作《呼兰河传》，有非常贴切的解释。按照各地风俗呢，有很多地方外嫁的姑娘每到秋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她丈夫带着孩子回娘家，秋收以后呢会有台子戏，让闺女一家回来来这儿看戏来。有的地方是秋收以后，有的地方是夏天，把姑娘和外孙叫过来呢也可以来看戏，为了消暑。咱们看鲁迅先生写的社戏，跟随他妈妈到外祖母家看社戏，既然要唱戏就得搭戏台子，要用杆子绑起来，上边搭席棚，既可以遮阳也可以挡点小雨儿。戏台搭完了，搭看台是顺着戏台的左右各一排，两排是并行的，搭出去十几丈远。南方呢都会用到竹子，北方都会用到木头，为了长短合适都得用锯去拉，拉大锯扯大锯，这是搭戏台子呢。下一句就是姥家门口看大戏，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诗经的有些内容呢，初中学，高中也学，完了很多小朋友打开一瞧，嚯，长的长，短的短，大段的重复，是不是作者在偷懒？而且还偷得这么明显，那这种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就拿这个《诗经·木瓜》来说，全诗一共54个字，共3段，每段啊只有2个字不一样。《诗经》中的305篇，那不都是经典吗？它为什么老是重复呢？原来呀，这个《诗经》呢，开创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艺术形式，重章叠唱，也叫重章叠句。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意义相同的句子前后呼应，反复重叠出现。这就好比咱们看鲁迅的文章，说我们家门口2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当时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一句，简直炸裂了，都想把这枣树给它刨了。因为老师得问呢，那鲁迅先生这么写，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

感情啊，全给我们问傻了，这还有思想感情呢？老师就说当然有了啊，这是预期和现实的反差，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孤寂失落。听完老师的解释，我们是恍然大不明白，咋就失落了，咋就孤寂了？老师说别问那么多，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哎，等我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就好比说什么呢，说我们家有两张银行卡，一张是空的，另外一张也是空的啊。这种孤寂，这种失落，终于和先生能达到共鸣了。重章叠唱，或者叫重章叠句，常常用于表现诗歌中人物内心的一种回魂往复、缠绵不尽或是荡气回肠的强烈感情，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的感受。您要是没这种感受的话，那你把这段记住啊，考试了你就这么答。哎，《诗经》里边305篇，有177篇都采用了重章叠唱的结构手法，占比是非常高的。这种手法一直在中国传统诗歌里边运用，有的现在的诗歌或者说歌词里边啊，也沿袭了这种创作方法，儿歌里边更常见。拉大句扯，哎，不是这个儿歌，比如说《小螺号》，这咱都会唱啊，是吧？小螺号低低的吹，海鸥听了胡乱飞，大概齐吧，咱听一段。

哎，石方才呢，咱们提到了鲁迅先生，中国古代最短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呢？这鲁迅先生给过答案，他说《行愈行愈》是文学作品，他就应该是中国古代最短的文学作品了。《行愈行愈》就是今天所说的“哼呦哼呦”，这是一种劳动号子，他怎么就会是文学作品呢？谈到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说是《诗经》，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作品，而文学的起源可比文字要早很多。当我们的祖先懂得劳动生产的时候，懂得人和人之间感情交流的时候，文学就已经产生了。《淮南子》里边就曾经记载过，今夫举大木者，前呼压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啊，有俩人一块抬大木头，走在前边的呀，喊着压许压许的这种号子，后一个呢应声附和，俩人根据同一个节奏行动一致，就省劲儿了，还能够相互鼓劲儿。鲁迅先生在《门外文坛》中对这段话呢就做过生动的描述，他说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可惜没人记下来，也没法记下来。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是原始人，是连话都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了复杂的声音。假如那时候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其中有一个第一次喊出了哼语哼语，这就是创作，同伴听到以后也借用过来，这就等于出版了。最先喊出来的那位就算是文学家，就叫行愈行愈派。关于这个劳动号子，很多朋友啊应该是有所了解，重庆到宜昌1000多公里的长江江段俗称为川江，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川江上的船工们为了劲儿往一处使，以一个人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形式，经年累月呢就创作出了劳动歌谣，著名的川江号子。

0: 川江耗子啊，这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那个哼呦哼呦就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也是最短的文学作品，它确实比这个喊一二三啊，比这个强多了。根据鲁迅先生的说法，最早的时候人们还不会数这个数目字呢，那就用最本能的哼呦哼呦起到协调一致一块发力的作用。我小时候还研究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在特别疼痛的时候，他就不是哼呦哼呦，他是哼哼，用文词来说就是呻吟，通过这个哼哼好像这个疼痛感觉就好一些。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小时候也问过家长，我妈说你就是矫情，给我憋回去。等我长大了，真就看到一篇文章，有科学研究发现呻吟的确有止痛的作用，原理就是转移了自己大脑的注意力，以提高对于疼痛的耐受性。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这样啊，国外所有人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呻吟的声音不一样。英国人喊的是 ouch， 南非喊的是 ana， 意大利人喊的是 aya， 咱们中国喊的是哎呦啊、哦、当然我这喊的不太标准啊，等哪天我痛风发作了，我给你喊一标准的。就是所有的这种发音方式呢，是以最省力的输出一个高音阶的声音，在遭遇疼痛的时候会被容易有效的利用，这也符合进化学上的省力高效原则。有朋友说怎么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呢？科学家们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分成好几组，再分成好几轮。第一轮让受试者把俩手给泡到冰水里边，当他们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允许他们哼哼。第二轮呢，受试者感觉到疼痛的时候，你可以按旁边的按键，然后那个灯就亮。第三轮呢，受试者去收听自己录制好的哼哼的声音。第四轮呢，这受试者只能听别人哼哼的声音。第五轮干忍着，什么也不能做。最终就发现，允许喊叫的第一轮的这些受试者，平均忍受时间是最长的。也就说呢，人体有这么一套疼痛抑制系统来减轻这种感觉，哼哼就是其中的一种。古人挨板子的时候都是呜嗷喊叫，打完以后还趴那儿哼哼。《红楼梦》里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上任第一天有人就迟到了，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打吧，今儿20，明儿40，后儿60。
1: 小的天天都来得早，只有今天醒了觉得早些又睡迷了，来吃了一补，求奶奶饶过这次吧。
2: 只是我头一次宽了，别人就难管了。
3: 打20板子。
1: 二奶奶，哎呀，饶了我吧。
2: 明日再有误的打40，后日60。
0: 那么《红楼梦》里边最著名的植物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潇湘馆里边的香妃竹了。林黛玉被称为叫潇湘妃子，她住的地方叫潇湘馆。斑竹一枝千滴泪，人去楼空万缕情。很多文学作品里边经常所提到的斑竹或者叫香妃竹，这名字打哪儿来的呢？斑竹这是竹子的一种，因为它的杆上分枝上都有紫褐色的斑点，就有点像点点泪痕，因此而得名。根据民间传说呀，斑竹上的紫褐色斑点就是香妃的泪痕，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凄美的传说。舜帝听说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住在九座岩洞当中，经常到湘江里边戏水作乐，洪水暴涨，庄稼被冲毁，房屋被冲塌，老百姓叫苦连天。那么舜帝动身前往南方，决定帮助百姓要消灭恶龙。到那儿去了以后，点名道姓都给我出来。九条恶龙不服啊，就问他，你谁呀？舜说我是舜。九条恶龙哈哈大笑，那我是子龙。那个说我是冰河，还有的说我是不死鸟一辉。这把舜给气的，甭跟我扯圣斗士星矢啊，我是大舜舜帝。这些龙啊根本就不听这一套，上一块上弄他。这时候有一条龙呢比较谨慎，等会儿我问问他，你姓什么呀？舜说我姓尧啊。哦，不姓李是吧？你小名不叫哪吒是吧？不叫啊。行了，可以了，上打他。这九条恶龙就开始群殴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舜帝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他呢有两个爱妃，一个叫女英，一个叫娥皇，他们非常牵挂丈夫，二人。

是跋山涉水前往南方寻找丈夫。有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叫苍梧的地方，翠竹环绕，有这么一座珍珠贝壳叠成的高大的坟墓，感觉到非常的惊异，于是就问当地百姓说，这是舜帝的坟墓，女婴和娥皇悲痛欲绝，抚竹痛哭，哭了足足三天三夜，眼泪也流干了，后来眼睛里边流出的是殷红的血滴洒在竹竿上，就成了累累的褐色斑痕，血泪流尽以后，女婴娥皇就投入香水为丈夫殉身，后人呢尊奉他俩为香夫人，也称为叫香妃，把沾有他们血泪斑痕的竹子就称为叫香妃竹。这个香是代表湖南的那个三点水一个香的香，这种竹子就显得很文雅了。您看古人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呢，从上往下，从左往右，一不留神呢，胳膊肘袖子就容易把写好的字呢给涂污了，那会怎么办呢？在这个胳膊肘这儿啊，放这么一个东西叫臂戈，臂就是手臂的臂，戈就是搁置的戈，既能够防止墨迹沾衣，又便于手腕用力，什么材质的都有。每到夏天呢，竹制的臂戈更能够去暑凝神，也被称为叫竹夫人，很多就用这种香妃竹。古典诗词当中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自个儿作品里边引入香妃竹这个典故。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潇湘神》里边就写道，说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用斑竹上的泪痕点点来抒发相思之情。唐代另外一个诗人刘长卿也写过斑竹一诗，苍梧千载后，斑竹对香园，玉石香妃院，枝枝满泪痕。这个诗歌里边用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讲述的那个民间故事。说到相思之情，有这么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词的作者呢是宋代著名词人李之仪。他这首词到底是写给谁的呢？这是李之仪晚年的时候向他女朋友表示自己倾慕之情的作品。根据考证啊，李之仪57岁的时候被贬至太平州，就是现在安徽的当涂，他妻子儿女5人相继染病亡故，自己呢也差点患病而死，极为悲惨。有这么一天呢，他乘船游览，刚一上岸就听到一阵曼妙的琴声随着江风飘荡而来。这个琴声呢来自于姑溪河边的一艘画舫，走进画舫，坐在岸边静静地聆听，这是一位女子在弹唱，所弹奏的是一首古曲《吕双操》，操就是广播体操的操，这是古代琴曲的一种题材。古人所弹的琴是桐木或者是杉木做的七弦琴，后来这个操呢也有演奏的意思，我们经常所说的操琴也是打这儿衍生而来的。当时李之仪听得神清气爽，快意至极。那么这位女子呢叫杨淑，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姓朱的朱，朱元璋的朱。当这个女子得知眼前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词人李之仪的时候，万分崇敬。此后啊，李之仪就经常来听这个杨淑弹唱，有时候呢杨淑编曲，李之仪填词。有这么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杨淑弹奏了一首新编的曲子，李之仪听得心潮汹涌，提笔写下了这首《卜算子》，就成了历代传颂的名作了。《卜算子》一经唱开，人人喜爱。根据当涂县县志记载，李之仪从被贬到当涂到后来去世，时间长达20年，和杨淑生了一个儿子俩闺女，感情是非常好的。而且这首《卜算子》呢好像大白话似的，但是这词呢您得细咂摸细品，品完以后就发现，哎呦，这里边字和词改动不得。我试着改动一下，好像都不对味儿。比如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嫁你真后悔，你看味儿就不对了。
或者说日日思君不见君，根本亲不着嘴，你看他就不雅了，俗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见面跑断腿，这又成了抱怨了。那么我们说到抱怨呢，同样是一名女子，同样是弹唱歌曲，却被人抱怨了上千年。说这女的怎么这么倒霉呢？她是谁呢？就是杜牧诗里边那个商女。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七绝诗，叫《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打这以后，商女这个词呢，经常被人引用。您比如说，宋代王安石在《桂枝香》里边就写道：“说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儿的商女，跟杜牧诗中写的一样，指的就是歌女。说商女这个词儿，它怎么就代指歌女呢？话说在唐朝的时候啊，歌女被称为叫歌妓、女伶，也通称为秋娘或者是秋女。秋就是春夏秋冬的秋。白居易写这个《琵琶行》里边就有这么一句：“妆成美被秋娘妒。”这儿的秋娘呢，指的就是歌女。秋娘为何又被称为是商女呢？怎么就代指歌女呢？相传呢，商族的始祖名叫契，他的母亲简狄因为吞了玄鸟的蛋怀孕而生下他，所以商族人认为玄鸟生商，以鸟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周朝建立以后，原来商朝的商族人由统治者一下变成了周朝的奴隶，生活质量一落千丈。他们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做起生意，久而久之啊，人们便认为商族人就是经商做买卖的。后来呢，人们简称商族人为商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如果从这方面理解，似乎把卖唱为生的歌女称为是商女也说得过去，都是为了挣钱嘛，都是为了生活嘛，你这也算是经商了。但是还有这么一种解释似乎更为恰当。咱们中国古人把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现在的简谱呢，就应该是哆来咪嗦拉，它又会对应唇舌齿鼻喉，还会对应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行，它还对应五脏脾肺肝心肾。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五音呢竟然能对应四季，宫对应长夏，商对应秋，角对应春，徵对应夏，羽对应冬。一般认为宫商角徵羽里边这个商啊，它的特点是凄厉，和秋天肃杀的节气相对应，因此呢，以商音配秋季被称为叫商秋。古代商和秋相匹配的非常多见，像什么商信、商风、商吹指的都是秋风，商日指的就是秋天，商序、商素也指的秋季，商意、商气指的是秋意、秋气，商女指的就是秋女、秋娘、歌妓、女伶了，就这么的对应上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 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马上就是520了，您想好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也就是妈妈和爱人的礼物了吗？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全球

0: 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150毫升精粹水加125毫升精粹乳加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正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方旗舰店那都要上千块。那今天金广优品商城三件到手只要799，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719.1元。精粹水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它能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海蓝之谜精粹乳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很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能吸收，它适用于所有肤质。浓缩精华是他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每次取出2-3滴浓缩精华就能搞定整个面部，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放心用。海蓝之谜150毫升精粹水加125毫升精粹乳加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个王牌组合三件套到手只要799，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719.1元，还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邮到家，正品保障。那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数量有限，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吧。除了海蓝之谜明星护肤三件套，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也是万年不出错的选择。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能瞬间提升整体气质。那今天给您分享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它质地轻盈容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在500多，今天继广用品商城有专属福利，50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要259，相当于买一送一。而且在商城内再凑单40满299的话，还能享受95折优惠。那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哈，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的，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它能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的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能用。它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轻轻一抹就能推开，容易吸收，无论是干皮油皮都能用。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正装都要565，今天继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要259，相当于买一送一。而且在商城内再凑单40满299的话，还能享受95折优惠，产品可以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不过数量有限，手慢无哦。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亮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分享老郭老故事特别策划系列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呢，咱们算是每天一个主题，像什么华夏历史文化精华、体育娱乐、节日节气、军事外交、神话传说、民俗风情、衣食住行，还有园林建筑、地理名胜、礼仪称谓、身体生命，内容上五花八门，讲述的方式和整体风格上，我这也争取不那么拘谨，咱们欢乐为主。今天咱这主题是文化精华。
4: 曹操所作的《短歌行》和汉乐府民歌《长歌行》的长和短分别是指什么？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悲情故事？古代人分别时为何要折断柳枝送与对方？分别时吟唱的《渭城曲》和《阳关曲》又从何而来？评书中每个章回的结尾，说书人为什么通常会说？且听下回分解。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3: 这回我们从老版《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所吟诵的《短歌行》给您说起，这也是鲍国安先生演技炸裂的一段。
5: 我持此说，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不负大丈夫之志。此时此刻，上有皓月当空，下有江波荡漾，此情此景，感慨细致，我当作歌，尔等贺之。
3: 这里边真正的《短歌行》所唱的那一段就不给您放送了，但是很多人呢被这个题目给迷惑了，以为《短歌行》很短呢，打开一瞧，我老天爷呀，全诗32句，后来又学到汉乐府民歌《长歌行》，哎，一看10句，你这古人分不清长短吗？啊，《短歌行》那么老长，《长歌行》那么老短，这里边的长和短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方才我们说这个鲍国安，他演技炸裂，炸裂的点就在于他当时的感情。而在古代啊，这些诗歌呢都是唱出来的。短歌行和长歌行就是两首歌，这里边的长和短呢指的是演唱时候声音的长短。短歌行演唱的时候声音要短促激昂，铿锵有力。您像《短歌行》里边曹操唱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抒发的是他的雄心壮志。有这样主题的诗歌，他不会用绵长的音调而唱出来。而那个《长歌行》里边，“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用葵这种植物为意象的起调，托物起兴，借景抒情，委婉曲折，这就没法慷慨激昂了。它得是柔和绵长。短歌行和长歌行是乐府诗里边两种不同的唱法，本来已经有了曲调，创作的时候呢直接填词就可以了，填的歌词的字数跟这个短和长是不太相关的。那么短歌行里边有这样的内容，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还有一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咱们一瞧，您这不是抄袭吗？前半句出自于《诗经》的《子衿》，后半句出自于《诗经》的《鹿鸣》，您这是大杂烩的抄袭吗？这在古代被称为叫化用。曹操在诗中赋予了这些句子新的内涵、新的生命。《子衿》呢，是一首爱情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的是女子对所爱之人的向往，而曹操呢？他表达的是对于贤才的渴望。诗经里边鹿鸣描写的是宴会欢乐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说这个小鹿啊呼朋引伴来这儿啃青草吧。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表达的是主人的热情和周到。而曹操呢，他化用这几句诗也是表达对贤才的尊敬和渴望。短歌行虽然用到了诗经里边很多句子，但是赋予了这些句子新的内涵，表达了自个儿的情感和志意，这是再度创作。

0: 两个行，这是属于乐府诗。说到这个乐府诗呢，您肯定会想到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以及木兰诗。木兰诗或者说木兰词我们非常熟悉，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说你别问，越问越生气。而且我记得是还上映过一部电影，就叫《花木兰》。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凭空创作的，就是根据这首北朝民歌《木兰诗》里边所改编的。
1: 我真不该从家里跑出来。
2: 你是为了孝顺你爹吗？谁知道弄成这个样子，丢了花家的脸，连朋友都不理你了。我看你只有

0: 环状的玉器才能被称之为璧。我们大致的可以推测和想象那个著名的和氏璧它长什么样子。
1: 知道王上一直在寻觅宝物，特意献上
2: 和氏璧。
1: 多年前和氏璧被赵王赠与爱姬，自邯郸一战赵公大乱，和氏璧辗转流落民间，被我高价购得。
2: 好，
0: 璧是特别稀罕和珍贵的，乐府双璧，它的意思就是乐府诗里边最优秀的两篇作品，一个是木兰诗，第二个就是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这故事，如果依照我这个脾气，我能给你讲上俩小时，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简单给您说吧。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有一个叫刘兰芝的女子，美丽善良聪明勤劳，所有的优质特点集于一身，而且长得还漂亮呢，大眼睛小细腿儿，柳叶弯眉樱桃嘴儿，隔壁吴老二瞧她一眼被惊艳得满地打滚儿，所有同龄人一瞧她心里边都泛酸水儿。她呢是嫁给她丈夫焦仲卿，夫妻俩人互敬互爱，感情真挚，没想到遇到一倒霉催的婆婆，哎呦，怎么看这个刘兰芝就怎么感觉不顺眼，还威逼着焦仲卿把她驱逐回了娘家。
3: 你回屋去吧，我跟仲卿有话要说，你没听见吗？
4: 娘，到底什么事要让兰芝走开？
3: 娘要你把她休掉，
4: 这会要兰芝的命的。
3: 那就不怕要了娘的命？你们成亲快两年了，她可否怀过孕？可曾生过子？她除了是个克星，给你的前途带来什么？
4: 娘的要求而断难从命。
3: 你想做个不孝之子吗？
0: 焦仲卿呢，也是迫于母亲的威严，无奈之下呀，只好送刘兰芝回娘家，暂时缓解婆媳矛盾，而且是许下承诺，我再想方设法把你接回去。二人分别的时候，双双是海誓山盟，永远不会违背誓言，背叛对方。
5: 日后你娶了新人，又会如何看他呢？
2: 我心意如磐石，此生仲卿心里只能有你，我心里不能再容得下其他的女人。
5: 你若是磐石，我也如蒲苇，我对你的情谊是永远都剪不断的。
0: 你可问题的关键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肚子饿偏偏赶上没有米。刘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被趋炎附势的哥哥逼迫，让她改嫁做太守的儿媳妇。
6: 兰芝，我可告诉你，太守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长兄为父，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可由不得你。
0: 刘兰芝这儿把自个儿这个命运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啊，我这苦难一波接一波啊。焦仲卿呢闻讯赶来，两人约定，既然人世间做不成夫妻，那就黄泉路上相见，不要忘了对方，别喝那个孟婆汤。最后呢，在太守儿子前来迎亲的那一天，夫妻二人殉情而死。

孔雀东南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目前所知的最长的叙事诗。这个凄美的故事脍炙人口，世代相传，也被誉为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石方才给您说的是《孔雀东南飞》当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死别。咱们接下来说生离，咱们把这成语啊给它凑齐了，生离死别嘛。古代人对于这个离别呀是非常看重的，很具有仪式感，往往要折柳相送。在古长安，就是现在西安呢，城东有一条灞河，灞河上边有一座灞桥。在汉代时期

灞河两岸广种柳树，人们从长安送别亲友去东都洛阳啊，或者到江南等地啊，都要送行过灞桥折柳相赠。因为这个柳树的柳，它的谐音是留，恋恋不舍的意思，希望被送的亲友勿忘旧情，我也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快去快回。意象虽然如此，但那时候啊，此一别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见了，交通不方便嘛，它不像现在啊，这高铁呀、动车呀、飞机呀，用文词来形容，那柔柔的、嗖嗖的，哪怕自己开车，你像今儿是吧，高速还免费呢，两三天打一来回玩似的，古代可不行，一次离别不知道下一回何日相见，所以这个离别的仪式感就很强了。灞州柳就有了送别的象征意义，被历代诗人引入到诗作当中。折柳赠别这个习俗到唐朝就更为盛行了，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折柳之礼。唐代的人呢，非常重视这种送别文化，身份比较高或者文人雅士，他们流离被贬，哪怕是升官离开长安的时候呢，都要在灞桥之上行折柳之礼。万幸这柳树生命力比较顽强，那要不然的话是吧，葛一个羊蒿那不好得跟葛优似的。当时人们送别的时候，自长乐门到灞桥的这段大道上络绎不绝，都是来相送的。女眷送别亲人呢，都是事先到达灞桥，等着离人过桥之时，他从河边啊折柳相赠，一边哭一边倾诉离别之愁。男人送别好友，那则是在长乐坊先设宴款待，边走边送，到达灞桥行折柳之礼。折柳赠别就成了古代诗文当中最常见的文化现象之一。从《诗经·采薇》当中所写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这儿开始，柳树就和中国的赠别诗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汉代折柳赠别习俗不断地传播开来，不再只限于在长安的灞桥了，也不一定非得有形式，它成为了一种意象，引入到诗词，成为象征。古代的赠别诗大多都会写到柳，王维送朋友元二西出阳关的时候，虽然没有折柳，但是以客舍旁的柳色新来烘托饯行宴劝酒时候的离愁和伤感之情。王维诗中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喝完这杯你再走。你说六六六，我说五魁首，谁要不喝谁小狗。”哎，这是近体诗。再到后来呀，不只是写送别的诗词才会出现写柳树，游子在他乡看到柳树呢，也会生出思乡之愁。您像李白写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白居易写的：“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以前这个交通通话不太方便的时候，人们还靠写信呢、发电报的时候，游子离家那也讲究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你这要出门了，离开故乡了，先得吃饺子，因为这个饺子啊长得跟元宝似的，象征着招财进宝、前途远大。包饺子的时候呢，得把那个皮儿捏紧，寓意着你出门在外，你得谨言慎行，小心祸从口出。回来为什么要吃面条呢？因为这个面条是细长的，希望你在家啊长长久久。此外还讲究什么七不出门八不归家，什么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要回家。其实现在呢，亲朋好友再出门啊，这些老理儿都不太讲究了，还是因为交通太方便了。上午七点有人从北京要去上海出门，这家里边忙里忙外的啊，给包了一顿饺子，饺子没吃完呢，当天傍晚又回来了。

话说十方才，我们聊这个折柳赠别的时候呢，给您提到了王维所写的《送元二使归西》，不是，这一下给送坟地里去了，《送元二使安西》，这安西好像也不太对劲儿。安是安全的安，西是东西南北的西。最后两句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因为最后一句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就被称为叫阳关曲。也因为这首诗的第一句“渭城朝雨浥轻尘”，也被称为叫渭城曲。自从阳关曲问世，它就成了人们送别时候必唱的歌曲。渭城这个地方本来是唐代的咸阳县，汉代那时候啊，管它叫渭城县。渭城临近渭水，它跟这个早晨的小雨儿共同营造了离别时候悲伤的氛围。那么第三句“劝君更尽一杯酒”，没有叮咛，没有祝福，一切都在酒里，咱都干了吧。最后一句所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这可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关隘，出了阳关就没朋友了。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感情，从这个简单的语言当中就流露出来了。出了阳关是哪儿呢？可就到了西域的茫茫大漠了。一想到那个地方，咱们就能感觉到边塞刺骨的雪寒和扑面的风沙。它好像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壮丽阳刚之美令人感觉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历代不少诗人骚客也有如此的情节。接下来我们该给您说唐朝那个边塞诗了。在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几乎每位诗人都写过边塞诗，流传下来的总量就有2000多首。有的写塞外风光，有的写戍边的艰苦，还有的抒发建功立业的渴望，报效国家的豪情。王昌龄写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也不一样。初唐时期啊，边塞诗多是昂扬向上的，中唐、后唐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和对凄凉现实的哀叹。边塞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留存下来的不多。现在公认的最早的边塞诗呢，是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之前，隋朝最有名的边塞诗谁写的呢？隋炀帝杨广，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筑长城。这隋炀帝啊，还是挺有才的，只不过是三征高句丽呢，国力国运给玩崩了。要不然的话，他的历史评价可能不像现在这种。当然了，历史不容假设。

0: 哎呀，今儿的节目内容呢，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给您准备的这种文化类的知其所以然得有上百十来个，可没讲几个已然是快到了终点了，以后再找机会再和您分享这种古代类的十万个为什么。用评书里的词儿来说，那就是且听下回分解。有很多说评书的先生，也有很多章回体的小说，在最后啊都会来上这么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章回小说起源于茶馆酒肆里边给顾客说书的人，故事呢往往比较长，不能够一次讲完，为了吸引顾客天天来照顾生意，就有意识地把故事分为很多次讲完，每讲一次就叫一回。讲完一回的末尾总是要在结束前呢设一个悬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些章回体的小说家，他们写小说的时候啊，也借用了回作为故事情节一个单元的称呼。一回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一章。跟评书不一样的是，章回小说它每一回啊都有标题，有的用一句，有的用两句，高度概括这一回主要内容。比方《西游记》第三回就叫四海千山皆拱服，九幽十类尽除名。《红楼梦》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而那个《三国演义》里边第二回就一句，刘玄德斩寇立功。除了四大名著以外，著名的章回小说还有像什么《儒林外史》《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
1: 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从打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隋唐演义》。
0: 从评书的角度去给您说这个且听下回分解呢，它属于是惊人笔里边的一种。过去说书的有这么七种渠道，第一就是画锅，演员呢往人群里边一站，空口说，讲完了观众打赏几个钱儿，他再换个地方，这属于是最低级的演出场所，立地画圈。第二种叫磨杆子，逢年过节挂除猫冬的冬闲的时候到乡下里边去讲。第三叫上巷子，到店房啊妓院里边去演出，先给人家递上折子，表明自己会说哪些书目，人家玩得倍儿高兴的时候把你点过去，来你给我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叫上巷子。第四呢叫走宅子，或者叫走宅门子，傍晚的时候啊到人多的大杂院里边去讲，讲完呢这些街坊邻居给打赏点钱，说听得好可以让你明天再去，说得不好窝头翻个现眼了。第五种就是感堂会啊，像什么督军大帅官员士绅，有头有脸的人过生日过寿日，生孩子办满月，升官发财红白喜事，有着大型的宴会，说书人呢可以登门递折子，或者是应邀去讲。第六种叫明地，就是在市场上找个空地方搁大棚，摆上几条板凳，就地说书。第七种就是进入到书馆里边说书了，我们在聊单田芳说单田芳那本书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这是说书的场合。说书技巧方面呢有七笔一书，明笔暗笔记笔伏笔道笔惊人笔连环笔书外书。咱们且说这个惊人笔，指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一个突发事件。讲这个白眉大侠徐良的时候说，徐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忽然一个盗贼从窗户里边飞身而入，手起刀落，人头飞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咱以为这徐良被杀了呢，其实啊这就是惊人笔，死的不是主人公，而是翻窗而入的这个盗贼。谁暗中帮的徐良呢？哎，您就下回再听就行了，这儿也埋了钩子了。行，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串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可能你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

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扣，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蓝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

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大致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 88.3， 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蔷薇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数据显示，我国的糖尿病患者的人数约有1.16亿人，患病率呢高达12.8%。一旦患了糖尿病，就会面临多种多样的并发症的风险。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过了，说糖尿病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哈，因为它会严重威胁患者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那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我们也叫糖友啊，很多糖友都希望能够把这糖尿病控制好啊，别让它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甚至呢，有些朋友还说，我这糖尿病能不能逆转，就是从一个糖尿病比较严重的状况，哎，变成稍微轻一点的，甚至就没了，不用吃药了啊。我们说能不能逆转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糖尿病可以逆转吗？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燕赵大医生节目，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能不能逆转这个话题哈。我们首先来欢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医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吴涛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来，我们再来欢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医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坤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哎，你好，大家好。
0: 来，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糖尿病，这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哈。这糖尿病确实是一种我们熟悉的叫现在叫慢病哈，常见的慢病啊。但是呢，还是有朋友说，这糖尿病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它的这个特点有哪些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吴主任。
2: 哎，好的，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它往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当这个血糖过高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人就等于泡到糖水里头了啊，它是个高渗状态。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就是那个咸菜一样，腌咸菜一样，它会煞水。所以说我们这人呢，血糖过高以后呢，它会出现这种口干呐、多饮呐、多尿啊。然后消瘦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吧。那大部分病人呢，他因为血糖，他就像我们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他是慢慢升高慢慢适应的，所以好多人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啊。往往就是我们病人体检的时候，或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啊，去做其他的疾病的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有糖尿病啊，才到我们这儿来治疗。所以他是一个隐性的杀手啊，在我们科甚至发现有那个腿都已经肿了，才来就诊，发现他已经大量尿蛋白，
0: 会有这个下肢水肿的状况是吧？
2: 他是已经到糖尿病肾病了，所以说他已经病史很多年了，已经最后肾穿才明确他就是个糖尿病肾病，所以说这么多年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所以他叫隐性杀手啊。那但是我们如果说血糖特别高了，长期的一个慢性的血糖高以后，它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这时候它的表现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视物的模糊啊，肢体的麻木发凉啊，夜尿的增多呀，尿中有泡沫呀，或者是双下肢的肿啊，甚至有的人都已经心梗了，胸闷气短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或者是到神经内科住院，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发现自己有糖尿病。

0: 啊，这种人都有。
1: 嗯，哎，所以这个糖尿病，尤其是在发病初期，实际上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哈。但是呢，就像吴主任说，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实际上，即使在你身体上没有表现的时候，在你体内，它也在侵蚀着啊我们的这血管的健康啊，我们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哈。所以糖尿病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了，你要经常去测血糖就可以了哈。在测了血糖之后，对您的这个血糖标准啊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可以了。那么哪些朋友要特别来注意呢？即使你没有这种身体上的一些表现，我们也要来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那这一类人群，我们也经常叫高危人群也好，叫易患人群也好，哪些人群要需要特别来注意呢？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对，这个糖尿病呢，作为一个慢性疾病，现在的人群患病人群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受到很多人就是说哪些人需要引起重视，去提高警惕，去做检测呢？实际还是有迹可循的。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一个自己就有意识，说我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我想来医院做一下检查。因为二型糖尿病它是有家族遗传性的，所以说有血缘关系的，比如说像父母啊兄弟姐妹他有糖尿病的，那么这部分人群是需要我们定期监测的。那么第二部分人群呢，就比如说肥胖或超重的人群，因为现在的话这种生活方式快节奏包括不良的生活方式人群太多了，有一些久坐的，哎，不爱运动，或者是一些高糖高脂这种饮食习惯的人群，然后吸烟饮酒的，那么导致这些肥胖的人群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另外呢，你比如说第三部分，像我们很多妊娠以后发现，哦，在妊娠期间发现的糖尿病，咱们叫妊娠期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在未来分娩完之后，虽然说血糖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它在后边的话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也很高，它也是一部分的高危人群。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合并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这个人他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部分人呢，他也是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这种慢性老年性的疾病，所以说它的好发人群就在中老年，那么在40岁或45岁之后，又有我说的上述的任何一个高危因素的人群，实际上都应该去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及早发现有没有糖代谢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以上呢，都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些发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如果自己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大家提高警惕，经常去做检测。
1: 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2: 对，
1: 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
2: 对
1: 啊，还有像您说的妊娠期的啊，还有刚才您还说了几种疾病哈，
2: 对，
1: 几种情况的，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就刚才您提到有一个词儿，其实大家也都听说过，叫这个二型糖尿病哈。这两年大家可能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科普的文章啊，知道糖尿病啊原来还分不同的类型啊。这个我们也请教一下吴主任哈，这糖尿病这个分类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3: 糖尿病分类的话，目前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啊。这个一型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说胰岛素依赖型的啊，这种人呢他得了糖尿病或者是自身免疫啊，就攻击了我们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了，它不能分泌胰岛素了，它就得一直打着胰岛素，这是一型糖尿病啊。这种它发病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些啊，大部分比较年轻，都是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啊比较多。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叫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就是成人发生的，他体内产生抗体，慢慢的攻击自己的胰腺，造成胰岛素的分泌功能越来越差啊。还有呢就是二型糖尿病，这是我们最主流的糖尿病了啊，因为它的发病机理就包括了我们的这种胰岛素功能的减退啊，还有胰岛素的一个抵抗共同参与了。这种二型糖尿病就是我们临床上最普遍的一个糖尿病，它往往这种二型糖尿病它合并有这种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尿酸呐、高同性半胱酸等等、脂肪肝等等这些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也是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啊，血管长动脉斑块的啊，这些因素的这种疾病啊，这是典型的二型。再一个呢，我们有一些继发性的糖尿病啊，继发性的糖尿病就是因为其他的疾病。

0: 引起的糖尿病啊，比如说他得了胰腺炎了，啊，胰腺的内分泌功能同时也受损，那到造成的这种糖尿病，或者是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化学毒物造成的这种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因为这种风湿免疫疾病用了糖皮质激素的这一部分病人，那他可能引起来这种应用糖皮质激素引起来的这种啊。糖尿病
1: 就是吃了这种激素类的药物，然后它的血糖会升高。
0: 对
1: 啊，这也叫糖尿病，是吧？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疾病、脂肪肥大啊，这种它都可能啊出现这种糖尿病，还有一些遗传综合征啊等等。再一个呢，有一种就是我们叫单基因糖尿病，它是属于这种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啊，它是基因的异常，单基因的异常造成糖尿病，比如我们现在说的 MODY。啊，还有线粒体糖尿病等等，那都是小众的一些啊，需要进行。所以说，现在我们发展到糖尿病，需要进行一个基因的检测。
1: 哦，
0: 有的就需要明确，比如说线粒体糖尿病，还有这个 MODY 啊，单基因糖尿病，我们都需要做基因检测的啊。再一个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这种妊娠的糖尿病啊，就是妇女在妊娠期间诊断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这种糖尿病啊，这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糖尿病的一个分类。
1: 嗯，你看现在这个分类越来越精细化了，有一些即使是比较小众的，可能发生的比较少的这些，实际上我们也能通过一些更加精密的检测手段能把它发现啊。之前呢，我们做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这个肿瘤是要做基因检测的，现在我们这糖尿病啊，吴主任说有一些也需要做基因检测哈，实际上就是为了诊断的更清楚，方便我们去治疗这个，就制定这个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么多类型的糖尿病啊，就是都能治好吗？还是说有些能治好，有些治不好啊？具体怎么来治啊？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啊，有些糖尿病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逆转啊，这是大家关心的。具体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您也可以把您关于糖尿病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来留言，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出二位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解答。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特别是糖尿病能不能逆转啊？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究竟怎么才叫逆转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不同类型的糖尿病，所以有人可能会问了，说哪些能够治愈，哪些不能啊？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一下张主任。
0: 谈到这个糖尿病逆转的话，我们还得先按刚才吴主任说的这个分型要分开来谈。
1: 嗯，
0: 你比如说一型糖尿病这种的话，它是不能治愈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因素引起来的糖尿病，比如说用了糖皮质激素诱发的这些糖尿病，如果在我们把停用了糖皮质激素治疗周期并不太长的人群，它是有望能把

0: 激素停掉以后血糖恢复正常的。而像这些肢端肥大症的，那么我们有效的去治疗了肢端肥大症之后，这个人的血糖也有可能能恢复。那么讲到糖尿病逆转，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受众面更广的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大家就感觉看到了希望。二型糖尿病以前就认为，既然扣了这个帽子，那可能就是终身需要用药，然后不能治愈的。那么到底能不能治愈呢？实际上我们要对二型糖尿病有一个认识，二型糖尿病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根本的原因还是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要不然就是分泌的不足，要不然就是对胰岛素不够敏感，就是这些原因导致的血糖高。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哪些人群容易患这个糖尿病。那么这个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呢，是有一定遗传因素啊、环境因素还有生活方式的因素。这个如果有遗传因素的，那么它就说明这个人容易易感，但是呢有不良的生活方式或者环境因素就会触发或者是诱发它过早的发生。所以说对于糖尿病，实际上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不能治愈，但是可以有效的缓解。那么缓解的话，就什么叫缓解，就是说我们可以短期内不用降糖药物，这个人的血糖可以维持在一个很好的达标的范围里边，我们叫指这个糖尿病的缓解。所以说如果这个人一旦要是说经过有效的治疗，最大限度地去保护了他的胰岛功能，那么目前他有这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也严格了控制的饮食，那么我不用降糖药物，他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能够连续3个月控制在6.5以内，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糖尿病的一个缓解。所以说呢，这就给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带来了一丝希望。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有效的正确的治疗方式，那么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管控，药物的治疗，那么能够达到这个缓解，那么让我们可以脱离药物，使我们的胰岛功能保持在一个相对可以代偿的状态，这是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很多都希望能达到的。
1: 其实主要我们这儿说的还是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1: 是有可能啊、通过一些方法来达到。其实说到逆转，其实更多我看您说的是缓解，
0: 对，
1: 是吧？
0: 对、严格意义上应该叫缓解，
1: 叫缓解是吧？
0: 对，
1: 吴主任，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不同的这些患者、糖尿病的患者类型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目的或者说治疗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就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达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的水平就 OK 了，有的人是要控制的更严格。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原则呢？
2: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糖尿病啊，咱们讲究的是一个个体化啊治疗的原则啊，就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虽然有这个血糖的一个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他要控制在多少啊，那是需要个体化的啊去控制的。再一个呢，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个他的心肾的一个获益啊，就是心脏和肾脏的一种获益。所以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个体化的时代。咱们比如说吧，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年龄越轻并发症越少，那我们要求他血糖控制的越严格。再一个，对于一个肥胖的一个人啊，或者超重的一个人，那我们最好的办法不光是把他血糖控制好，还要让他通过减重减少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那对于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80岁的一个老年人，这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他又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给他可以放宽一些啊，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啊，甚至就是到了8%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血糖啊空腹啊在8左右，餐后甚至到13左右，我们也是允许的，就是我们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制定的。
1: 实际上还是有这种个体化的在里面哈。
2: 对对，
1: 其实更多的一个目标还是让大家，尤其是糖友们，让他尽可能的对于他的心脏、对他的肾脏的这种伤害降到最低哈。有没有这种我们说更年轻的、发病时间更短的这样的糖尿病患者，他逆转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呢？
2: 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就是早点发现。不要等到说真的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之后再出现。

0: 现之后再想去做办做一些这样治疗，想一些那样的办法，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困难一些。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规范化的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哪些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说是可以逆转这样的病情的，有没有一些硬指标？张主任。
1: 是有的，就是说讲到糖尿病逆转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逆转，是有一些特征的。你比如说最起码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二型糖尿病，如果是个一型糖尿病，刚才吴主任也说了，这个一型糖尿病它就是胰岛功能的绝对缺乏，它自己胰腺不能再工作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咱们就无法再去谈这个逆转。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他的病史，二型糖尿病的病史不能太长，基本要控制在5年之内，然后呢他的胰岛功能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而相对肥胖的人群发生逆转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一个
0: 就肥胖一点的，
1: 对，
0: 超重是
1: 对
0: 啊，因为可以采取的这个方法多，是吧，减重下来之类的，
1: 对，就是超重肥胖的人发现糖尿病病史比较短，5年之内，那么胰岛功能相对也比较好，也除外了是一型糖尿病的，那我们就有望通过药物和生活方式减重，然后实现糖尿病的逆转。
0: 所以这个一型糖尿病，实际上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哈，这个之前我记得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国际一个权威的期刊叫细胞是吧，当时发了一个文章，说是中国的多个科研团队说攻破了这个一型糖尿病的这个治疗的，用的是干细胞的一种方法来说这个一型糖尿病也是可以来治愈的，这个是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向呢？
1: 干细胞治疗一型糖尿病这个已经谈了很多年，而且大家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结果，但是呢就是目前还没有广泛应用到临床上，但是这是一条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它的胰岛功能是完全缺乏的，它不再工作了，那么经过干细胞的一个培养和转化的话，有望能再生为新的胰岛细胞，胰岛的这种特殊的细胞它能够自己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那么就可以真正的解决咱们一型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
0: 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方向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科研结果早日啊应用到临床上来，为我们更多的患者来带去福音哈。好，各位，我们看个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 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8: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话题，尤其是糖尿病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逆转或者叫缓解呢？啊，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吴涛主任，另外一位是张坤主任。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今天的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糖尿病逆转缓解的这样一个话题哈，什么样的人能逆转，什么样的糖友可能逆转不了。当然了，逆转糖尿病或者缓解糖尿病肯定要有这个诀窍或者有方法哈，究竟怎么来逆转，哪些方法是这个适用于我们这些糖友们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哈。吴主任
1: 好，这个谈到这个糖尿病逆转啊，它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干预措施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五驾马车里头饮食是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饮食的干预啊。所以我们要采取什么呢，就是低糖的、低脂的、高纤维的这种饮食习惯啊，这样呢我们合理的控制这个我们的就是总热量啊，而且呢要保持这个食物的一个多样性啊，少食多餐，定时定量，避免不规律的进食，还有暴饮暴食这种情况啊。同时呢多食用这种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这些谷物等等啊，避免喝这些粥类呀啊，还有这种就是勾芡的东西，还有糊糊状的东西啊，这都不是我们就是糖尿病应该用的。
0: 这些东西就是太容易消化了。
1: 对，它
0: 升糖
1: 就对，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升糖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在体内变成糖的快慢啊，升糖的快慢叫升糖指数，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升糖指数低的食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啊，运动呢它可以增加这个体力活动量啊，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啊，运动呢，在糖尿病管理中呢，它也是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啊，尤其是对于这种肥胖的二型糖尿病病人啊，它有助于我们的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啊。但是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运动，循序渐进啊，并长期的一个坚持。再一个呢，就是睡眠和心理啊，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质量和心理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失眠的这一部分病人。

0: 他可能因为这个焦虑的话，交感神经兴奋啊，血糖就不容易控制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和心理状态，这样呢有助于减轻这个胰岛的负担啊，改善胰岛素的分泌和作用的这种效率啊。再一个就是药物治疗，那医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一些药物治疗，这样药物治疗呢，一个是控制了血糖的水平，同时呢可能有助于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功能的恢复。现在我们降糖药物呢，就是也是随着这个我们医学领域的一个发展，降糖药物也很多，那目前我们用降糖药物呢，医生的选择性也是更大的。我们基本上用的这些药物呢，就是如果患者不是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用的都是控糖药。什么叫控糖药？就是说这个药物患者服用以后，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再一个，它可能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它有减重的作用啊。再一个，它不刺激胰岛素分泌，可以保存我们残存的胰腺分泌功能啊。这些药物可能对于保护我们的胰腺功能会是更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他因为重度的肥胖而且难以减重啊，这样呢，因为它过度肥胖造成的这种血糖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手术干预啊，可能这是一个更有效的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病人，你让他减20-30斤，可能他能减下来。如果他的体重过大，他需要减60-70斤。那这种难度对一个病人来说太难了。
1: 300多斤、200多斤。
0: 对。
1: 啊，这样的这种肥胖的人群来说，可能就得通过一些手术的手段哈。
0: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说你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32.5千克每平方米啊，然后又非常难减重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用手术的干预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叫代谢手术。那通过减少这个胃容量，而且这个胃里头它的饥饿素含量也比较高，它就是我们要是如果把它胃容量减了以后，胃底部的饥饿素减少以后，它这种容易易饥的症状也会缓解啊。
1: 这就是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切胃手术是吧？
0: 对啊，或者是改变这个肠道结构的啊这种手术啊，这样影响它的食欲和食物吸收，从而达到一个减重和降糖的效果。所以说也有这种提法，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的体重能减少10%，它更容易达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逆转啊。所以说糖尿病的逆转，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遵守这个医嘱啊，这样呢就是保持这个就是心身的愉悦啊，还有耐心，这样呢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挑战和困难啊，有可能我们达到这个糖尿病的一个逆转。
1: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由易到难哈，这样一个过程。刚才吴主任也是从简单的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运动啊，包括这个睡眠啊，到后面我们说这个药物啊，包括手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来缓解和逆转糖尿病啊。当然了，做起来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像您说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患者和医生相互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好不容易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的，或者说叫做缓解和逆转的这样的患者，那肯定我们要珍惜这样的胜利果实。张主任，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我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2: 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经过这个医生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一个糖尿病逆转，也不能这个掉以轻心。然后呢，需要有几点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说这个监测血糖不能放松。虽然说现在血糖基本都达到了这个医生给我们定的一个范围，比如说空腹血糖在7以内，餐后血糖在10以内，那么可以不用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又能控制到6.5%以内，但是这些人还要定期监测。怎么个监测方法呢？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一个空腹血糖，就是早晨起来的这个叫空腹血糖。然后吃早饭，吃第一口饭计时早饭后2个小时的血糖，午饭后2小时的血糖，晚饭后2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这一个星期这4个点的血糖我们要最起码要有一个，然后要达到空腹在7以内，餐后在10以内的这个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定期监测。第二呢，不能放松的就是生活方式。 我们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体重也减下来了，然后呢这些高脂高油高盐的东西都不吃了，那么我们还要维持这种状态。如果说一旦达到了掉以轻心，然后又随心所欲想吃什么吃什么，也不再运动了，那么有可能体重会反弹，同时血糖也会升高。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叮嘱各位糖友，那么在定期还要在三个月左右要到医院做一个定期的检测。这个检测的内容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说的，像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反映是我们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平时每时每刻都去监测血糖，吃了一些特殊的东西有没有说引起血糖一过性的升高，那么可以通过糖化血红蛋白给我们一定的提示。所以就是说实现糖尿病逆转的患者，我们也要注意，一是监测血糖，二是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第三个要定期去医院进行随诊。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这三者是都需要我们糖友来重视和监测数值的，要了解心理是吗？
2: 这个血糖测的这个指尖血糖，它是一个时时刻刻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状态，
1: 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2: 对，就反映你监测这一时刻的水平。那么作为我们平时定期自己在家里完成的糖化血红蛋白，就是帮助我们去看平均血糖状态，是可以来医院进行完成的，两个缺一不可，相互是补充的，意义不同。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在家里哈，这个因为比较简单，大家可能觉得说我要大夫我有这个空腹的有餐后就行了，但是刚才您说的是建议是三个月是吧？
2: 对，三个月，
1: 要到医院我们复查的时候随诊的时候还要再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2: 对
1: 啊，这个是要是要注意的哈。当然这里面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简单的一个居家测血糖的这么个事儿，实际上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操作上的误区，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是吃第一口饭，这第一口饭是第一口主食还是第一口菜是吧，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所以这个里面就一些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请到了吴主任啊，请吴主任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尤其结合您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我们这个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大家反应比较多的，您觉得有一些误区，需要跟大家来交代有哪些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啊，就是有的人就是说他查监测血糖的时候只监测这个空腹的，往往我们在门诊上问问说，哎，你血糖怎么样啊？啊，我空腹血糖多少？一问你餐后吗？餐后血糖多少？他不答，他说他没有监测过，或者说我上班了，我就不知道。其实餐后血糖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甚至大于空腹血糖，因为我们很大一部分病人他是先餐后高，再空腹高的，所以你不查餐后可能会漏诊，一大部分的糖尿病人啊。
1: 就是有的人是餐后高，他空腹是正常的。
0: 对，
1: 说如果你要不做餐后的这种血糖检测的话，你就发现不了。
0: 对，比如说我们门诊上有一个病人啊，他空腹来的，你给他查了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了，你发现他空腹血糖就五六左右，但是他糖化血红蛋白高啊，他糖化血红蛋白7.多或8.多，那这贡献在哪儿啊？贡献在餐后啊。而且这个餐后我们为什么非常关注啊？它和食物有关系啊。
1: 对，
0: 它反映你这顿饭到底吃的合适不合适。所以说我们只有关注了餐后才知道，哎，你会想这顿饭到底我吃的合适不合适。为什么有的病人就非常聪明，他说我监测了餐后了，但是餐后的波动范围特别大，有的时候它挺好的，有时候它特别高，那我们就说你吃的食物成分我们就得分析了。所以说这样也便于给他饮食的一个指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监测餐后血糖啊，还有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三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一直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半个月查，半年查啊，半年查。再一个就是有的人啊，他总就是认为自我感觉能准确的反映血糖水平，啊，他就觉得哎，我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可能血糖就是正常的，好多病人就这么跟我说。
1: 是，
0: 其实由于个体的差异，刚才我说了好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所以说每个人对血糖的变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因此呢就是自觉症状轻重它并不能准确反映血糖的真实水平啊，所以我们要定期的用血糖仪啊进行监测，或者有的人确实不愿意扎指尖的，我们现在有顺感啊，就是这个
1: 叫什么

0: 啊，没有感知的啊。对于二型糖尿病这种，就是他不愿意扎指尖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用顺感啊去监测。再一个呢，有一部分误区就是，我们有些糖尿病人，他去到这个什么糖尿病饮食专卖店去买这个啊，就是他认为无糖，
1: 这里面东西无糖是吧？
0: 对，他认为无糖食品不影响血糖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虽然这个无糖食品它不含有，就是比如说蔗糖啊、甜味剂，它不含有，但它可能含有油类啊、脂肪等成分，热量并不低。
1: 嗯。
0: 再一个，比如说无糖饼干或无糖面包，
1: 对
0: 这些食品，它就是由粮食做成的嘛。
1: 嗯。
0: 它摄入以后呢，它会分解成葡萄糖啊，对吧？咱们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的主食在体内都会变成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1: 嗯，
0: 所以没必要去什么看着这个广告啊，无糖食品去买这些啊。再一个就是说，有的人觉得，哎，我年轻，我是不是不得糖尿病？其实咱们现在糖尿病逆转这部分，主要还是针对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现在你看，过度肥胖的人、超重的人特别多，
1: 对，非常多。
0: 对，我们现在糖尿病人群的话，超重和肥胖已经占到了65%的人群。所以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对于有家族糖尿病遗传史的，下一代的发病可能会更早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误区，就是我血糖现在比较好了，我就放宽松饮食了啊。张主任也说了，这种我们是不能放宽的这个饮食的啊。血糖好，应该就是饮食啊，要规律啊，不要放纵自己啊。这就是糖尿病的这种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误区吧。
1: 嗯，哎，其实实际上这种误区还非常非常多，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常会遇到的哈。我们来接下来看看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当中有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看看，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这个主任好啊，我是最近的这个空腹血糖是14个左右，这还挺高的哈。
0: 嗯，
1: 啊，降不下来啊，一直在用这个二甲双胍，啊，以前呢可能总在这个7-8左右，现在呢就是要注射这个胰岛素，想问一下，就是糖尿病人什么情况下是必须来注射胰岛素的呢？
0: 就像他这种是应该注射胰岛素的啊。一般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血糖过高了以后呢，它会出现什么叫糖毒性，就是我血糖越高，我就抑制我自身的胰腺分泌了。
1: 哦，
0: 啊，这时候你要是用一些就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药物，效果已经很不理想了。所以说，对这种啊血糖高的这种人，像他说的，他这种空腹血糖就达到14了。
1: 嗯，
0: 那餐后血糖他会更高，甚至20多，啊，甚至30，啊，这样的他整个一个泡到糖水里，他糖毒性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他应该查个糖化。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9%的这部分人，我们是要用胰岛素进行治疗的。
1: 嗯，
0: 而胰岛素治疗的目的不是他一辈子要用胰岛素，
1: 嗯，
0: 而是我们先进行一个胰岛素的强化治疗，
1: 嗯，
0: 先把血糖糖毒性解决了，
1: 嗯，
0: 让他的血糖就是达标。达标以后，这个胰岛素我们要慢慢的减，根据他的情况，他如果胰腺分泌的功能可以的话，
1: 嗯，
0: 我们还可以慢慢给他改成口服的药物。
1: 好，所以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得到医院，我们请医生来具体给你检查一下，看看制定一个适合您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主任好，家里老人糖尿病2型，有这种尿频尿多的情况，想问一下，这是血糖控制不好，还是有前列腺炎的问题？
0: 哎，他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就是互相掺和在一块儿了啊。往往就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有尿急啊、尿频呢，他可能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我们的糖尿病加重了啊。比如说他这种，所以我们要监测他
1: 多尿。一开始您说那个特点啊，
0: 对，
1: 这个，
0: 所以我们要监测他的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还有餐后血糖，我们要给他进行全面评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人有的夜尿增多，它反映的是肾小管的浓缩功能差了，这是一个肾，就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尿蛋白了。
1: 所以他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
0: 做这个就是一个是尿常规，还有一个就是微量蛋白的测定，糖尿病肾病的筛查。明确他到底有没有糖尿病肾病在这里头参与了。
1: 对，重点就是看看糖尿病肾病，看看是不是有。
0: 对，
1: 这个我们要奔着这个方向去做一做这个筛查哈。
0: 对，还有一个他要做一个就是叫什么呢，我们叫这个。

0: 个泌尿系的彩超，加上残余尿，这部分病人看看他有没有一个残余尿量的一个增多啊。他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他可能还有一个残余尿量的增多。
1: 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主任好，想问一下，糖尿病人吃大米好还是吃馒头好？这个我们请那个张主任给回答一下，就是饮食方面，大米和馒头，我估计他意思是哪个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个血糖的影响会小一些？
2: 大米和馒头是我们中国人主要的一个主食的来源。那么就是实际上它们都属于碳水化合物。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主要就是说看它进食的量的多与少。但是呢，这两种食物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刚才吴主任说的升糖指数不同。因为大米的话，我们蒸熟之后它是含水量相对多，那么它吸收起来要相较于这种面粉的这种要更快一些。所以说如果看餐后血糖来说，同样热量的大米，然后这种主食要比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馒头类的可能要升糖更快。所以说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来说，这两种食物都是可以食用。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控制量，要保证一个量，让它维持在我们餐后血糖在一个安全达标的范围，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好，我们看看还有朋友问到有关于这个药物方面哈，说这个降糖药吃一种就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有这样的说法吗，吴主任？
0: 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是降糖药物啊，比如说它就是血糖不是太高啊，吃一种就可以啊，我们可以给它一种，往往这种降糖药物就不引起低血糖的，这样它就是饮食上它比如说少吃了一点了啊，甚至多活动一些，它都不会引起低血糖。现在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啊，但是现在你看 ADA 2024年的一个前沿的荟萃，它是这样说的，就是早期联合治疗要比常规的一个治疗获益要更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强调的也是一个早期的联合治疗，对它的胰腺的分泌功能的保护可能是会更好啊。
1: 怎么理解这个？联合治疗，早期联合治疗，就是早期用的药多一些，联合来使用。
0: 对，比如说两种药物啊，比如说对于这种胖的人，我们用了二甲双胍，再用个列净类的，它又能够减重，帮他维持体重，又能够进一步的降糖，又不引起低血糖。比如说它一种降糖药物它可以，但是这两种降糖药物又能让他减重，又能不引起低血糖，那他可能用两种的话获益会更大。所以现在也提出一个早期联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病人他不就是我得了糖尿病，我并没有好好控制它，然后我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一堆并发症来了，我想把血糖控制住了。其实我们现在也讲的就是代谢记忆效应，就是我当发现血糖高了，我就把它控制下来，这样它这个就是代谢记忆效应好以后，它就不往动脉粥样硬化发展。但是我要是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已经就是我也没什么症状，我血糖一直不好，但是若干年以后我把它血糖也控制住了，但是这种代谢记忆效应已经形成，它还是要往动脉粥样硬化方向发展的。所以现在也提倡就是越早把血糖控制好，获益也是越多的。再一个，我们就是联合用降糖药物是就是说根据它的血糖情况，如果它血糖特别不好，我们要联合应用。主要是用这种各种不同的降糖机制来联合互补，这样去降糖。
1: 好，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刚才是我们平台上，现在是我们这个燕赵大医生的微信群当中，三群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请问专家假如几个月一直连续来监测空腹和餐后血糖，并且指标一直正常，那还需要做糖化血红蛋白吗？张主任。
2: 如果是平时自我监测的这个指尖血糖频率比较频繁，然后呢可以代替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说咱们再测的勤，这个人手指头天天扎确实是很疼的，受不了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时间一长就疏忽了这个监测。那么最低的频率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周四个点的这个指尖血糖。如果要说大家觉着哎我能保证我经常的频繁的监测血糖，能不能就不测糖化是可以的。
1: 好， 我们看看时间哈，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微信的留言可能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啊。我们最后来问一个共性的问题哈，毕竟这个秋冬季节，很多糖友关心的就是秋冬季节了，这个天气变化可能比较的剧烈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0: 啊，就是其实秋冬季节这就是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啊，尤其是这时候就天气变冷的时候啊，我们的糖尿病病友们啊，他门诊的就诊率和住院率其实都是增加的啊。就有的病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之前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最近血糖高了，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变化，它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体内只有胰岛素这一个东西是降糖的，但是有一堆的升糖激素，比如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我们会分泌糖皮激素、肾上腺素，是吧？包括甲状腺素等等这些激素啊，胰升糖素，它这些东西都是升糖激素，所以在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升糖激素的分泌就可能会增多，会使我们原来这样用药这样的生活方式啊，但是现在血糖就比原来高了啊，而且寒冷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增加进食啊，也会使血糖高啊。再一个，如果我们受凉了、感冒了啊，这个时候身体的不适会加重这个血糖的升高。所以这个时候啊，到秋冬季节以后，我们糖尿病友了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的饮食啊。再一个呢，一定要注意保暖，还有就是预防这个感冒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一个收缩状态啊，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的一些缺血，比如说脑血管病、心血管病，还有这个下肢的啊，我们说烂脚丫子啊，下肢的动脉的闭塞，可能这个病人就会出现间歇性跛行啊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足部的一个保暖啊，就是保持一个足部的干燥啊、清洁呀、避免这个冻伤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糖尿病应该注意的。
1: 来，最后补充一个问题，刚才那位朋友啊问说，连续几个月一直做这个空腹检查啊，还有这个餐后血糖的这个朋友补充了个问题，说我们家老人87岁啊，餐后血糖稍高小于10，这样的话还需要服药吗？张主任，
2: 80多岁的高龄，我们可以放宽他的血糖监测，就是讲求个体化的这个控制目标。对于这样高龄的话，我们就是第一避免低血糖，所以餐后如果不超过10，是可以不用口服药的。
1: 好，当然我们建议你具体想要了解的更清楚一点的话，还要到医院来看一看，是吧？
2: 对。
1: 好，二位最后把出诊的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吴主任。
0: 好的，我是周二和周四周五的全天，还有周六的上午在门诊。
1: 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啊。我们是在哪个院区？
0: 我们是在建华院区。
1: 建华院区啊，内分泌科，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吴涛主任哈。张主任，
2: 我是周一周三周四的全天，周日上午的半天，同样是建华院区。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来可以具体来面诊就行了。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了有关于糖尿病的这个逆转啊，缓解这样一个话题的非常实用而精彩的一个讲解哈。再次感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范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雷宝春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小刀会》选段。

0: 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0: 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

0: 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0: 我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3: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

0: 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及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地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
0: 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我省多举措防范应对干热风。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会歌吉祥物主题口号发布。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零售额继续保持增长。
2: 在沧州这家玻璃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内，30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企业订单量大幅攀升，幸好前期完成了设备升级改造，生产产能实现有效释放，保障了各类订单高效交付。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波平生产厂长赵永乐：
3: 这次的升级改造呢，我们一共更新了566台的设备，有旧设备更新，新设备增加，我们的产能呢，比照比以前提高了25%，生产成本呢降低了5%。
2: 今年一季度，企业设备更新投入约7000万元，目前最新一批升级设备已基本达产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改造升级投入大，受资金限制，过去企业多为小范围零散改造。去年以来，借着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企业才得以实现大规模设备升级，有效扩产能，提效率。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4: 原计划啊，我们的更新改造呢，也受资金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会逐步的来进行。但是呢，有这个政策的出台，拿到了国家4500万超长期国债的这个项目补贴，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大批量的一次性进行改造。
2: 沧州四星玻璃的转型升级，是我省借力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今年一季度，全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与此同时，在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下，市场消费潜力也持续释放。在石家庄一家商场内，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手机、洗衣机等产品。很多消费者表示，正是看中国家相关补贴政策，才选择适时入手换新。石家庄市民：
5: 买了这个洗衣机，我也是真金白银的省下钱了。等以后我还会再过来，把其他的那些家电慢慢补齐。
2: 今年以来，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在家电数码领域，个人消费者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政策补贴叠加商家自有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有效拉动商户销售额稳步增长。京东莫尔石家庄新华店副店长李建平：
6: 在多重补贴情况下，我们能最高优惠到45%，然后是整个从销售上看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同比提升。
2: 精准用好两新政策红利，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今年一季度，全省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5.3亿元，撬动销售额262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
7: 从一季度数据看，河北两新政策在激活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转型上成效显著。下一步建议政策资源更多。

0: 向中小企业技改倾斜，依托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推动设备更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同时加快构建废旧产品回收利用体系，打通去旧堵点，让换新意愿顺畅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为河北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1: 昨天，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王正浦来到鹿泉经济开发区数字技术产业园、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康普斯压缩机石家庄有限公司、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石家庄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需求导向，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推动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原研药等领域技术攻关，推出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立足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在原料集采、关键设备、产品设计等环节强化协作，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在位于原市县的八一水库，王正浦实地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他还来到鹿泉区北固邑村查看小麦伤情，强调要精细抓好田间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灾害影响，为夏粮丰收打牢基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3: 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规划纲要明确，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准入后享有经营许可、财税等方面公平待遇，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深入实施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培育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积极参与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办好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打造投资河北品牌，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帮助企业精准出海。规划纲要强调，建强对外开放平台载体，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打造港航经济生态圈，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推进与京津口岸合作，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与沧州联动发展，高质量建设沿海地区重点国别合作园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互认共享，高质量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同时提升开发区能级，着力引进科技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集群。规划纲要明确，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开辟和增加集装箱内外贸航线班轮，扩大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覆盖面，充分发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口岸功能，发展国际航空货运，做大做强石家庄国际陆港，提升中欧亚班列开行频次和质量。要创新交流合作方式， 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序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完善产业链全球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增强河北制造、河北创造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1: 物流是支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订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到达消费终端？邯郸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布局电商产业园。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就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
4: 在河北济南云仓物流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货物分拣、打包入库。仓储经理梅建志穿梭在各个作业区域，巡查货物分拣、存储流程，协调车辆调度。他说，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河北济南云仓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储经理梅建志：
5: 这个云仓之前就是一个闲置不用的厂房，后来县里把这块给到企业做云仓，然后我们购置了这些物流分拣设备，县里还给了我们一定的补贴，所以我们建设特别快，半年多就投产运营了。
4: 近年来，邱县食品产业快速发展，为破解县域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所导致的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慢难题，邱县建设了占地3.8万平方米的大型云仓，构建仓储加运输加电商一体化共享物流体系，实现统一仓储、统一配送。在云仓内，记者看到一批由本地企业生产的30吨速食意面刚完成入仓，梅建志就组织工作人员按客户需求将其分包成10万袋快递包裹，并存入专属仓储区域。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后，云仓的智能分拣系统能随时发货，做到无缝衔接，改变了以往电商销售中需要联系物流公司并等待快递员上门揽收的物流方式。梅建志：
5: 收完之后再拉到网点，网点再拉到转运中心，这中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而我这是直接从仓里直接到转运中心，没有网点那个环节，时间就压缩到2个小时。
4: 梅建志告诉记者，除了提高物流效率，云仓工作人员还会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国物流拼单服务，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5: 比如说一个车它可以装载12吨，那它这个小的客户可能只有1吨，那我可以把其他的11吨填到其他客户，这一车的成本就直接平摊的很低了。
4: 随着云仓集约化运行，快递物流价格显著降低。现在1公斤以下小件物流价格从原来2元降至1.6元，大件运费也比原来降低10%。河北卫蒙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庞博：
6: 没用云仓之前，我们一单大概是2100左右吧，特别是你要中转的，起码都超过7个点上了。用了云仓大概就不到1700。
4: 在梅建志和团队的精细化运营管理下，这座总投资1.2亿元的智慧云仓能效持续释放，分拣效率提升3倍，区域快递物流成本整体下降20%，云仓日均发货30000单。梅建志和团队还在云仓内搭建了共享直播空间，实现仓储、物流、直播一体化运行。依托云仓物流优势，邱县本土龙头电商企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拓展直播电商赛道，研发300多款网销产品，2025年交易额达11亿元。企业还在距离云仓1公里处建设了占地89亩的休闲食品生产基地，带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产能向邱县集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普：
7: 不仅我们会把生产线挪过来，广西的、广东、福建的好多朋友工厂也陆续要过来。
4: 从优化仓储流程到整合物流运力，从服务中小企业到承接产业转移，邯郸不断完善电商产业链、供应链，打通电商物流最初1公里，持续放大物流与电商的叠加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2: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于5月27日至28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一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6部社区的市法规和一件决定。 审议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情况管理情况的报告等八个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9: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扫描燕赵，5月12号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提升公众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由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经贸大学主办，石家庄市国动办协办的驻盾强防应急应战国防动员青春力量活动在河北经贸大学举行。来听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观摩体验区，组织国防动员装备列展，集中展示了我省防空防灾新技术、新装备，国防动员领域新智新域技术装备。河北经贸大学约300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学生代表林涵婷：
11: 我最大的感受是责任和行动这两个词的分量，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国防安全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去维护国家安全。
1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河北经贸大学国防动员志愿者授旗仪式，河北广播电视台首席评论员重阳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公开课。近年来，我省大力加强国防动员志愿者队伍建设，其中大学生志愿者已覆盖全省11个市、30多所高校。志愿者代表范继欧：
12: 参加这次国防动员志愿活动，我感触特别深，也特别有荣誉感。以前总觉得国防离我们很远，通过这次亲身参与才明白，国防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国家安宁是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责任。往后我会主动多学习国防动员知识，自觉增强国防观念，积极向同学宣传国防教育，尽自己一份力，为国防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0: 近年来，省国动办立足国防动员使命任务，统筹国防安全与其他各领域安全，坚持国防教育与防灾应急宣传一体推进。省国动办二级巡视员王永茂

0: 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时刻保持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与清醒，树牢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不备的思想。我们要统筹国家安全和其他各领域安全，坚持国防教育与防灾应急普法宣传一体推进，共同铸就全民安全防线。
1: 昨天，我省各地也纷纷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多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唐山迁安、邯郸肥乡、邢台威县等地多部门走进中小学校园，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讲解常见灾害的成因、预警信号识别及日常防范要点，同时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消防设备观摩系列活动，提高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明两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度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1: 当前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来听报道。
3: 在邯郸市长安县的高标准农田里，无人植保机正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药物均匀洒落，这是当地为防范干热风提前开启的规模化精准飞防。依托平原连片种植优势，无人植保机采用北斗 RTK 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架设固定基准站，搭配机载定位模块，实现定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兼顾防空效果与农药减量，有效应对干热风。成安县无人植保机机手蔡运明：
4: 现在咱这个北斗导航无人植保机飞得特别精准，有效喷幅都可以能调，精准度都能达到厘米级别。
3: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出现阶段性33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6到37摄氏度。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干热风是小麦生育后期常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会造成小麦叶片光合作用降低，加速叶片衰老，导致千粒种下降，对小麦产量产生较大影响。成安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站长陆涛：
5: 沧州飞放窗口期推广一秒肺喷施技术，结合无人机通放通知，实现一喷多放，保障小麦刮浆顺利进行。
3: 眼下邯郸市磁县18.6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面对持续高温天气考验，磁县立即组织开展集中专项培训，重点围绕干热风危害机理、一喷三防科学操作规范、节水灌溉技巧等核心内容详细讲解。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魏振峰介绍，小麦灌浆期也是蓄水的高峰期，针对伤情不足的地块，要同步做好水分管理。
6: 针对这个乡村农技人员还有种植大户进行提前培训，预防干热风的这个相关技术，让广大农户浇小水来调节田间的小气候，通过喷施磷酸热氢钾还有这个杀虫剂、杀菌剂进行一喷三防，抵御干热风对小麦生产的影响，为夺取今年小麦丰收的保驾护航。
3: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干热风灾害可防可控，只要防控时机靠前，管理方法得当，就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目前我省已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下沉一线，进村入户为农户提供服务，同时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示范带动小农户科学抗灾，做好一喷三防、科学灌溉等小麦中后期管护措施，夯实夏粮丰收基础。邯郸磁县八里铺村种粮大户王增：
7: 这几天天气温度比较高，通过学习和专家来地里面指导，我给地里面浇了一遍小水，打了一遍这个防干热风的药，这咱心里面就有底了，不影响

0: 关江。
1: 为破解跨区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统筹难题，北京市通州区与廊坊市围绕减污降碳协同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需求，以医药制造业为切入点，创新开展清洁生产区域协同审核试点。目前通廊两地71家医药制造企业实现协同审核。
2: 日前在雄安新区举办的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上线。专区提供算力加模型加应用一体化服务，切实让中小企业实现算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会、用得值。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已运营曾注册企业用户超1600家，接入主流基础大模型和垂类模型超200个。
1: 昨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
3: 第17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为精彩省运会，奋进新唐山。会徽凤引新城设计方案以三角几何图形凝练凤凰振翅、引颈高翔之姿，象征体育精神与唐山城市精神的双重跃升。吉祥物凤娃黄宝以凤鸣河北、黄舞新城为主题，将二者塑造为一组吉祥物，共同承载本届省运会的多元精神内涵。参照奥运会永久会歌加每届主题曲的做法，本届省运会将上届省运会会歌向未来领跑作为固定会歌，将2023年省旅发大会主题歌欢迎你到唐山来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主题曲。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4: 最终确定的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和主题曲，也作为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核心文化标识，这也是河北推动残健共融的重要举措。
3: 省运会四年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有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赛事，群众组设有比赛类、展演类两个类别。目前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场决赛将于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
2: 2026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昨天在唐山启动。科普月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与专业资源，通过讲座、展览、咨询、竞赛等群众性社科普及活动，推动社会科学知识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1: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昨天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于5月12号在石家庄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及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5月13号在石家庄日报及各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
2: 近日，在石家庄海关所属秦皇岛海关监管下，近2500吨国产低硫燃料油顺利输入中国船舶燃料河北有限公司两舱功能叠加储罐，标志着我省首个船共保税燃料两舱功能叠加改革项目落地运营。改革后，企业每年可以减少倒罐作业60余次，直接降低经营成本超过300万元。
1: 截至目前，承德市清洁能源电力总装机已突破2432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93%，年发电量占比达81%。
2: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黄华港务公司了解到，今年4月，该公司煤炭卸车装船量双双突破1900万吨，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省首个智能化骑行综合服务平台全程骑行小程序上线以来，推出抗大路骑行线、内丘线、环扁鹊湖赛道等50多条骑行线路，让大众休闲与专业赛事、健身运动与文旅康养有机融合，实现跟着一部手机骑遍太行全程。截至目前，全程骑行小程序注册使用用户33万人，访问量突破138万人次。
5: 那些身影
0: 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近日，石家庄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果断出手，将手指塞入乘客口中，防止旅客咬伤舌头。来听报道。
5: 5月4号晚上9点10分，石家庄站候车室内的9A和10A检票口附近，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面部出血，失去意识，双手还在不停颤抖。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
6: 检票员发现这边旅客有异动，电台通知了我，然后我就跑了过来，发现旅客呢嘴角啊有血，地面上也有一滩比较大的血渍，当时呢就怀疑这个旅客可能是磕碰到了哪里。
5: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李家豪小心翼翼地将旅客侧翻，随后让同事从旅客行李中找出包裹，垫在其颈后，帮助旅客平躺，为后续救护创造条件。
6: 发现呢，他的嘴里边有痰，一直在呼呼的作响。当时就想先拿一些卫生纸啊，把旅客的痰啊，还有血液清理一下。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旅客呢，一直在这个使劲的在紧闭牙齿，然后想要有一些危险的举动。
7: 有癫痫史是吧？是不是有点癫痫？
8: 别咬，别咬。
5: 眼看旅客随时可能咬伤舌头，李家豪一边轻声安抚旅客，一边迅速掰开旅客下颚，将自己的手指伸进去，紧紧护住旅客舌根。昏迷中的旅客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死死咬住了李家豪的手指。剧烈的疼痛让李家豪忍不住喊出了声，但他始终没有将手指抽出。
6: 很多情况呢，我们会采用一些纱布啊、毛巾啊等等这类东西去防止旅客进行咬舌，但是现场应急处置当中呢，很多时候就是千钧一发，当时就果断处置了，最起码能够保证旅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措施，保证他的一些自身的安全情况。
5: 在李家豪全力施救的同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行动起来，值班员赵建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客运员张玉春及时清理地上的血迹，维持现场秩序。
6: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尽可能的去控制旅客的这个双手，不让他进行一些挥舞，以免呢再进行双手的一些磕碰啊，包括危及到其他这个旅客的这种危险的动作。
5: 几分钟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随后120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为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妥善包扎伤口，确认其已无大碍。当晚，这名旅客顺利乘车离开。
6: 旅客呢是着急回家，然后就放弃了去120就医，把我们一些纱布啊、胶带啊也给了旅客，安排工作人员呢送旅客上车，并且呢跟那个车长，包括当天值乘的这个车厢的乘务员也做好了交接，避免旅客在车上呢发生第二次的这种危险情况。
5: 工作十年的李家豪抢救过不少突发疾病的旅客，但用自己的身体护旅客安危还是头一回。
6: 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旅客的这种危险情况，能够第一时间上手救治，确保旅客救治得当。
5: 危急时刻的从容处置，离不开车站定期开展的急救培训和实操演练。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工会主席李李：
9: 目前车站每一个班组都配有持证的红十字救护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妥善地处置旅客的突发疾病。同时，车站不断地完善现场医疗保障，在各进站口设置了 AED 除颤仪，在京铁爱心服务区设置了医疗点，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长期坐诊，随时为旅客提供诊疗服务。12306急救车常态化地值守在南洛克平台，实现了旅客突发重症无缝衔接、高效救治。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舞剧《颜真卿》将正式开启全国巡演征程，首站落地深圳。 该剧将于5月21号到23号登陆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城剧院，作为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的重点展演剧目，为深圳市民带来一场融合书法神韵

0: 舞蹈美学与历史底蕴的高水准视听盛宴，为文博会艺术季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1: 舞剧《颜真卿》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北演艺集团、河北省歌舞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北京舞蹈学院出品，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舞台佳作，同时也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该剧以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为创作核心，匠心独运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让记忆随笔墨在舞台上自然流淌，实现了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完美交融。创作团队秉持书法是静态的舞蹈，舞蹈是动态的书法的理念，将颜真卿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通过灵动的舞姿与写意的舞台呈现，生动诠释一笔一脊梁、一字一山河的精神内核。剧中将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人物的悲喜情感与剧情推进无缝衔接，让千年忠义精神可看可感可共鸣，让观众在舞蹈中读懂颜真卿自如其人的人格魅力。舞剧在舞蹈语汇上大胆创新，特别运用灵字这一道具，既表现了颜真卿笔锋中刀刻般的力量，也象征了他坚韧不屈的人物性格，用肢体语言搭建起书法与舞蹈的意象桥梁，既展现出颜真卿作为文人的儒雅风骨，也诠释出他临危不惧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兼具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怀的历史人物形象。该剧自首演以来收获业界广泛认可和观众热烈好评，2025年12月亮相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成功斩获优秀剧目荣誉称号。此次全国巡演首站选址深圳，既是对深圳文化市场活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南北文艺深度交流的重要实践，更为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增添重磅亮点。
2: 第6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5月11号公布，河北网络作家班亮之白获得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刘子腾，也就是最白的乌鸦，获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
0: 今年以来，邯郸市创新宣传传播模式，深耕短剧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年轻化、视听化、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激活文旅宣传新动能。今年五一假期，邯郸集中推出50部 AI 文旅主题微短剧，跟着《成语游邯郸》等一批优质作品，全网总传播量超32亿次，让城市文旅影响力持续跃升。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家庭病床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
0: 务。2026年电影总票房破140亿，5月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否认该国将成为美国第51州。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三月份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的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1: 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说，这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

0: 是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1: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2: 那么存量短视频如何补标呢？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将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的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0: 那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介绍，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 那也有网友提问说，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志、转载及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呢，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呢，都属于违规。
0: 那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说，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2: 那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介绍，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下一步。

0: 部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好，接下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呢，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是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呢，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了，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那么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各地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又够不够呢？
0: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房，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说，
2: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那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能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治疗。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3: 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0: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房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照住院标准报销。而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用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且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那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者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2: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房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1: 那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 5到10名的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3: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首次在国标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应用该标准以后呢，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
0: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要求将对全国近1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5项限制性承诺，包括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等。
0: 5一假期之后，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5月11号到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好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甚至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800公里及以下航段从60元上调30元，达到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从120元上调50元，达到170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影片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
1: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据官方介绍，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可以变形为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是500千克。有分析称，载人变形机甲短期的商业化前景不明，并面临着法律安全层面的诸多挑战。宇树科技推出的这款人变形机甲更多还是一种技术展示和储备。
0: 昨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
1: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退款申请。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
1: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时刻。斯塔莫已经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他11号发表讲话时称，如有工党下议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0: 体育方面，中国乒协昨天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男团选拔当中，单打、双打、混双世界排名最高的国乒队员直接入选。女团选拔中，除单打、双打、混双排名居前可直接入选之外，为了通过实战锻炼新人，从2004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国乒队员当中，再选拔排名最高的一人直接入选。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1度到3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声音版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我们视频版的节目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